0: 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
1: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6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6月2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儒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
3: 6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6月24号晚，王毅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6月22号至24号，陈文清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
0: 全国政协委员科学讲堂昨天在北京工业大学举办科普讲座，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秦顺权作题为《走进中国桥梁》的报告。
3: 秦顺权从基本桥形结构讲起，系统回顾了我国桥梁建设技术创新发展历经建成学会、自主探索、学习追赶、提高奋进、创新引领几个阶段，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当前我国桥梁建设技术成就和创新现状，提出了新时代桥梁建造面临的新需求及其解决方案，展望了我国桥梁建设发展的前沿趋势和方式变革，并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4: 秦院士从三个方面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会考虑向桥梁专业去进一步的攻读学位。
5: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嘛，能够为祖国做一点自己微小的贡献。
3: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高校和中学学生、科技工作者等400余人参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委内瑞拉在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外有约200人被困。截至当地时间的25号的12点，2次强震已经引发了138次余震。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所发布的通报表示，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的投射物击中，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2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
1: 当地时间的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地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
0: 当地时间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 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

0: 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
1: 当地时间的25号，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的选举时间表。根据会议的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了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
0: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5号晚向议会提名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新总理候选人。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议会将于30号投票选举新政府总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日本鹿儿岛西南方向大约61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的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厄瓜多尔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实现了反超，最终以2-1战胜德国队。
1: 而另外一场一组的比赛当中，由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凭借着佩佩的两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了库拉索队。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0: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如今，自动驾驶技术正在慢慢地走进百姓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 ADS-GTR 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3: 这次发布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车辆部署后安全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近年来，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升级和产业化应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将其作为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纷纷出台规划政策，加强法规研制。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60%，但全球层面及主要国家和地区均未形成完整统一的自动驾驶技术标准法规体系，各国主要按照各自经验推进研发应用，研制全球统一的自动驾驶系统技术法规成为各方共识。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深度参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国际标准法规制修订与协调，加快国内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统筹推进国际法规与国内标准有效衔接，推动形成国内外相互促进的标准法规发展格局。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闭幕。今年，总台前方报道团队专门打造了一个达沃斯专属报道智能体。
0: 这位新助手又帮我们找到了什么新线索？接下来，我们从一份近200

0: 位的民营企业参会名单说起。
1: 在本届夏季达沃斯期间啊，还专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活动，那就是来自全国近200家民营企业代表啊，是齐聚一堂，共话高质量发展道路。那在会议之前呢，我也是翻看了参会嘉宾的名单啊，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新能源啊、新材料啊、具身智能、高端制造、量子科技，时下最热的前沿领域啊，几乎是一个不落。
2: 项目的落地嘛，现在还在酝酿过程中。其实这两天在不停的加微信呢，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然后呢也拓宽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野。
1: 我们把这份交流会的名单和参加本届夏季达沃斯的中国民营企业信息都喂给了智能体。他很快给出了一份产业画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数量最多，占比超过30%，量子科技和具身智能企业同比增长最快，成为本届论坛的新面孔。而高端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的企业则带来了大量可落地的产业化项目。在会场里，我们发现很多中国企业不只是来听会，而是带着技术、带着订单、带着合作构想，主动坐到谈判桌前。
3: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达沃斯，我们重点还是关注新材料、先进制造，然后这个全球化这块。受邀参加达沃斯，我觉得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这个学习机会。
4: 我们看到说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啊，这些很多前瞻的技术啊，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对我们的布局还是有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哈。通过这种方式，也是我们企业走出去，然后跟更多的这种国际友商去合作。
1: 中国创新型企业成群结队地站上夏季达沃斯的舞台，与本届论坛规模化创新的主题正好契合。本届论坛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的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到40%。从2015年到2024年，依托夏季达沃斯论坛啊，一批世界500强和龙头行业企业啊是先后的落户大连。如果我们把在论坛上的采访和相关的一些资料，以及大连10年间经济数据的变化，都输入我们的智能体，让它来分析一下，会得到这样一张表格。10年间，依托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累计引进具有行业引领的重大外资项目50个，内资项目48个，落地产业也在不断升级，从最初的高端装备制造逐步拓展到海洋科技、新能源、精细化工等领域，链条越拉越长。表格里的一行行数字落到大连的土地上，就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工厂。我们专门来到其中一家跨国企业在大连的工厂，克诺尔商用车系统大连工厂。如今这里已经升级成为这家企业的亚太旗舰基地。今年1季度，这家工厂实现营收4亿元。
5: 我们的这个空压器产品订单达到了单月6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接近60%。未来呢，我们会尽量把一些新的产品跟技术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连工厂当中去的。我们也是不断的号召我们的下游的供应商到大连来投资在建厂。
1: 一场论坛连接的是全球智慧，当规模化创新成为共识，夏季达沃斯所带来的已远不止几天的会议、几场对话，而是一个开放中国与世界彼此成就、相互赋能的生动注脚。
6: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

0: 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地震的破坏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的影响下，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些情况都导致本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目前仍难以估算。
1: 据当地媒体25号报道，根据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截至23号，刚果金累计报告1118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91人死亡，目前已有122名患者康复，另有408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隔离真好。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新闻继续。2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揭批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
0: 共同发言指出，消除贫困需要保障各国人民的劳动权和发展权，我们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时，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

力，共同发言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和减贫进程。共同发言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苏丹、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

0: 显示，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了梅姨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的通航记录。
1: 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2: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
0: 这也是近年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佩斯科夫25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的消息并不属实。他同时提到，俄方已经关注到了美方释放的斡旋信号，针对特朗普计划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表态，俄方愿意在美方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俄乌问题的相关对话。可以说，佩斯科夫的表态体现出了俄方当前较为务实的谈判态度。俄方始终认为，调解俄乌冲突需要斡旋方保持中立客观，美方若持续深度介入冲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容易影响调解的公正性，不利于和平进程的推进。这是俄方结合局势发展形成的基本判断。目前俄乌局势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前线对抗持续升级，双方频繁使用导弹还有无人机等对彼此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而在军事对抗持续的同时，俄方仍然继续释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意愿。即便局势紧张，俄方仍然保持开放的外交姿态，并未关闭沟通渠道。对美方特使的斡旋努力以及金砖国家的调解意愿予以积极对待，同时呢，也不排斥与欧盟保持对话沟通。 总的来看，现阶段俄乌呈现军事对峙与外

0: 交试探并存的态势，局势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方能否坚守中立立场，发挥公正调解作用，将对乌克兰问题能否重回政治解决轨道产生重要影响。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25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表示，俄方的这一反应是可预见的。罗马尼亚国防部5月29号称，一架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
2: 近年来，美国和土耳其两国关系一直受到军售问题拖累。据路透社报道，有知情人士近日表示，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发动机的计划。美国在北约峰会前拟推动对土耳其军售这一举动，有何考量？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3: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是有意要改善此前啊，由于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只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啊，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啊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啊，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另一个方面，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阻挡，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军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相对有利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当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呢是对土耳其方面啊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的机会啊，实际上是一种替代。今后啊，随着事态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啊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呢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的24号，三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政府提起诉讼，认为去年美方针对三人发起的制裁措施非法。去年6月，美国政府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四名法官实施经济制裁。起诉特朗普和美国政府的三名法官表示，美方试图在正式法律程序之外，通过非司法手段施加压力，以实现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惩罚和胁迫的目的。
2: 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强硬移民政策，削减各种移民渠道，招致大量法律诉讼，也引发了有关总统行政权力边界的激烈讨论。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了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

0: 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国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报道称，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人工智能产业近年来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我们继续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着多份珍稀的红色文献，
1: 从文化战线到白山黑水，这些文献是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生生不息传承红色精神的实物见证。

0: 1931年2月7号，寒夜气中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柔石、胡冶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五位进步作家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史称左联五烈士。这五位作家以笔墨为利刃，以文字为炬火，胸怀救国为民之志，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坚守信仰，播撒进步火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战士，他们以生命践行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铮铮誓言。海尔塔哟，你是治古的故宫，伫立于这墨盲的平旷，倾听晚风无意的悲诉，协和着押队的合唱。你是幼弱灵魂的居处，你是被遗忘者的故乡。诗集《海尔塔》的作者是左联五烈士里年纪最小的殷夫，他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蟒，牺牲时年仅22岁。国家图书馆藏《海尔塔》手稿4册，是殷夫自编的第一部诗集，收录的65首诗歌，抨击黑暗，针砭时弊，传递革命曙光。
1: 海尔塔是刺破旧时代黑暗、传递革命曙光的战斗诗作，鲁迅称赞它是东方的微光，是临终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图书馆经国家图书馆馆长冯仲云，他大力倡导革命文献和近现代名家手稿等新善本的征集整理工作。这份纪念民族英雄李兆麟同志手写原稿出自冯仲云之手。
0: 东北抗联14年苦斗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苍凉悲壮、最可歌可泣的征程之一。李兆麟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918事变后，他奔走乡野，集结义勇，弃笔从戎，投身抗日洪流。14载风霜雨雪，他驰骋林海雪原，转战白山黑水，历任东北抗联重要军政职务，在极寒绝境中率部浴血鏖战，以坚韧意志抵御日寇铁蹄，用铮铮铁骨守护了一方山河。冯仲云馆长全力打捞烽火记忆，留存这段浴血峥嵘岁月的抗争史实。
1: 李兆麟是东北抗联创始人之一，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46年，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中热切号召大家：我们要对得起死者。

0: 着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巨伟的工作，东北抗联精神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1: 从左联五烈士以笔为刃，到李兆麟等共产党人转战白山黑水，从冯仲云等老党员倾力保存革命文献，到新时代国家图书馆珍藏传承，这些手稿跨越建党105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同方式书写的同一篇初心答卷。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
3: 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的观众。
4: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全国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时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他的女儿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故事。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此外，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3: 七月起，有着移动主题乐园之称的京津冀沉浸式主题专列金旅时光号将迎来线路扩容升级，正式新增河北广阳站、天津塘沽站两大停靠站点。列车内部更是打造多元沉浸式体验，让通勤旅途变身休闲乐园，乘客登车即可享受吃玩赏一站式趣味体验。针对市民周末出游需求，金旅时光号将于7月每周周末开行，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选购车票。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普及识毒防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意识。
5: 在广西贵港，公安民警走进校园，将禁毒课堂搬到学生身边，通过毒品仿真实物讲解、禁毒主题展览等形式，向学生普及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区别。石家庄铁路公安处联合戒毒所在候车大厅开展禁毒和反诈主题宣传，提醒广大旅客，尤其是青少年远离毒品，防范诈骗，提升自身防范和辨别能力。在陕西西安，禁毒与交管民警联手开展线下宣传，围绕毒驾等知识与群众开展互动问答，号召群众主动举报涉毒线索，共建平安社会。
2: 首长扫一扫30秒去甄别吸毒人员，污水验一验就可以摸清全城的毒情，中国的禁毒网到底有多么的硬核呢？
3: 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6: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禁毒排查制胜关键也在速度。现在多款便携检测设备能够像路边查酒驾一样

0: 现现场快速甄别锁定涉毒人员，比如说虹膜毒碱一体机靠眼部的状态辨毒，因为毒品啊，它会损伤中枢神经，改变瞳孔虹膜的细微状态，肉眼可能无法察觉，但是设备用光扫描眼部15秒就能够 AI 判定，瞳孔不会撒谎，堪比禁毒的专属测谎仪。还有更加便捷的光谱筛查仪，因为每个人的皮肤都有独一份的光谱印记，吸毒后光谱会明显的异常，它只需要扫描手掌，采集皮肤反射光谱，30秒就能够筛查涉毒风险人员。如果说便携设备是精准点查，那么污水验毒技术就是全域的毒情普查。人体摄入毒品后，代谢毒品成分会汇入城市的污水管网，通过分析污水就能够反推出一个社区，甚至一放入 2.5 毫克的毒品就能够精准检测出毒品信号。警方依托污水溯源就能够顺藤摸瓜，甚至揪出整条的贩毒链路。源头管控上，卫星遥感搭配无人机正在盯守非法中毒的第一道关口。卫星遥感先标记可疑的片区，搭载 AI 识别激光定位的无人机低空核查，哪怕是树林角落里面隐藏的几株罂粟苗，系统也能够自动报警，实现铲毒无死角。那么禁毒防线的最后一环是科学戒断心瘾。吸毒会破坏大脑管控欲望的奖赏系统，使人难以克制毒瘾。无创经颅直流电理疗，依靠微弱的电流修复受损的神经功能，提升自控能力，可以有效地降低对毒品的心瘾，减少复吸。回望过去，林则徐虎门销烟，彰显了民族禁毒之志，立足当下硬核科技全面赋能禁毒工作，正在织密禁毒天罗地网，全力守护民生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北京时间的今天早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结束了一组的最后一轮的较量，在两场同时开始的对决当中，厄瓜多尔队2-1逆转德国队，科特迪瓦队2-0击败了库拉索队，
3: 最终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分列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4: 已经确保小组第一名的德国队在对阵厄瓜多尔队的比赛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轮换，只是用吕迪格和劳姆替换了受伤的施洛特贝克和布朗，门将位置上依旧派出了40岁的诺伊尔。而厄瓜多尔队必须全力击败德国队才能保留一丝晋级淘汰赛的机会，不过在比赛的第二分钟，他们就遭遇了当头一棒，萨内接维尔茨的助攻破门得分。尽管厄瓜多尔队投诉德国球员帕夫洛维奇此前有犯规动作，但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失球过早并没有击垮厄瓜多尔球员的斗志，第九分钟他们在前场完成反抢后，安古洛在禁区弧顶处起脚射门，诺伊尔扑救不及，眼睁睁看着对手将比分扳成1-1平。需要强调的是，这也是厄瓜多尔队本届杯赛的首个进球。此后厄瓜多尔队士气大涨，踢得极为强硬，以高强度的拼抢和快速攻防转换有效地限制了对手。德国球员们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进攻端虽然控球率占优，但缺乏效率，防守端更是失误连连。下半场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拉塔在门前混战中抢在诺伊尔身前将球打进，厄瓜多尔队实现了2-1的反超，并将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在同时开始的另一场比赛里，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科特迪瓦队只需要一场平局就能确保晋级，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保守的战术。第七分钟，迪奥曼德突破后传中，佩佩跟进推射破门，为球队首开纪录。0-1落后的库拉索队并没有放弃，多次通过远射威胁科特迪瓦的球门，不过科特迪瓦的后防线表现稳健，力保球门不失。第64分钟，桑加雷送出精准的直塞球，佩佩冷静地射远角得手，2-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个小组的比赛全部结束后，德国队和科特迪瓦队同积6分，德国队以胜负关系占优，排名第一晋级，科特迪瓦队则名列第二位，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而积4分零净胜球的厄瓜多尔队确保跻身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之一，同样小组出线。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的库拉索队，尽管小组垫底出局，但他们拿到了首个世界杯积分，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来看天气，过去两天南方主雨带明显南落，而今明两天呢会继续这样的一个趋势。像今天呢，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雨水暂歇，今天的主雨带就是位于云南到华南这一带地区，整体来说呢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强降雨比较的分散，像是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会有一些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明天整体上雨带的降水强度会进一步的减弱，那像是强降雨呢主要是在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广西东部、台湾北部以及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到后天28号的时候，强降雨会再度的增多，像是西藏东南部、云南的北部东部、贵州西部、重庆南部以及广东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随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向北抬升，会推动雨带的东段会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要注意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影响之下的大风天气。那今天在东海的大部海域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可达11到12级，注意防范。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20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6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2度。西宁多云，14到27度。榆林多云转晴，18到29度。青川晴，18到33度。南充阵雨转晴，21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29度。重庆小雨，23到27度。贵阳阴，19到25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晋城小雨转晴，18到27度。邯郸晴，24到33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鹤壁多云转晴，21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30度。安庆多云，23到31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30度。杭州多云，23到30度。泉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十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落下帷幕，上午十点开始，2026年链博会参展商联盟大会将举行，一批企业将进行第五届链博会参展签约，也就是提前预定下一届链博会的参展位置。今天下午还将举行闭幕发布会，介绍本届链博会相关成果。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普及识毒防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意识。新型毒品伪装性强，如何分辨看似普通的零食糖果背后藏着哪些危险？新闻频道今天直击多地禁毒一线，共同解锁识毒防毒拒毒技能。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

0: 机组并网发电。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今天，云南省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玉溪市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名群众。弥玉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17.998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国际方面，今天是联合国宪章日。80年前，国际社会在二战余烬中痛定思痛，签署联合国宪章，创立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促成国际合作、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宗旨和原则，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成为多边主义的制度原点。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关注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最新动向。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日本鹿儿岛西南方向大约570公里的东海东部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今天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台湾大部将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来关注委内拉强震。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2: 豪尔赫·罗格里格斯25号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自24号傍晚2次强震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时，已监测到138次余震，除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157人失踪。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倒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3: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De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4: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 apartamentos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0: 此次强震对委内拉国内多地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总台报道员25号抵达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来看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El estado de La Guaira se ha convertido en la zona cero de los efectos d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l pasado miércoles 24. Aquí se pueden apreciar los efectos en este centro comercial que quedó totalmente destruido, una panadería, otros comercios

0: 2026高考分数陆续公布，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如今，大类招生成为高校普遍采用的一种招生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高校将相同、相近学科门类合并，按一个大类招生。此前，不少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心存顾虑，有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打包归入同一大类，学生入学后专业分流存在不确定性。大家非常关心2026年高校大类招生专业组的设置和入学后转专业、专业分流政策有无优化升级。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些高校在保障考生的专业选择权方面的新举措。
1: 2026年教育部明确提出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在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要优化专业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专业组，合理控制同一专业组内的专业数量。今年很多高校都积极优化专业组设置，着力提升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率。
2: 完全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把一些大类的已经开始压减了，比如我们的社会类还有工商类，我们是按照专业来招生，不再按照大类招生，减少二次分流的这种焦虑感。
1: 除优化专业组设计外，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在录取机制、专业分流、转专业政策上持续放宽限制，全链条保障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权利，入学后调整专业的门槛大幅降低。
3: 全面重组招生大类，物理类呢，我们填满4个不重复的志愿呢，100%不调剂。对于历史类啊，或者是不限组的考生呢，我们在全国呢都是直接满足第一志愿、第一专业的。在入学以后呢，实施大类分流、专业任选政策，完全遵循学生的志愿，既不参考成绩，也不参考入学以后的成绩，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我们转专业呢，也取消了次数和名额的限制，转出呢是没有任何的门槛和条件的，转入呢也取消了统一的名额的限制，只要我们的师资力量、我们的实验条件允许，就可以接收。
4: 大连理工大学实施普通类考生学域内专业任选，学域呢比之前的大类包含的专业更多，信息技术学域包含计算机科学技术、未来机器人、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金融科技等专业，学生可以在其中任选专业，不为分数，不设门槛。今年呢，学校的新工科大师班和未来卓越班两个班型进一步升级迭代，大一强基础宽口径，打牢学生的素养基础，大二开始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任选专业，进入强能力的有界深耕，可以说学生的专业选择权更大了。
0: 当前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很多考生担心单一专业难以适配未来社会需求，大家非常关心高校可以提供哪些平台和机会让自己更具竞争力。2026年，各大高校持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辅修、微专业、双学位、跨校联合学位等多元成长通道，为学生提供了跨领域学习、复合发展的更多选择。那我们也梳理了部分高校的特色项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1: 当前不少高校都在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平台，完善交叉复合培养体系。西安交通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20个微专业，包括人工智能、超级个体、数字新闻科等。学生完成相应学分后获得结业证书，学信网可查。北京科技大学面向全校开设了19个微专业，覆盖数字工程、数字人文等，同时常态化开放辅修通道。除微专业外，今年一些高校还推出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交叉人才培养项目，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推出哲学加心理学等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北京化工大学推出化学工程与工艺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5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5: 对于产业、对于信息化的这种人才的需求啊，我们也是有意识的增强了一些传统学科的信息化的这种处理能力，通过4年的课程学习，他可以同时拿到2个学科的学士学位，就业的时候让我们的学生更具相关市场的竞争力。
1: 此外，跨校际联合培养也是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一大亮点。202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新增2个跨校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分别是与黑龙江大学共建的药学应用化学项目，与海南医科大学共建的预防医学项目。北京理工大学依托自身工科优势，连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0: 学、北京电影学院三所特色高校，分别开设了三个跨校联合学士学位项目。
1: 这个学位将来会有我们两校的章，每个学校呢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优势，把这些优势相结合起来进行招生。我们会实行这种师资力量的共享、课程资源的共享，包括我们的实训平台的共享，让学生掌握更多的这样的教育资源，帮助学生成长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的这种人才。
2: 而随着 AI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正从一项技术工具逐渐变为一种基础能力。考生和家长也非常关注高校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有哪些布局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今年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将为秋季入学的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让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每位学子的学习标配。在技术应用方面，学校已集成十余种主流大模型与智能体开发平台，并自主研发了多学科大模型辅助破解专业难题，各专业学生均可按需选用适配工具。
3: 我们学校自主研发了一套这种 AI 的教育教学的智能体的矩阵，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赋能和加持下，可以为学生进行定制化的培养，实现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全周期的数字赋能。
0: 不只是算力普惠，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不少高校还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这是复旦大学具身智能理论的课堂现场，来上课的并非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他们需要从底层代码开始，从头构建出一个能够自主决策的智能系统。学校通过这样的课程，帮助学生不断提升人工智能使用素养。
4: 这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门课程，培养同学对于人工智能的内在的兴趣，进而呢把相关的知识带回到自己的领域中去，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让 AI 给自己赋能。
0: 此外，学校还上线了 AI 教育共创平台，收录了上百个覆盖不同学科的 AI 教学案例，师生可以随时调用。在应用伦理学导论课上，哲学学院的学生带着 VR 设备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旅程。这一虚拟场景能激发学生对哲学教科书内容的沉浸式理解，并通过师生共创的 AI 大模型来丰富理论知识。
5: 我们有3000门次的课程在平台上向学生开放，为师生提供很多的数字化的工具，来助力我们教师的教学创新和学生的学习的探索。
2: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渔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20多年来，两山理念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方案。接下来，我们到浙江安吉渔村来看看当地如何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答卷。
7: 山村夏日，荷花盛开，绿树掩映。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在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青山绿水间，尽享乡村宜居宜业的生态之美。而曾经的渔村靠山吃山，开矿办水泥厂，处处炮声隆隆，粉尘漫天。
8: 我17岁呢，跟着父亲到社会窑工作，解决了毛，铺回来外包。开矿呢，这污染是相当大，这个山上的毛竹啊很大的，它一长一小，我们开毛竹啊，它会层会掉下来。矿山工作的时候啊，这个舌头破掉了， 把这个

0: 俗划破了，这个也是的，砸在这个下巴上。为了生活嘛，要养家嘛。
1: 当时渔村近八成的村民依靠矿产产业为生。2003年，浙江实施八八战略，推进绿色浙江建设，立足安吉县生态立县发展的战略，渔村相继关停了矿山和水泥厂，开启艰难的绿色转型探索。2004年，村集体收入从300万元直线下滑至20万元。
2: 当时我们探索发展旅游经济，只能说是探索，根本是没有什么游客的。那时候渔村经济非常的困难。
1: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渔村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理念，为渔村转型发展指明根本方向，坚定发展信心，
2: 给了我们一种定心丸。紧紧地把握生态发展这个大趋势，我们搞了3期规划，垫补这种新的这种产业，增加这种新的增长点，
3: 谋划新的发展绿色发展之路的时候，党员先走出去学习看，然后回来开启了首批的农家乐，开启了漂流，把我们的村庄的一些景区重新恢复建设。
1: 轻微复绿，涵养水土，复垦改良，渔村用10多年时间完成生态修复，重塑山水人文。党员潘春林曾是矿山上的拖拉机手，矿山关停后，他创办了村里的第一家民宿。
4: 我们的基础设施环逐步的开始完善，外围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漂亮。那时候的游客从没有到一年接待几万人，到现在一年接待像渔村啊要100多万人。现在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开办农家乐。
1: 农家乐生态农场，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渔村大多数村民都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与此同时，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渔村不断探索业态创新，尝试全新合作模式。到目前已吸引1200多名青年入乡创业就业，废弃矿坑变身潮流咖啡馆，水泥厂成为乡村图书馆，新场景新消费新活力，老乡村焕发全新生机。
5: 在渔村配套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然后也可以接触到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人，创业包括就业的一个环境都是很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的实际需求的。
1: 从一村蜕变到全域振兴，2023年安吉县提出大渔村概念，以渔村为中心，联动周边3个乡镇，共24个村，持续放大绿色发展优势。2025年，大渔村接待旅游人次10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8亿元。
6: 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对于我们渔村的老百姓来说，就是一盏指路的明灯。我们渔村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走。然后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守护好这份生态，守护好这份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来关注中东局势。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梅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9: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

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

0: 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四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为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再次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佩斯科夫25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的消息并不属实。他同时提到，俄方已经关注到了美方释放的斡旋信号，针对特朗普计划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表态，俄方愿意在美方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俄乌问题的相关对话。可以说，佩斯科夫的表态体现出了俄方当前较为务实的谈判态度。俄方始终认为，调解俄乌冲突需要斡旋方保持中立客观，美方若持续深度介入冲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容易影响调解的公正性，不利于和平进程的推进。这是俄方结合局势发展形成的基本判断。目前俄乌局势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前线对抗持续升级，双方频繁使用导弹还有无人机等对彼此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而在军事对抗持续的同时，俄方仍然继续释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意愿。即便局势紧张，俄方仍然保持开放的外交姿态，并未关闭沟通渠道。对美方特使的斡旋努力以及金砖国家的调解意愿予以积极对待，同时呢，也不排斥与欧盟保持对话沟通。总的来看，现阶段俄乌呈现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并存的态势，局势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方能否坚守中立立场，发挥公正调解作用，将对乌克兰问题能否重回政治解决轨道产生重要影响。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25号。

0: 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25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俄方这一反应是可预见的。罗马尼亚国防部5月29号称，一架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上7点，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我们继续。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2: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确保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双方支持中巴可持续发展扩大产能合作基金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布局项目，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互利共赢。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
0: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
3: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4: 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5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安全屏障和能源枢纽，在清洁能源供应、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劲的动能。
5: 目前双江口电站首台机组已投运，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0: 随着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的投运，从世界第一高坝到百米腾空泄洪道，再到深埋山体的巨型地下厂房，处处藏着震撼人心的工程奇观。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世界第一高坝施工现场，感受大国工程的磅礴力量与中国水电的精密制造。
3: 站在双江口水电站的高点，俯瞰高山峡谷之间，库区水面碧波荡漾。作为世界第一高坝，双江口大坝未来还将继续建设增高55米，

0: 达到海拔2510米的位置。预计2027年整个大坝填筑到顶。眼下正值汛期，在我身后就是水电站的泄洪道，上游的多余来水绕过大坝，从这里喷涌而出，巨大的水流腾空飞起近百米，每秒钟的过水量高达1500立方米。这里就是水电站的地下厂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它的长度达到了220米，高度也是超过了80米，大约相当于27层楼高。要知道这可是在地下200米的深处，这么巨大的一个空间居然没有一根柱子来支撑，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是用了3500多根钢铁锚索和超过18万根锚杆，深深地打入山体内，像钢筋铁骨一样撑起了这个6000多平米的巨大地下空间。整个这个厂房结构，它的最大地应力，也就是承压能力呢，达到了37.82兆帕。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在指甲盖这么大的面积上承受了700斤。拥有世界最高坝的双江口水电站，它就像一个巨人，当然也需要一颗强劲的心脏。那么在我旁边这个就是这次刚刚投产的首台机组，它的单机功率达到了50万千瓦，也就是说它负荷运转一天就能发出1200万度电，能够满足近50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1: 双江口水电站的世界第一高坝雄伟壮观。那么我国总共有多少座大坝，都分为哪些类型，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从上空俯瞰，我国目前已有大坝9.4万多座，总库容约10000亿立方米。大坝类型、大坝数量、高坝数量和水力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首先来看重力坝，它主要依靠自身1000万吨级重力来维持稳定。坝体剖面形状接近三角形，多用混凝土或浆砌块石筑成。代表项目：长江三峡大坝、金沙江向家坝以及黄河三门峡大坝。再来看拱坝，它有着极高的辨识度，身材纤薄，如同倒扣的巨型蛋壳，巧妙将巨大水压分散传递给两侧坚硬的山体，是一种经济性和安全性都很好的坝型。代表项目：金沙江白鹤滩大坝、乌东德大坝和西洛渡大坝。土石坝是最常见的坝型，利用土石料抛填碾压而成，它是历史最悠久、应用最广、发展最快的一种坝型。在我国9万多座水坝中，土石坝占比超过91.8%。代表项目主要有大渡河双江口大坝、雅砻江两河口大坝和黄河小浪底大坝。这些大坝就像一个个强壮的卫士，驯服洪水，灌溉良田，通达航运，滋养生态，永不疲倦地为千家万户带来清洁绿电。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本次集采规则有哪些变化呢？
3: 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针对群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
4: 比如说这个申报的药品是必须有2年的这个符合GMP的这个要求，同时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这个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单粒的、独立的这个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粒的、多剂量的塑料瓶装。
3: 本次集采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不得低于该药品近2年度实际平均使用量的80%。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临床使用口碑、药品质量信誉、持续供货能力将直接影响自身最终获取的采购份额。医院将按药

0: 药品品牌厂商填报采购量，不再统一按药品通用名申报。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揭批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
3: 共同发言指出，消除贫困需要保障各国人民的劳动权和发展权，我们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时，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共同发言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和减贫进程。共同发言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苏丹、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
2: 日本共同社昨天披露说，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用于战场输血技术研究。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刊载的1940年一次医学会议报告中发现了相关内容。报告显示，1937年7月后，有日本陆军军医被派往中国北方，对需要输血的人员注射血清，以验证其治疗效果。起初，血清空运供应，后来则从战友、当地居民、战俘、匪贼等身上采血，能够大量补给。共同社指出，所谓匪贼是指日本当时对反抗其统治的武装力量的称呼。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的动向。
4: 軍事費、消費税とかね、いろいろ増税隠れてるでしょ。で、軍事費に回そうとかしてるわけで、で、いろんなね、他の部分の予算を削って、軍備拡張とかね、黙っていられないなと、いられないなと思ってきました。
5: ずっとずっと税金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上が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で、私たちの収入は増えない一方で税金はどんどん上がる。で、医療費などもどんどん削減されていく。で、福祉を切り捨てて防衛費に当てていく。で、私たち不在ですよね。その防衛費を上げていくってことは、やはり近隣から諸国から見てもなんか良からぬ方向に見えますよね。なんか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はとっととやめていただいて、国民が幸せにね、健康に生きていけることをまず第一に。
3: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集会参加者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5: 憲法を特に9条ですが、9条を変え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戦争する可能性をいくらでも広げ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てしまいますよね。で、それはやっぱり反対、やっぱり9条を守って、
6: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国会議員は憲法を遵守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に、国会議員の方から変えるなんて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断固反対です。
2: 当地时间25号，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

0: 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如无其他候选人成功获得提名，伯纳姆预计将无需经过党内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任党首。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强硬的移民政策，削减各种移民渠道，招致大量法律诉讼，也引发了有关总统行政权力边界的激烈讨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报道称，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天气。由于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于今早6点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但预计今明两天，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8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8点，黄色预警覆盖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橙色预警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是黄色预警，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当前到28号，福建省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当地已于昨晚7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提醒要重点关注夜间降雨以及预报强降雨区域，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同时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山洪灾害易发区、景区与非景区景点、涉水路段及漫水桥梁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安全管控措施。24号傍晚到昨天，广西百色的田林县也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局部出现大暴雨，暴雨引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村镇受灾。险情出现以后，当地各乡镇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持续强降雨引发多处地质灾害，在利州瑶族乡百达村白骨屯，强降雨导致大量泥沙涌入村落，村内道路出现严重淤泥堆积。此外，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交通中断，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影响。灾情发生后，田林县交通部门迅速调派机械和抢险人员，全力清理泥石流，疏通道路。
0: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

0: 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三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三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砂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即将闭幕，今天是链博会的最后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重要的活动亮点和成果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杨立天。立天你好，链博会今天就要闭幕了，有什么样的观察带给我们？
1: 好的，蝴蝶，那我现在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为期五天的链博会今天就要落下帷幕了。那链博会呢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了，今年的链博会有几大特点，我用三个词来概括。那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创新活力，以及还有就是跨界跨链。首先人工智能绝对是今年链博会最大的亮点之一了，到处都是机器人，可以看到有些机器人展示的是这个穿针引线呀，搬运重物这样的，有些呢展示的则是辅助医疗，还有些展示的则是这个人工智能在展区当中的游览或者是导览的功能。所以说人工智能几乎已经成了各行各业的一个标配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今年的这个最大的变化是数字科技链展区升级成了数字科技链展区，一字之差，我想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已经从这个展示是的数字化升级成了智能化。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创新活力，那今年有很多专区啊，包括低空经济、6G、新能源等等。那在低空经济的这个专区，我就看到了包括空中出租车这样非常前沿概念的创新成果的落地场景。可以说这些创新创业的这些企业在链博会上展示的创新的活力是非常足的。那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跨界和跨链，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去年我采访的一家企业，它是在这个健康生活链，而今年呢它就已经搬到了数字科技链了。

0: 所以呢，他搬家的这个很有意思的点，也说明他从这个去年展示的一些产品啊，升级到了今年带着创新制造的这些创新成果跨界进行了展示。那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年呢链博会正在进行的是这个参展商的联盟大会，以及第五届的同步启动的签约仪式。那很多参展商都告诉我，他们其实是从开展的第一天就已经约定了相约明年再见了。那因为参展商觉得链博会它不论是从这个参展的规模，还是专业人气以及对接的时效来说，都远超了他们的预期。我想成功举办了四届的链博会，经过四年的成长，链博会它本身已经从这个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对接的一个平台，升级成了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跨界融合协作共赢的重要的舞台，而这也是中国供应链韧性的最好的体现。蝴蝶，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杨礼天带来的观察报道。四届链博会确实让我们看到从规模连接到智能协同再到跨界共生的这样一个生长逻辑，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届。日前，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出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
3: 商务部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机制，比如说我们会同有关的部门增强项目信息的共享，强化项目的用地、用能、用工、环评等等这些要素的保障，指导地方建立项目的点对点的一个沟通的机制，对项目的问题诉求快速的反应。我们还开展了服务保障进外企活动，在现场听取企业的诉求并且推动解决等等。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强化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当地时间2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25号晚上7点，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35人，另外有4300多人受伤。
5: 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倒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6: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Es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7: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 apartamentos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 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1: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6: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8: Ah, ahí tiene uno al lado.
6: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9: La ambulancia, esa es la...

0: 独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建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当地华人华侨的救援情况，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斌的介绍。
2: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两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1: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建设能源强国战略目标，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4: 规划设置系列量化发展指标，清晰划定2030年能源发展核心目标。到2030年，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5: 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 6G 的应用产业生态，共同维护全球 6G 统一标准。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组织推进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我国 6G 发展正从实验室走向系统验证。
0: 中国电信日前率先完成业界首个面向 6G 的高轨加中轨卫星协同组网技术试验，让高轨卫星与中轨卫星形成信号传输的立体接力，用户几乎感受不到信号切换。
2: 最近呢，我们完成一次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中低轨共同协作的一个实验，原来的协管时间需要300多毫秒，降了一个数量级，达到26毫秒，这样就实现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卫星、中轨卫星的协同一致的这个通信。
0: 我国 6G 技术试验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关键技术试验阶段，明确 6G 主要技术方向。第二阶段是技术方案试验阶段，将面向典型场景及性能指标研发 6G 原型样机。第三阶段是系统组网试验阶段，将研发 6G 预商用设备，开展 6G 关键产品测试。
3: 连续4年都在参加我们国家 6G 推进组的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入到第二阶段的系统性的方案验证的阶段。联合产业伙伴提出的一个 6G 的物理层的高效编码技术也被标准组织采纳。
0: 数据显示，我国在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中已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超过40%。
1: 作为未来产业的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记者实地体验了让机器狗即听即动的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技术，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来做一个模拟演示，就是演示机器狗帮我取快递的场景。现在我可以通过佩戴 AR 眼镜来对机器狗发布指令。小智同学与机器狗联网，小智同学开启，小智同学寻找小兔，小智同学抓取小兔。
0: 指令刚落，机器狗就精准识别并抓取了小兔玩偶。依托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能力，智能体不再只是简单的数据收发，通过就近调度网络算力，自主完成环境感知与动作决策。
5: 升级到 6G 以后呢，我们是人、物、智多维体的这样一个连接，那么人与人的连接呢，大概是80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到了人与物、人与智的连接，可能是100多亿、200亿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数量级。在这样一个大庞大的连接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进行就近的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0: 海量的智能体连接也对网络覆盖提出更高要求。未来通信网络正从地面向低空和卫星轨道延伸，构建起空天地海立体格局。
6: 通过这些立体的这个覆盖能力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低时延、大带宽的这些能力，为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安防啊、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去赋能啊，包括我们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智能体通信、去生智能啊，推动他们这些这个场景的这个产业的落地和加速的这个商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的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25号的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的指令。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了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1: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再次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经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伊拉克媒体报道说，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为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原油出口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约90%。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佩斯科夫25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的消息并不属实。他同时提到，俄方已经关注到了美方释放的斡旋信号，针对特朗普计划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表态，俄方愿意在美方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俄乌问题的相关对话。可以说，佩斯科夫的表态体现出了俄方当前较为务实的谈判态度。俄方始终认为，调解俄乌冲突需要斡旋方保持中立客观，美方若持续深度介入冲突， 对乌克兰提供军事

0: 是支持，容易影响调解的公正性，不利于和平进程的推进。这是俄方结合局势发展形成的基本判断。目前俄乌局势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前线对抗持续升级，双方频繁使用导弹还有无人机等对彼此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而在军事对抗持续的同时，俄方仍然继续释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意愿。即便局势紧张，俄方仍然保持开放的外交姿态，并未关闭沟通渠道。对美方特使的斡旋努力以及金砖国家的调解意愿予以积极对待，同时呢，也不排斥与欧盟保持对话沟通。总的来看，现阶段俄乌呈现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并存的态势，局势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方能否坚守中立立场，发挥公正调解作用，将对乌克兰问题能否重回政治解决轨道产生重要影响。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近年来，美国和土耳其两国关系一直受到了军售问题的拖累。根据路透社报道，有知情人士近日表示，尽管遭到了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是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发动机的计划。美国在北约峰会前拟推动对土耳其军售这一举动，有何考量？我们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2: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是有意要改善此前啊，由于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只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另一个方面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军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相对有利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当然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呢是对土耳其方面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的机会实际上是一种替代。今后随着事态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呢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可能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云南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通报一起特大运输毒品案，毒贩为跨境运毒改装车体，并多次边境踩点，妄图靠隐蔽夹层藏匿毒品蒙混过关，整套伪装最终被执勤民警层层拆穿，斩断了一条由境外通向内地的运毒链条。
4: 2025年3月23号中午左右，云南临沧小黑江边境检查站开展日常查缉时，一辆白色轿车驶入查验通道，智慧边检系统同步发出预警，民警当即拦停车辆核查，而驾驶员古某乐的反常说辞更让民警提高了怀疑。
5: 我们询问车辆是否出境，他一口否认，后台大数据比对显示，该车几天前才过户至古某乐名下。他自称20000块从二手车市场购入，追问行车轨迹，他才承认千里驱车到沧源，花300元找代驾把车开出境，借口只是借给境外朋友。可当我们询问对方姓名、联系方式、职业时，他全程含糊推脱，所有信息

0: 因无法说清，疑点持续放大。
1: 面对盘问，货车司机古某乐的多处表述前后矛盾，民警立即对车辆开展细致勘验，更多反常细节接连暴露。
0: 行驶百公里油箱不耗油，完全不符合常理。我们顺着油箱位置排查，后排座下方油箱盖有明显拆装修复痕迹，后备箱备胎重量异常，判断该车辆。

0: 改装油箱内藏冰毒24块，备胎空腔藏冰毒22块，总计46块，净重13.5公斤。面对充足物证，古某乐当场认罪，在随后的突击审讯中，完整作案链条清晰还原。
1: 该案的幕后主使为邓某，他指使古某乐前往临沧普洱边境沿线踩点，记录检查站点位，查缉规律，为降低运毒成本，邓某低价购入二手车登记在古某乐名下，安排其开车到沧源，交由代驾出境完成藏毒。办案民警循线索追踪，迅速赶赴西双版纳，抓获上线邓某。
0: 目前，两名嫌疑人因涉嫌运输毒品罪，依法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 毒贩为了运毒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在临沧边境的另外一起案件当中，毒贩利用老年人游客身份降低警方的警惕，设局隐蔽运毒，被警方当场缴获毒品2.31公斤。
0: 云南临沧的南散镇一城连两国，游客往来频繁，流动人口繁杂。2025年2月中旬，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收到一条模糊涉毒线索。
3: 线索信息量极少，如同沙里淘金，全镇人流车流庞大，任何角落都可能成为交易点，初期排查压力巨大。
0: 专案组迅速铺开全域排查，持续多日攻坚后，锁定交易核心区域为一家酒店的停车场。警方蹲守当日就确认，当日极有可能完成交易。上午10:48，一名银发黑衣老人频繁在路口来回张望，半小时往返5次，不断探查周边环境，举止异常。
4: 很难将运毒和七旬老人联系在一起，但普通人不会反复在路口徘徊，他的神态、动作，处处透着反常。
0: 警方迅速排查，这名行为透着反常的男子为徐某，76岁，3天前与同乡叶某自驾外地面包车抵达南散，沿途多地短暂停留，唯独在此长期住宿。二人同住一间酒店，却分开行动。叶某每日散步拍照，完全是普通游客模样。徐某则定点在路口踩点观察，重大嫌疑就此锁定。
5: 叶某出行规律，毫无异常。徐某看似闲逛，实则反复试探交易点位，两种状态对比十分明显。
0: 随后，蹲守民警继续隐蔽跟踪取证。40多分钟后，徐某确认周边无异常后，联系叶某，谎称行动不便，请对方帮忙取回停车场夹缝的包裹。随后，叶某在监控盲区墙体处取出黑色挎包，两人随后搭乘观光公交，准备返回宾馆。抓捕行动立即展开，
6: 当场抓获徐某、叶某，从黑色挎包内查获6块块状毒品、多包晶体及红色片剂，总净重2.3公斤。审讯中，两人态度反差巨大。叶某坚称只是被徐某以肖斌的化名邀约旅游，不知包裹内是毒品。徐某百般抵赖，企图依靠高龄博取同情，推卸罪责。警方随后查明，徐某有涉毒前科，深知青壮年易被重点核查，刻意打出高龄游客的幌子，哄骗同乡结伴入境，刻意隐瞒真实姓名，并更换全新手机，销毁旧通讯记录，选择监控死角藏匿毒品，预留山林小路方便逃窜。
0: 完整证据链下，徐某最终供述了全部运毒事实。2026年1月27号，镇康县法院一审宣判，徐某犯贩卖毒品罪，获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2: 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是必选项。最近的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地放进手提包里。夏日炎炎，这种折叠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那么它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呢？又能否守护我们的安全？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8: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

0: 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1: 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发现呢，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纸、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0: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2: 对对对，
4: 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1: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因为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到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那么，戴这种折叠头盔有何隐患？头盔生产需要依据何种技术标准呢？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7: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
1: 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标准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
8: 管理提示称，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领域广泛应用，提高了工作效率，拓展了创作边界，赋能行业发展，同时较大地降低了制作成本。为进一步落实广电总局关于微短剧分类分层管理有关要

0: 要求，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现就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提示如下：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揭批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
3: 共同发言指出，消除贫困需要保障各国人民的劳动权和发展权，我们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时，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共同发言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和减贫进程。共同发言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苏丹、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
2: 日本共同社昨天披露说，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用于战场输血技术研究。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刊载的1940年一次医学会议报告中发现了相关内容。报告显示，1937年7月后，有日本陆军军医被派往中国北方，对需要输血的人员注射血清，以验证其治疗效果。起初血清空运供应，后来则从战友、当地居民、战俘、匪贼等身上采血，能够大量补给。共同社指出，所谓匪贼是日本当时对反抗其统治的武装力量的称呼。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的动向。
4: 軍事費、消費税とかね、いろいろ増税隠れてるでしょ。で、軍事費に回そうとかしてるわけで、で、いろんなね、他の部分の予算を削って、軍備拡張とかね、黙っていられないなと、いられないなと思ってきました。
5: ずっとずっと税金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上が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で、私たちの収入は増えない一方で税金はどんどん上がる。で、医療費などもどんどん削減されていく。で、福祉を切り捨てて防衛費に当てていく。で、私たち不在ですよね。その防衛費を上げていくってことは、やはり近隣から諸国から見ても。なんかよからぬ方向に見えますよね。なんか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はとっととやめていただいて、国民が幸せにね、健康に生きていけることをまず第一に。
3: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集会参加者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5: 憲法の特に9条ですが、9条を変え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戦争する可能性をいくらでも広げ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てしまいますよね。で、それはやっぱり反対。やっぱり9条を守って。
6: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国会議員は憲法を遵守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に、国会議員の方から変えるなんてね、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断固反対です。
2: 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

0: 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外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推行强硬移民政策，削减各种移民渠道，招致大量法律诉讼，也引发了有关总统行政权力边界的激烈争论。根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的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报道称，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的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的价格。人工智能产业近年来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根据当地媒体25号的报道，根据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截至23号，刚果金累计报告1118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91人死亡。目前已经有122名患者康复，另外有408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江苏海安市水稻种植面积约56万亩，夏至节气，种植户们在新技术、新农机的帮助下，稳步推进水稻插秧作业。
2: 在海安市的一处家庭农场，今年首次投用的皮带输送抛秧机正在田间匀速前行，秧苗从尾部的14根管道有序飞出，落入秧田。与其他的农机相比，这台皮带输送抛秧机不仅效率高，而且抛秧不伤根系。
3: 我们传统的插秧机一般都是6行机，这个机器呢是3米5，一次插14行，效率肯定要增加，一天就能做80到100亩。
2: 而在另一处水田里，一台智能插喷同步一体机正在作业。该农机可以在移栽秧苗时同步完成封闭除草剂喷施，实现稻田除草机械化、标准化、精量化。
4: 可以降低除草剂使用量35%左右，同时呢还可以节省人工，减量增效明显。
0: 这段时间，山西省临汾市的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当地国有粮食储备企业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小麦应收尽收。
2: 在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输车辆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入场，信息登记、铅样抽检、水分杂质检测、过磅称重等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此同时，为破解传统收储效率低、粉尘大、清杂差等问题，今年临汾市华州储备粮油有限公司新增智能化出入库收储设备，全面优化粮食入库、清杂、转运全链条作业模式，大幅提升夏粮收储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让粮食品质可控。
5: 新增的这套出入库设备，粮食日入库量提高了，一天能处理大概300到500吨粮，相比之前的设备效率提高了近40%，而且风机噪音小，粉尘污染也小，清杂效果得到了很大提高。
2: 眼下，该公司的夏粮收购工作正平稳有序推进，本年度将收购小麦8300吨。同时，临汾市其余国有粮油储备公司也同步开展夏粮收储作业，预计将于7月底全部完成。
0: 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舟桥、工兵、防化等多兵种开展工程保障专项练兵。接下来，就随着记者一起去看看舟桥兵是如何跨越黄河、架通百米浮桥的。
2: 在黄河中游某河段，舟桥官兵的任务是要将15节单体重量近20吨的钢铁门桥链接成一座290米长的浮桥，在每秒2米多的流速下，要让两个巨大的门桥精准对位，就需要门桥长与气艇手两个关键岗位配合完成。
6: 现在影响到了，主要还是协同的时机。当我们气艇手和门桥长他第一次进入桥柱线之后，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2秒时间，这个时机把握不好，他有可能被流速又往下游冲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求，就是这个2秒之内全部连接上，
7: 因为我们的门桥长和气艇手，基本上都是这个经常在一起配合磨合，可能就是说你扭个头，他就知道气艇要往上走。
2: 架设浮桥最重要的就是稳，而要。

0: 实现这个稳字的关键在于桥轴线。桥轴线是舟桥架设作业的基准控制线，是舟桥架设成败、安全、效率的核心前提。
1: 桥轴线就是我们眼前这一条线，它是我们浮桥架设前有工程侦察班标定好的。如果桥轴线这个长度设计没有设计精准，会造成浮桥闭塞不成功，就是架桥失败。准备闭塞了，我们现在实施的
2: 闭塞的就最难的一个。
1: 对对对，最难的。备案，码头漂浮状态，开始闭塞，准备。四月份的时候，然后大约是在1000或者800，今天的流量达到了1800。我们各个部位，然后都是按照我们协同计划，然后同步展开的，然后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顺利的。
0: 作为一支国家级抗洪抢险应急专业力量，这个旅常年承担非战争军事行动应急备勤任务。为了加强部队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水平，近段时间部队持续加大恶劣环境下的舟桥架设训练强度，以及抢险救援背景下的应急架桥演练。
1: 北方的河流整个是七下八上，就是7月下旬和8月上旬进入这个主汛期，刚好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好的练兵条件。我们选择大流四桥呀开设浮桥渡场，就是为了便于我们汛期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3: 天气方面，关注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动向。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位于日本鹿儿岛西南方向东海东部海面上，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今天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台湾大部将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当前到28号，福建省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当地已于昨晚7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提醒，要重点关注夜间降雨及预报强降雨区域，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0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表示，2030年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力。
1: 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发布会上还介绍，15-50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
1: 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各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未来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双江口水电站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地处湖北省洪湖市的瞿家湾镇是当年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之一，是其迁筑后的首府中心，也是洪湖赤卫队的故乡。这里河网交错，湖岔密布，曾是得天独厚的天然游击战场，无数的革命英烈在这片水乡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在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墓墙上镌刻着4万多个英烈的名字，还有更多革命先烈的姓名已无从考证，但他们用生命铸就的信仰丰碑永远矗立在后人的心中。碧波荡漾洪湖涌，红色星火代代传。今天跟随记者镜头，我们走进湖北洪湖，看红色基因持续转化为乡村增收动能，在洪湖岸边书写新时代发展新篇。

0: 边，是呀嘛是家乡啊。
1: 正如歌里唱的，这一片洪湖水养育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但把时间拨回到90多年前，那时的洪湖是芦苇荡里藏着枪，荷叶底下过着冰。一群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创了水上游击战。
2: 1927年9月10号，紧随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戴家场暴动打响，拉开了鄂中地区秋收武装斗争的帷幕。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建立起新的革命武装。1930年7月，他们同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燎原之势背后是无数共产党人的信仰与热血。如今

0: 洪湖市博物馆珍藏的一件国家级文物，便记录着一位革命者的坚守。
1: 我们现在在展柜里看到的这一封信，它的主人是熊川藻，他是早期的湘鄂西领导人之一。这封信写在1927年，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熊川藻也在这个缉拿的名单当中。他的叔叔考虑到他的人身安全，写了一封信，劝他脱离共产党，让他出国留学避难。熊川藻呢，这时候进行回复，用四句诗表明了决心：革命前途很光明，努力奋斗无故生，共产主义是真理，出国留学岂能听。
0: 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无数英烈用热血铸就红色丰碑。
1: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啊，创建历时7年，这里开展了农村包围城市，打土豪分田地，那么这一块根据地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越是艰苦的环境下，越需要党的领导，越是在党的领导下，越要紧密的联系群众。
2: 我身后的瞿家湾老街就是当年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首府所在地，目前这里还存有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中共湘鄂西省委会等39处旧遗址，并通过升级数字化展陈、打造实景演绎等方式，成为了红色文旅新地标。
0: 近年来，洪湖深挖洪湖赤卫队红色 IP， 实现展陈、演绎、科技夜游、业态五大升级，21处湘鄂西革命旧址展陈换新，推出行进式实景演绎和国内首创水上实景战役演绎，让游客以赤卫队新队员身份穿越烽火岁月。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洪湖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5亿元。
3: 百里洪湖，烟波浩渺，景色旖旎，一曲《洪湖水浪打浪》生动形象地唱出了这个鱼米之乡的丰饶，悠扬婉转的旋律更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如今洪湖正依托优势资源，打造淡水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形成从塘头到餐桌的全链条闭环。具体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徐志浩。志浩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天亮，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湖北洪湖的乌林镇。仲夏时节啊，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荷塘里面铺满了碧绿的荷叶，而且还有鲜艳粉红的荷花点缀其间，看的人是心旷神怡。而且站在我这里呢，当有微风吹过的时候，还可以闻到一缕淡淡的荷香，沁人心脾。这片荷塘啊，不光是好看好闻，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宝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荷塘里面呢，有不少当地的村民呢，正在忙碌地采摘各种水产品。而在我面前摆放着的呢，就是他们刚刚采摘上来的这种各色的特色水产品，这个想必大家都认识哈，这个就是莲藕，这个呢叫藕带，这个是菱角，这个呢是莲子。首先呢，想给大家重点来介绍的就是这个藕带，你也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是小时候的莲藕。有经验的农户啊，在荷塘里面找到还没有完全绽开的这个荷叶尖尖，顺着这个杆子摸下去，然后用手轻轻一抽，就可以拔出一节这种洁白晶莹的藕带来。而且你看这个藕带的顶端特别像笔簪，因此啊，在洪湖当地也管这个藕带叫做藕簪。这个藕带呢，它的含水量非常高，但同时啊，它的这个脂肪啊，这些含量又很低，又富含这种维生素 C 和丰富的矿物质，可以说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当然，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味道非常好，不光是生吃也好，还是你炒熟了吃也好，都非常的鲜嫩香甜。而相比于藕带呢，这个莲子它的知名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刚刚采摘上来剥好皮的这个新鲜的莲子，特别的白嫩饱满，而且和藕带一样，它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吃起来哪怕是连着莲心吃也是一点都不苦，特别的脆爽香甜。实际上像这些莲子和藕带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好保存。像这种新鲜采摘上来的藕带和莲子啊，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这个环境下，通常过个1到2天，颜色就会变黑，口感也会变差。因此啊，在过去受限于这个保鲜剂

0: 术和物流运输等因素呢，虽然这个特色水产品味道都特别好，特别好吃又有营养，但是啊，它通常只有本地人才能够吃，很难能够走出去。而现在你看我直播所在的这一片荷塘的旁边呢，就修好了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宽阔的公路，这里的水产品啊可以直接通过这条公路装车运走。而在过去，湖区的特色水产品想要运出去啊，通常要先通过小的三轮摩托车，再转小货车，小货车再转大货车，好几道流程，费时又费力。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呢，洪湖作为江汉平原地区过去唯一不通高速的县级市啊，现在是已经建成了一个内通外连、通村达乡、通塘到户的综合物流运输的这个交通网络，是彻底解决了水产品往外运输的这个渠道。如今洪湖的特色水产品当天就可以运到武汉，第二天就可以运到全国200多个城市，可以说是真正的让这里的水产品走上了全国人民的餐桌。在今天的直播开始之前，这里的一个农户就特别高兴地告诉我说，过去他是拎着一个菜篮子，里面装上他们家的莲子啊、藕带啊，走街串巷的去叫卖，一年下来这个风吹日晒很辛苦，也就赚个1-2千块钱。而如今他通过直播电商可以把他们家的这些莲子藕带卖到全国各地去，轻轻松松一年就可以赚个1-2万块钱。不光是通过修路来解决这里的特色水产品往外卖起来更方便更快捷的这个问题，洪湖现在还在重点发力水产品的精深加工，来增加他们的附加值。比如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这个洪湖的藕带，当地啊就是通过联合一所大学来联合研发这个藕带的定向发酵技术，把它装在避光的这个密封袋里面包装发酵，让藕带的保鲜期从过去的1-2天延长到了1年。这也让这个夏季采摘的藕带啊，如今一年都可以销售，从过去的一个时令菜变成了如今的长销菜。此外啊，还可以看看面前摆在我面前的这两瓶这个饮料。这个饮料呢，就是用洪湖的莲藕还有莲汁来制作的一个特色的饮料。像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喝这个莲汁。好喝，它的味道啊清淡不腻，口感有一点点像豆浆，但是喝起来我觉得比豆浆要更加的细腻绵密，非常的香甜可口。像这些这个饮料啊，包括这些产品呢，都是在距离我直播的这个荷塘不远处的一个水产品的精深加工企业里面生产出来的。目前呢，洪湖正在着力打造一个100亿级的特色水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2025年，洪湖市的淡水产品产量是达到了47.97万吨，同比增长了4.4%。那么依托于此呢，2025年洪湖市的农村常住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也是增长到了27,430亿元，增长了同比增长了6.3%。可以说，这里老乡们的荷包这些年呢，也是越来越鼓起来了。当然了，变化的并不仅仅只有老乡的荷包，可以说几十年来啊，整个洪湖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作为国家园林城市，近年来洪湖是开展了大面积的棚户区拆迁，还有这个拆违治乱等等这个整治工程，全面的治堵、治污和治绿，持续的改善民生。我们找到了一张几十年前在洪湖拍摄的老照片，可以看到啊，过去这里呢是洪湖城区的一个核心地带。以往啊，洪湖的马路并不宽，然后也没有多少高楼，而且很多这里的老市民都告诉我，照片里面的这一条内金河过去啊，水体是发黑的，到了夏天还会发臭。但是到了现在，你再看这里发生的变化，真的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整个洪湖城区高楼林立，尽显锐意。而且这条内金河呢，如今也变得清流碧波，宛如一条罗带。当年一壶洪湖水，见证了无数革命先烈在这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90多载光阴流过，如今这壶洪湖水又成了当地乡村振兴、老乡们过上富足日子的聚宝盆。好的，天亮，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相信美丽的洪湖啊，将继续书写属于它的篇章。好的，谢谢之浩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

0: 共同发言指出，消除贫困需要保障各国人民的劳动权和发展权。我们坚决反对强迫劳动。 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时，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 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共同发言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和减贫进程。共同发言得到广泛支持。
1: 俄罗斯、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苏丹、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来关注中东局势。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梅伊伊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
0: 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 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 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 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 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 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
1: 4艘油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

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再次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

0: 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佩斯科夫25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的消息并不属实。他同时提到，俄方已经关注到了美方释放的斡旋信号，针对特朗普计划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表态，俄方愿意在美方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俄乌问题的相关对话。可以说，佩斯科夫的表态体现出了俄方当前较为务实的谈判态度。俄方始终认为，调解俄乌冲突需要斡旋方保持中立客观，美方若持续深度介入冲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容易影响调解的公正性，不利于和平进程的推进。这是俄方结合局势发展形成的基本判断。目前俄乌局势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前线对抗持续升级，双方频繁使用导弹还有无人机等对彼此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而在军事对抗持续的同时，俄方仍然继续释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意愿。即便局势紧张，俄方仍然保持开放的外交姿态，并未关闭沟通渠道。对美方特使的斡旋努力以及金砖国家的调解意愿予以积极对待，同时呢，也不排斥与欧盟保持对话沟通。总的来看，现阶段俄乌呈现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并存的态势，局势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方能否坚守中立立场，发挥公正调解作用，将对乌克兰问题能否重回政治解决轨道产生重要影响。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普及识毒防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意识。在今年国际禁毒日前夕，广州海关缉私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禁毒部门，对近年来海关在进出境渠道查获的144公斤毒品进行无害化集中销毁。
3: 缉私民警将查获的144公斤毒品按照种类分装在7个塑料箱内，从广州海关缉私局运抵具备无害化销毁毒品资质的企业进行集中销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依法对销毁全程进行监督。毒品经过高温焚烧后热解气化，销毁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过冷却、除尘、脱硫等处理，最终实现达标排放。
4: 毒品首先是进入850度以上的回转窑进行高温焚烧，焚烧完的这个烟气会进入1100摄氏度的二燃室进行二次燃烧。毒品焚烧的烟气主要会产生氯化氢、硫化物、氮氧化物、二戊因等有毒有害物质，比如二戊因在850度以上的温度就会彻底分解，达到国家的安全排放标准。
3: 据了解，近年来广州海关在进出境渠道查获的毒品走私手段多样，呈现渠道分散、手法隐蔽、品类不断翻新的特点。这次销毁的毒品既有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传统毒品，也有伽马、羟基丁酸、芬特明等新型毒品。
5: 不法分子将毒品藏匿在零食、化妆品、日用品等国际快递、普通邮包和随身行李中，查发难度极大，而且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走私交织，新型合成毒品迭代速度快，迷惑性、伪装性更强。我关聚焦口岸重点渠道，不断提升精准查毒能力，持续加大对跨境中转、旅检渠道、人体残毒等涉毒走私打击力度。
3: 近年来，国际毒品走私活动活跃，不法分子企图通过寄递快件、人身藏匿、货物加藏、伪装掺杂等方式逃避海关监管。 广州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优化监管，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跨境毒品走私违法犯罪。

0: 将毒品拦截在国门之外。
1: 在这次被销毁的毒品中，有一部分是广州海关官员在监管一线现场查获的。其中有一起利用鞋子藏匿毒品案，就是从一票转运的国际快件中发现的。
0: 前不久，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国际转运快件进行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名为“送礼”的鞋子快件，其机检的 X 光图像显现异常。
2: 它的申报品名是“送礼”的鞋子，但是这双鞋它是属于那种底比较厚的女士松糕鞋，在机检的时候，图像它的底部的密度并不均匀，这明显的看得出这些鞋底是有夹藏有异物。
0: 海关官员随即对这票快件拦截，开箱查验发现，快件中的皮质拖鞋一共七双，它的鞋底厚达七厘米。由于鞋底较厚并且松软，人们俗称它为“松糕鞋”。海关官员进一步检查发现，每只鞋子的重量也有明显异常。
2: 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包一包用胶带和锡纸包装的白色粉末，经我们送技术机构鉴定为海洛因，总重达到1.4公斤。
0: 白云机场海关随即将案件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目前案件仍在侦办中。
1: 另一宗毒品走私案同样是从过境国际快件中截获的，这一次境外贩毒人员干脆不藏了，直接报个假名字，将毒品大麻伪报品名为人偶玩具，企图蒙混过关。
0: 涉案的这票邮件是从美洲寄往东南亚的国际转运快件，申报品名为熊专动作人偶套装。在过 X 光机查验的时候，海关官员看到图像里根本不是玩偶，而是四个塑料袋包装的可疑物品。
3: 袋子内有大量的团状物，我们当即决定对这票货物进行进一步查验。经开拆外包装，在该快件中查获四包真空包装的绿色植物碎屑。经现场快检验毒板检测，大麻呈阳性反应。
0: 后经技术部门鉴定，确认这些植物碎屑为毒品大麻，经称重，净重1.819公斤。目前该案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海关提醒，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期间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从流通循环、降交易成本等五大维度，以系列详实数据展示统一大市场建设阶段性亮眼成果，明确相关成效有力支撑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
5: 去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对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五统一开放基本要求。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是什么？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度量？
6: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这里可以用一些具体的数字和案例向大家报告。一是促进循环畅通方面，商品服务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流通。2025年，全国跨省异地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了41%，比2024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跨省异地销售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占比高达57.6%，比2024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企业跨省迁移也更加自由便捷。2025年，纳税人跨省迁移数量近4万户，同比增长了18.7%。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北京有一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迁往石家庄的准签申请，2天内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二是降低市场运行和交易成本方面，物流成本作为影响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2022年到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由14.7%降到了13.9%，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降到14%以下，相当于2025年物流总费用节省了1.12万亿元。以我们国家14亿人口来平均的话，每人减少物流费用800元。三是促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方面，资源要素市场涵盖面很广，以具有很强代表性的电力市场为例，2025年全国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占比为24%，而2022年仅为19%，2024年为23%，2025年跨省跨区交易电量比上年增长了1600亿度，在能源保供的关键时刻发挥了4两拨千斤的重要调节作用。同样，一度电也带来了更大的效益，让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四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新场景加速落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突破，产业迭代和升级持续推进，高铁、新能源汽车、5G 等具有全球优势的产业不断涌现，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我国是这个联合国贸发组织唯一认定的产业分类中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全部门类齐全的国家，就中国一家。在全世界504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大多数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五是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方面，凭借着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们充分挖掘内需潜力，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以国内大市场的确定性有效扛住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总体来说，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和重要的进展，这些进展成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这场专题询问中，有的委员聚焦市场公平监管两大重点，如何持续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提出问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进行了回答。
7: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而这其中最大的难点或者是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执法标准的跨区域衔接，而并非只是单纯推动各地出台各自的材料基准。所以我想请问的是，这个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更加有针对性的举措，切实推动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和衔接，
8: 通过完善材料基准
9: 解决执法尺度不统一的问题。大家知道，今年4月17号，我们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做出了这个幽灵外卖案件做出了处罚。因为过去啊，我们对这个是多店一处罚，我们把这个多店一处罚改成了这个一店一处罚，最后加起来是35.97亿。这样的话，才什么？才会起到有力的震慑作用。所以我们就要充分说明这个执法尺度，尤其是面临这种新的业态，那么我们要进行要创新。所以我们市场监管总局最近也在抓紧制定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的裁量规定，明确裁量基准的制定规则。第二个是我们通过规范指导解决对违法行为认定不一致的问题。你比如直播电商中、直播带货中啊，发布虚假信息，有的地方就定性为虚假宣传，就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处罚；有的地方就定性为虚假违法广告，就按照广告法进行处罚。为了规范和统一违法行为的认定，我们总局

0: 加强对各类法律竞合、新型违法行为认定和执法疑难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批指南指引。
1: 随着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公布和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不断完善，各地区各部门未经公平竞争审查或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等情况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0: 下一步我们将在以往开展工作的基础上面，我们将采取三项措施来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第一项措施就是我们要压实地方政府的审查责任，在制定全国的统一大市场这个建设条例。在这个条例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将一起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对公平竞争的审查责任。同时我们要进一步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实施办法，针对性地解决在基层审查实践中所发现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要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到位。最近我们在开展一个专项行动，就是要以严格的审查工作，包括提高我们的审查能力，加快解决主要是基层审查机制不健全、责任压不实、能力跟不上的短板。第三项措施就是我们大力纠治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中存在的地方保护行为，还有一个在地方促进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违规给予财政奖补、影响公平竞争这些不当的干预经济的行为。针对这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这些突出的堵点、卡点，我们将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要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同时要推动废除一批政策文件。
2: 在专题询问现场，就部分地方以抽屉协议、一事一议等隐形方式违规发放财政补贴、扰乱市场公平秩序问题发问。财政部部长蓝佛安现场回应，地方不当补贴是统一大市场突出堵点，我国将推行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从分类稳妥推进、央地协同监管、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三方面系统整治违规补贴乱象。
3: 我们了解到呢，现在部分地方呢依然存在财政补贴政策呢设计不合理、执行不规范等现象。比如说呢，通过抽屉协议，还有地方呢是一事一议等隐性这一种变相的方式，违规的实施当地的财政补贴，这损害了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如何有效的规范地方的财政补贴政策，确保有关措施落地见效？
4: 我国呢，在国家层面没有设立任何世贸组织规则下的禁止性的补贴项目。违规补贴的问题呢，主要发生在地方。这个尽管呢，中央呢三令五申呢，一些地方违规补贴行为仍然累进不止，是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一个突出的一个堵点。近期呢，国务院这个研究啊，对地方财政补贴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积极稳妥的总体要求，统筹推进力度，以实施节奏。积极呢，就是主动作为，加力推进，对违法违规实行补贴、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做法坚决遏制。稳慎呢，就是

0: 是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充分考虑改革的紧迫性和经营主体的情况，七分呢轻重缓急分步推进。第二呢，中央和地方共同发力形成合力，中央层面呢重点是建好机制，明确规则，强化监督。今年就是我们进一步推动啊，建立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出台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从制度层面对那些不能补、哪些不该补进行明确，对违规补贴精准监测，及时核查，该问责问责，该通报通报，释放从严的信号。那么在地方层面呢，重点是落实清单，杜绝增量。三是呢，就是要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推进相关的工作。一方面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积极履行补贴通报的义务；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利用多双边的财经对话机制啊，积极阐述中方的立场，这个全面这个驳斥不实的指责，捍卫我们国家的这个利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中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在日本对瑞典的比赛中，上半场双方有四次射门均未能打破僵局，0-0进入下半场。第56分钟，日本队前田大然门前劲射打破僵局，日本队1-0领先。第62分钟，瑞典队埃兰加远射破门，1-1追平比分，评分保持到比赛结束，日本队以小组第二晋级。F 组另一场比赛在荷兰和突尼斯之间展开，开赛第3分钟，突尼斯队乌龙球，荷兰1-0领先。第7分钟，荷兰队球员布罗比射门得分，荷兰2-0领先。第54分钟，突尼斯队球员马斯图里进球扳回一分。第62分钟，荷兰队球员范赫克头球破门，比分定格在3-1。最终，荷兰队以3战2胜1平夺得小组头名出线。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4: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联组会议就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专题询问，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接受询问。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巴西向我国递交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总台报道员抵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当地建筑严重损毁，满目疮痍。一艘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伊朗方面称，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世界杯小组赛排名陆续出炉，厄瓜多尔爆冷逆转德国队挺进32强，科特迪瓦队首次晋级，库拉索遗憾出局。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现场接受询问。
3: 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是什么？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度量？
4: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5: 2025年，全国跨省异地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了41%，比2024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企业跨省迁移也更加自由便捷。2025年，纳税人跨省迁移数量近4万户，同比增长了18.7%。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北京有一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迁往石家庄的准签申请，2天内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2022年到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由14.7%降到了13.9%，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降到14%以下，相当于2025年物流总费用节省了1.12万亿元。以我们国家14亿人口来平均的话，每人减少物流费用800元。
4: 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部分地方依然存在财政补贴政策设计不合理、执行不规范的现象，有委员就此进行了询问。
6: 比如说呢，通过抽屉协议，还有地方呢是一事一议等隐性这一种变相的方式，违规的实施当地的财政补贴。请问国务院有

0: 关部门将如何有效地规范地方的财政补贴政策，确保有关措施落地见效。
1: 我国呢，在国家层面没有设立任何世贸组织规则下的禁止性的补贴项目。违规补贴的问题呢，主要发生在地方。今年就是我们进一步推动啊，建立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出台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从制度层面对那些不能补、哪些不该补进行明确，对违规补贴精准监测，及时核查，该问责问责，该通报通报，释放从严的信号。那么在地方层面呢，重点是落实清单，杜绝增量，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推进相关的工作。
2: 专题询问中还有委员聚焦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监管问题，
3: 对加强电商平台的管理，建立线上线下的一体的监管，国务院有关部门有什么考虑，有什么宏观的考虑？
4: 因为平台经济啊，在繁荣我们经济的同时啊，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现在正在陆续的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有效的措施啊，在规范这个平台经济里的竞争秩序。就是我们对平台企业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利用它所掌握的大数据这个优势实施垄断的行为，对构成违法的我们是坚决的查处。比如大家看到去年12月底，我们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进行了反垄断调查，我们也在组织开展整治这些网络不正当竞争的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这些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
5: 当前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比如城乡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交通物流与产业链融合发展不够紧密。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改进上述问题？
6: 我们将围绕着交通物流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突出抓好三个重点工作。一个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配套物流设施的建设，主要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来完善货运功能设施，实现啊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能够提高到90%以上。第二个呢是推动啊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用3年的时间再支持30个城市综合货运枢纽项目的建设，来强化呀货运枢纽与产业园区、制造业集群设施的衔接和业务协同。第三个呢是推动啊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会用5年左右的时间打造100家综合物流集成商，其中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要有10家以上，来有效的推动啊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交通物流的服务保障能力。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2: 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到2030年，我国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体系的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预计2030年，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成为电量主体。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9: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

0: 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据工信部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2: 这次发布的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60%。
1: 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2005年9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首次获准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宝熊猫走马上任，从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被命名为熊猫债。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着多份珍稀红色文献。
3: 这些文献是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生生不息、传承红色精神的实物见证。
4: 1931年2月7号，寒夜气中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五位进步作家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史称左联五烈士。这五位作家以笔墨为利刃，以文字为炬火，胸怀救国为民之志，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坚守信仰，播撒进步火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战士，他们以生命践行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铮铮誓言。诗集《海尔塔》的作者是左联五烈士里年纪最小的殷夫，他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蟒，牺牲时年仅22岁。国家图书馆藏《海尔塔》手稿4册，是殷夫自编的第一部诗集，收录的65首诗歌，抨击黑暗，针砭时弊，传递革命曙光。
5: 海尔塔是刺破旧时代黑暗、传递革命曙光的战斗诗作。鲁迅称赞它是东方的微光，是临终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图书馆经国家图书馆馆长冯仲云，他大力倡导革命文献和近现代名家手稿等新善本的征集整理工作。这份纪念民族英雄李兆麟同志手写原稿出自冯仲云之手。
4: 东北抗联14年苦斗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苍凉悲壮、最可歌可泣的征程之一。李兆麟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918事变后，他奔走乡野，集结义勇，弃笔从戎，投身抗日洪流。冯仲云馆长全力打捞烽火记忆，留存这段浴血峥嵘岁月的抗争史实。
5: 1946年，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中热切号召大家，我们要对得起死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巨伟的工作。
4: 从左联五烈士以笔为刃，到李兆麟等共产党人转战白山黑水，从冯仲云等老党员倾力保存革命文献，到新时

0: 时代国家图书馆珍藏传承。这些手稿跨越建党105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同方式书写的同一篇初心答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据该国卫生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7点，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目前还有大量人员失踪。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已经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的速度，希望能够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2: 强震过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不少居民区沦为废墟。
3: 目前委内瑞拉所有商业航班已经无限期取消。
4: 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强震过后满目疮痍，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5: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De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6: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4: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拉瓜伊拉的一处废墟中救出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
7: 了。
4: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还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麦克迪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8: Entre los daños que se cuentan por 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stá las operaciones aeroportuarias, ya que el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Maiquetía debió ser cerrado por daños estructurales. Mientras tanto, ya comienzan a llegar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4: 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2: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介绍，目前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强震中遇难。
3: 我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协调当地中资机构和企业，组织力量投入震后救援。
2: 据日本气象厅今天发布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46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名美国官员透露，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2: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
3: 但是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新航线不但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公布的航线，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

0: 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建议中，自民党虽未提及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3.5% 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要求以此为参考。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 2% 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则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乌克兰重建大会25号在波兰举行，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入欧。不过，各方对究竟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5号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如无其他候选人成功获得提名，伯纳姆预计将无需经过党内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任党首。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 20%， 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苹果公司在声明中说，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目前不得不提高多款产品价格。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的芯片供应。据当地媒体25号报道，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显示，截至23号，刚果金累计报告1118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91人死亡，目前已有122名患者康复。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破纪录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25号介绍，英格兰约维尔顿监测站当天测得 36.4 摄氏度高温，打破英国1957年以来的六月日最高气温纪录。法新社25号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EF 组陆续迎来最后一轮较量，
3: 其中一组厄瓜多尔队爆冷逆转战胜德国队，挺进32强。
4: 在美国新泽西进行的一组第三轮，厄瓜多尔队挑战提前晋级的德国队。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维尔茨接帕夫洛维奇传球回敲，萨内推射破门，获得个人世界杯正赛首球。此次进攻，帕夫洛维奇脚接触了厄瓜多尔球员头部，但未被判犯规，引发争议。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抓住德国队失误，由安古洛扳平比分。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开出角球，门前乱战中，普拉塔垫射洞穿诺伊尔十指关，2-1的比分让厄瓜多尔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一组另一场比赛在美国费城进行，凭借前锋佩佩的两粒入球，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队史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库拉索队小组垫底，遗憾出局。F 组末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7点同时开打。荷兰队3-1战胜本届杯赛状态不佳的突尼斯队，以小组第一身份顺利晋级32强。F 组收官战，瑞典1-1逼平日本，积4分，以小组第三出线。日本队获小组第二，进入淘汰赛后就将直接挑战五星巴西。
2: D 组第三轮的比赛刚刚全部结束，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已经提前出局的土耳其队，比赛一波三折，最终美国队伤停补时阶段被土耳其队绝杀，以2-3负于对手。末轮战罢，美国队仍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土耳其队积分小组垫底淘汰出局。
3: 另外一场比赛，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战成0-0，澳大利亚获得小组第二，与对手携手晋级32强。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增多，注意防晒补水。此外，受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在东海大部海域有6到8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北京21到34摄氏度，抚远14到23度，银川18到32度，兰州17到31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0到31度，西宁14到27度，广元20到34度。

0: 南充21到27度，乐山21到30度，泸州21到26度，宜宾22到29度，昭通15到21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18到27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1到32度，安庆23到31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中雨，西南风4级左右，南海东南部小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湖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场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9: 快给我看看你的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守好每一道禁毒防线，背后是民警直面生死的无畏坚守。陕西咸阳警方抓捕毒贩时，嫌疑人驾车逃窜，民警为了保护群众果断撞车，抓捕现场惊心动魄，多名民警负伤。
1: 画面中，两车猛烈相撞，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警方从被撞停的蓝色轿车内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在路边落网。警方从一名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的包内发现大量毒品，
2: 抓获了个冰毒2989.83克，海洛因是6.31克。然后他这个手机上，他当时给境外就转了个一部分毒资，转了10多万了。
1: 警方介绍，2025年9月初，通过线索研判，警方获知有不法人员从境外购买大量冰毒，将于近期运至陕西咸阳进行交易。随即，咸阳市和武功县两级警方开展秘密侦查。
2: 这嫌疑人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频繁地更换这个落脚点，交易模式他隐蔽也多变。
1: 2025年10月13号，警方在两名犯罪嫌疑人可能进行接头交易的地点进行布控。下午3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寇某来到接头地点，准备与郭某进行毒品交易。寇某从车里下来，走向郭某停在路边的车辆。此时，在附近蹲守的民警立即向寇某靠近。寇某察觉后，立即将手中的袋子丢弃，跑向路边郭某的蓝色轿车。郭某见状，不等寇某上车，立即驾车快速逃窜，民警迅速将寇某抓获。
2: 这个嫌疑人当时驾车逃窜的时候，他有逃跑方向，就是前往一些县城闹市区，如果当时不到接听的话，有可能把旁边的人呀、行人呀、车辆呀，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当时坚决上去把他拦北平。
1: 眼看蓝色车辆越来越快，而在车辆行驶前方不远处就是县城的长途汽车站，人员较为密集，一辆疯狂逃窜的汽车将给路人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千钧一发之际，另一路民警立即驾车进行拦截。现场画面显示，就在嫌疑车辆行驶大约100米后，警方驾驶的白色轿车从侧前方冲出，将其撞停。
2: 他那个速度的话，我当时应该在70-80，直接开始撞上去，直接拦停。因为什么呢？当时他在汽车站门口，害怕对人员包括公共安全的危害。
1: 从撞击后扬起的灰尘和两车发动机舱变形的程度，足以看出撞击的猛烈。
2: 撞完之后，直接就晕了，眼睛都黑了。撞完之后，就是我迷迷糊糊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就往前面一看，就是那个安全泡沫的安全起来那个泡沫，那个粉，还有那个水蒸气那个气，就很大。
1: 随后，民警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此次抓捕共造成4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其中一名民警4根肋骨骨折。
2: 事后肯定害怕呀，但是根据现场那个环境啊，包括这个毒品量这么大的，作为一名警察，那肯定是义不容辞的，要向上冲。
1: 经过审讯，专案组掌握了其他3名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其中包括身在境外的上线王某。2025年10月28号，专案组在云南警方配合下，将藏身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另外2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目前，该案已进入移送起诉阶段。
0: 禁毒第一线，随时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在云南楚雄，民警阿卫在抓捕涉毒人员时，从高空坠落重伤，而在他重伤救治的100多天里，除了并肩作战的战友，还有一只缉毒犬布鲁在日夜等着他归队。
3: 2025年11月，云南楚雄一场惊心动魄的缉毒抓捕行动遭遇突发险情，民警阿卫在紧要关头不慎从2层楼高的屋顶重重摔落，当场陷入昏迷。
4: 因为我们兄弟还要战斗呢，也还要。
3: 危急时刻，基督犬布鲁片刻不离地守在身边。

0: 焦急地试图唤醒训导员。随后，生命垂危的阿卫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1: 看到那个嫌疑人家人，楼上也有动静。可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了嘛，警犬要上个药，我一脚踩开，我们就掉到了下面在楼的地板上。摔下去那一下子嘛，我的队友一直在喊我，我的狗过来的时候，问我还舔我头上的血，帮我舔伤口了嘛。右边脑袋那这边颞骨骨折，左骨断成三节，还有肋骨骨裂。
0: 阿卫在生死线上全力搏斗。而在基地的门口，也从此多了一个让人动容的等待身影。
2: 不如还在这等着，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在这蹲在门口是爹。
0: 缉毒犬布鲁或许无法理解什么是重伤抢救，什么是 ICU 病房。他执着的目光里，只有那个每天为他、陪他流汗训练的训导员。训导员没回来，他就绝不离开。
3: 饭也不吃，不乐，走，不乐，吃饭了。
4: 你训导员还不会回来的，
1: 仍然什么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警犬，一号一号从医院的出来，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拿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0: 这是一场历时100多天的双向奔赴，在阿卫缺席的日子里，布鲁守在基地，而他的战友们则带着他的执着，继续坚守在缉毒斗争的最前线。半年时间里，11名涉毒人员相继落网，4.4公斤毒品、50余万元毒资被成功查获。阔别百日，布鲁等回了他的战友，而在阿卫的身后，更有无数战友严阵以待。他们施展毒魔，携手筑起禁毒防线的铜墙铁壁。
1: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我的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不然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5: 守住禁毒防线，不止在边境，也在国际港口。深圳海关缉私民警从进口食材、木方等工业品中截获了1.38吨毒品。原来是贩毒集团想借到中国港口给毒品洗白身份，然后运往全球各地。
6: 2023年2月，深圳盐田港一批来自境外的集装箱在例行风险布控中被深圳海关缉私局锁定。石材、机床、滑轮、木材，这些看似寻常的工业品却暗藏玄机。
7: 当时我们注意到多批来自境外的大宗货物存在异常，他们多以木材、石材、机械设备的名义进行报关，但货物品类与发货地产业特征并不相符。我们随即联合风控部门与口岸海关进行联合布控。
6: 经过侦查，缉私民警确认，这批可疑的货物里竟然夹藏了大量的冰毒和可卡因。
7: 他们将毒品夹藏在大宗货物中，从境外起运，经深圳口岸入境，伪装成正常的国际贸易。
6: 在一批申报为木方的货物中，里边夹藏的可卡因高达621公斤，而这批毒品的最终目的地也并非中国。
7: 货物进境后，他们利用货代物流公司在不同仓库间转移，增加配件，更换集装箱，混装在正常货物中，实现层层清洗货物的真实来源、真实单证和境外发货主体，实现洗货、洗单、洗主体。
6: 为彻底斩断这个跨国走私网络，2023年2月至10月，缉私民警在深圳盐田港、蛇口港先后截获4起毒品走私案件，累计缴获冰毒、可卡因共1.38吨。
8: 毒品的最终目的地实际上并不是中国，贩毒集团只是把我国当成毒品洗白的通道，斩断两头在外通道，既是维护国门安全，更是捍卫国家声誉。
6: 在涉案财务管理中心，记者看到了被查获的毒品和藏毒工具。一块块压缩成砖形的可卡因，每块约1公斤，被严密包裹。
8: 这些就是本案查获的毒品。走私团伙将木材、石材或机械设备的内部挖空，填入毒品后再封合并做旧处理，外观与普通建材或工业品无异，普通查验手段难以发现。
6: 海关缉私部门提醒，进出口企业和从业人员务必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核实货物品名、来源及委托人真实信息，切勿为蝇头小利充当不法分子的运输工具。如发现货物包装异常、重量不符、

0: 品名模糊，或委托人要求夹带不明物品等可疑情况，请立即向海关或公安机关举报。
1: 为了在国门内制毒贩毒，毒贩的藏毒手段在更新，制毒的方式也在持续翻新。来看山东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跨国制贩毒案，为了躲避监管，犯罪团伙将最后一道制毒合成工序放在了境外。
2: 这起案件的线索来自山东济宁警方的一次日常巡查，民警发现当地的一家医药科技公司一次性购买了甲基变胺等六种化学品，而这些化学品正是合成裂管精神药品依托咪酯的关键原料。核查发现，原料买入后长期闲置，与正常科研生产节奏严重不符。而奇怪的是，购买这些原料的员工黄某亮在入职短短三个月后就离职了。
3: 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呢，黄某亮，有在深圳从事多年的电子烟经销经历。他是大学化学专业的研究生，然后呢又进了这批可以制造依托咪酯的化学品，所以说这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
2: 经过对黄某亮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后发现，他离职之后行踪诡异，虽然常住在淄博，却频繁往来于淄博和深圳之间，且有多次出入境记录。
4: 他回到淄博以后，他会跟吴某涛一起在我们本地的两个化工厂实验室一待就是一天，而吴某涛又是我们山东一所高校化工专业退休的教师。
2: 警方初步判断，黄吴二人极有可能在从事与依托咪酯相关的研究开发。
3: 因为2023年10月1号依托咪酯裂管之后，黄某亮急需要找到一种能够替代依托咪酯又不裂管的物质，而且这个物质能够很快的简单的工艺就能获得依托咪酯，又不会裂管，他就想到了吴某。因为吴某有长期的化学从业经历，而且教学经验相对丰富，人脉关系、人际关系要比黄某亮要丰富的多，这样就通过吴某呢，就联系到了一家公司的实验室。
2: 黄吴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在山东淄博一家公司的实验室开展了初期求基依托咪酯的实验，研发改进制毒工艺流程，制造出来的依托咪酯前体纯度很高。
5: 他们对法律法规也十分的熟悉，特别是在2023年10月国家对依托咪酯裂管之后，他们将依托咪酯的制造工艺进行了调整，把制毒的这个工艺呢调整为只生产这个依托咪酯的前体，把依托咪酯的合成的最后环节放到国外，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和打击。
2: 那么这些求基依托咪酯最终会流向哪里呢？
4: 我们发现这些求基依托咪酯到了深圳一个专门做国际物流和电子烟的老板王某的手里。王某呢是湖南人，他经常和他的老乡李某卫、李某峰一起去越南，一去就是一两个月。我们判断他们这几个人极有可能利用做国际物流的便利条件，将这些求基依托咪酯运输到境外。我们为什么最后确认他们在做依托咪酯呢？是因为我们发现王某委托黄某亮又从国内购买合成依托咪酯所需要的三种化学原料以及制毒设备，买到这些设备和化学原料以后发的给了王某，这基本可以确定他们就是在境外制造依托咪酯。
1: 警方决定从物流公司入手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逐渐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模式。他们通过物流以人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原材料运到国外，而在侦查过程中，民警还遇到了一个难题。
6: 他们先把这些求基依托咪酯还有相关的化工原料先从广东运到了广西，从广西边境呢这个又运到了国外。他们采取什么方式呢？比较正常的化工设备，他们是通过报关的形式进行正常的这个基地。这些比较关键的求基依托咪酯这种化工原料呢，他们采取这种人工搬运的方式，一点一点的

0: 蚂蚁搬家似的运送到了国外。
1: 警方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最终确认了以王某、黄某、亮等人为核心的整个制贩毒团伙基本架构。该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构建了严密的境内潜体加境外成品跨境犯罪链条。王某出资策划，黄某亮技术统筹，刁某燕财务管控，肖某渠道销售。资金与策划由湖南籍电子烟经销商王某提供资金，组织研发生产。技术支持，黄某亮伙同高校退休教师吴某购买制毒工具，伪装成医药中间体研发。生产制造采取多地代工流动生产模式，在山东、淄博、济宁、菏泽、河南、平顶山、新乡等地租赁车间进行秘密生产，走私分销，将生产出的1600余公斤潜体一部分由王某团伙走私至越南、缅甸，另一部分销售给李某甲等团伙，通过伪报品名夹带至泰国、柬埔寨等地合成成品，最终销往国际市场。在厘清这个犯罪团伙的复杂脉络和行动轨迹之后，警方又面临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制作销售的是依托咪酯的前体球基依托咪酯，这类物质在我国并没有列入管制范围。
2: 如果说我们分段要打击的话，只打国内的话，它够不上犯罪。我们只有把境外的窝点和境内的统一起来，他在司法上才能做统一认定。犯罪分子也是规避这种法律的这个制裁。我生产的东西不是毒品，但是我们从司法认定，你只要运出境外合成出毒品，国内的行动和国外的行动是一体，都是制毒。如果外边人跑了或者没有打到毒品，那我们前边的工作就前功尽弃。
1: 2026年3月底，在公安部禁毒局统筹下，中泰越启动三国禁毒执法合作机制。专案组由山东省公安厅统一指挥，淄博攻坚越南方向，济宁攻坚泰国方向，每天连线调度侦办进展。整个集中收网行动，山东警方出动340多名警力，编成14个抓捕组，同时也向泰国和越南派出了执法工作组。
3: 整个抓捕行动呢，因为涉及到中泰越三方联合执法，涉及到三个国家，
0: 我们决定抓捕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李某卫呢已经回到了他的湖南老家。李某卫这个人呢，反侦查意识也比较强。回到老家之后呢，居无定所，而且每天晚上呢，居住的地方都不一样。最后呢，在他一个亲属的家里将李某卫抓获。他两名亲属，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抓捕目标，并抓获了。同时呢，在现场呢，我们也查获了李某卫用于制毒贩毒的大量资金。
2: 在收网阶段，我们实现了全案全结，无一漏网。我们共打掉这个毒品窝点7处，查获犯罪嫌疑人71名，缴获依托咪酯成品73公斤，查获原料5吨，同时也收缴了一大批制毒的工具。
4: 守好禁毒防线，不仅要将毒品挡在国门之外，也要让家中的孩子免受毒品的侵害。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核心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公布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聚焦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
1: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有这样一起发生在河北的案例。被告人高某某利用未成年人严某某非法出售复方地芬诺酯片54瓶。复方地芬诺酯片本是用于治疗急慢性功能性腹泻及慢性肠炎的药品。地芬诺酯本身具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且长期应用会产生依赖性。2024年7月1号起，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2024年7月3号，河北三河市公安局在办理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人利用 QQ 群引诱群内未成年群体吸食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了倒卖复方地芬诺酯片的高某某，但高某某并没有直接出售，而是找到了尚未成年的严某某，让其转卖。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高某某

0: 就向严某某邮寄了54瓶复方地芬诺纸片，高某某获利共1110元。
1: 严某某出生于2009年，案发的时候年仅15周岁，与被告人高某某系网友，二人一共向4人售卖了27瓶，严某某自己服用了1瓶，剩下的26瓶被公安机关当场查扣。
0: 但根据调查发现，高某某在购入其倒卖的这些药品时，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尚未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那么，是否能认定高某某具有倒卖的主观故意呢？
1: 高某某本人曾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他知道自己贩卖这类药品风险极高，高某某为了逃避监管侦查，将复方地芬诺酯片都邮寄给严某某，由严某某负责向所谓的客户发货。
0: 法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高某某在供述中明确表示知道复方地芬诺酯已被列管。在和严某某的聊天过程中，高某某明确表示，如果说出事儿了，你未成年，他们搞不了你。这些都足以印证高某某存在主观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的相关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1: 其在缓刑考验期间又贩卖毒品，属于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依法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0: 最终，三河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高某某判处的缓刑部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高某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与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000元。
1: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极易成为毒品犯罪的工具或毒品侵害的对象。法院依法对其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并从重处罚，充分彰显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零容忍的坚定立场。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接世界，共创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特别节目。今天本届链博会即将落下帷幕，为期五天的链博会，我们看到了一项项新技术，一件件新产品，一个个新服务，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从愿景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本届链博会都有哪些亮眼成绩？产业呈现出了哪些新趋势？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杨李天。李天你好，今天链博会现场情况怎么样？对于本届链博会你有哪些观察？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安琪，为期五天的第四届链博会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公众日的开放日。那其实呢，第四届链博会我觉得有三个新是可以总结的。第一个新呢就是新机遇，有一个小企业的故事特别能体会这个词儿，那就是第一届链博会的时候，它其实展台只有40多平米，但是今年的链博会它已经升级成了两室一厅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带来的是上下游的企业联合参展。那这些企业就是它在这4年链博会里面找到接洽的新朋友，所以链博会除了是这些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展示最新成果的一个平台以外，最重要的是给这些小企业一个创业创新的一个新机遇。那第二个新呢，其实是新领域。那本届链博会有很多企业是跨界或者跨链进行展示的。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去年有一家企业呢是在健康生活链，而今年呢它就已经搬家到了数字科技链了。去年展示的还是一些产品，但今年呢就已经带来了一些智能制造的创新科技产品跨界亮相了。所以在新领域、新产品、新亮相的非常的多。那第三个新呢，其实就是新朋友。已经成功举办了4届的链博会，其实国际朋友圈是越来越扩大了。今年不仅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头这些企业是占比超过了60%，而且最重要的是外资的参展商是占比达到了36.5%。而且还有一些国家，比方说像波兰呢、匈牙利、意大利这些国家，他们是组团来参展，首次亮相，所以他们其实也代表了这些国家想要深耕中国市场、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决心和期盼吧。那我想，成功举办了4届的链博会，它其实已经从最开始的这个供应链、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对接洽谈的平台，已经升级成了在全球都非常重要的合作共赢、创新创业的这么一个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舞台，而这也是中国供应链韧性的一个最佳的体现。安琪，我在现场观察的就是这些。
0: 好的，李天，我们看到，感谢你从链博会现场为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李天是总结了三个新，分别是新机遇、新领域、新朋友。那么这三个新呢，正是链博会不断生长的生动注脚。那么具体到链博会的先进制造链展区，这份新意同样是扑面而来。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共设36个展台，汇聚了来自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93家参展企业，重点聚焦航空产业链、低空经济产业链等领域创新发展。空客、霍尼韦尔、西门子等国际企业带着更大规模的参展阵容、更国际化的合作团队重磅亮相。此外呢，还有30多家低空领域头部企业联合参展，展现低空整机装备、核心零部件以及各类落地应用解决方案，真正搭建起了从核心器件研发到整机落地应用的完整产业。

0: 生态。说到先进制造，大家可能会想到轰鸣的车间、庞大的流水线，但是呢，在链博会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从研发设计、新材料运用、关键零部件及加工到智能制造及高端装备全产业链的展示。现在我们的前方记者曹丹正在先进制造链的展区现场，我们跟随他一块儿去现场看一下，感受一下中国先进制造链接全球、共创未来的澎湃动力。
1: 我现在就是在本届链博会的先进制造链展区，今年来自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93家企业汇聚在这里，多家的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重磅亮相。那在今年的先进制造链专区，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今年首次设立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这1000平米的展区集结了30多家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和优质的初创公司。在链博会，我们不只单一看产品，更看链。这里直接把低空经济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搬到了现场，为我们全景描绘了未来低空出行的无限可能。地面交通拥堵可以说是城市生活当中最让人头疼的顽疾，但是现在如果告诉您有这样一台空中出租车，能够把2个小时的地面煎熬变成半小时的空中云端漫步，会不会瞬间心动？来，我们看看眼前这台精致的模型，它是按照真机1:5的比例等比例缩小的未来座驾。别看它个头不大，实力却相当的硬核。15米的翼展下藏着4个前拉旋翼和16个垂起旋翼，是不是很像科幻电影里的飞行器？它不仅能轻松地装下5名乘客，还能在纯电驱动下稳稳地飞行250公里。更厉害的是，它支持全自主无人驾驶。作为产业链中游的整机集成代表，最让我们自豪的是它强大的内核，动力系统、飞控核心系统以及机身的复合材料已经实现了突破。预计在2030年前后，大家就能在固定航线上真正的坐上它了。而且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未来规模化运营以后，乘坐这种空中出租车的单座价格可能跟咱们平时打出租差不多，花同样的钱却能告别拥堵，在天上兜风，这样的空中出租车您心动了吗？当然，在链博会上，我们不光看到了新的产品和技术，我们还能看到整条产业链上的技术创新。刚刚我们一起看到了产业链中游的整机集成，那下面我们去上游的核心部件和材料看一看。如果把无人机比作人体的话，那么舵机就相当于这个人体的关节和肌肉，它负责精准地把大脑输出的每一次指令转化为动作。那么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60公斤大力矩小尺寸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舵机，它的大小和一个我们常用的蓝牙耳机盒的大小差不多。那无人机上那些行云流水的动作、姿态变化，全靠这样一个小小的舵机在背后发力。它可以在低至-55度、高至121度的极端环境下运行，响应速度可以达到0.04秒，填补了我国高端无人机舵机在极端工况下的应用空白。那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他们这次来链博会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来找下游的整机厂商牵线搭桥，让国产好技术真正的融入到整条的产业链、供应链，飞入更多的应用场景。看完了无人机的关节和肌肉，我们再来看看它的骨骼和皮肤。我现在身边展示的这些啊，就是无人机的各个部分的一些新材料，比如说用于机窗、机身，还有它的显示屏等等。那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看似是一个普通的薄膜，但是却是我国首款的锈化 PC 阻燃膜。从侧面看，非常的薄，大概是0.2毫米，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膜，它能够实现全球最高级别的透明阻燃标准。无人机电池呢，就像是它的心脏，把这种最高级别的阻燃薄膜包裹在电池外，就像是给心脏啊加了一个保护器，能够在热失控时迅速的自吸，来确保飞行安全。有了产业链中游的整机、上游的核心部件和新材料，那这些怎么应用呢？在下游的应用场景展示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这里，低空经济已经打通了从产品制造到市场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了从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到场景运营、应用落地的全链条贯通。整个展区逛下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低空经济产业链上游的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在不断拓展下游的应用场景，而下游市场的需求又在反哺上游的供应链协同创新。这种上下游双向赋能的生态正在为中国低空经济成熟落地与规模化运营提供强劲动力。而链博会提供的这个平台，就是为这根链条上的上下游企业提供一个牵线搭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机会，让好技术直接对表大市场，打造一份实打实可落地的链博解决方案。
0: 好的，刚才我们跟随曹丹在链博会现场看到了低空经济全产业链的图景，特别是中游整机和上游。

0: 核心部件。那么产业链要真正飞起来，离不开一颗强大的心脏。本月初，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这两天，记者探访了中国航发动控所，从链模会展台到研发生产一线，看上游核心部件如何为低空经济注入澎湃动力。
1: 本月交付的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针对客户对高扭矩密度、高集成化的需求，创新性的采用了六合一全集成架构。六合一三个字背后是一场与时间的极限赛跑。当订单来到中国航发动控所时，客户要求四个月出原理样机，按常规研发节奏，这套设计需要7到8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2: 我们必须先做出来，再迭代。这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战术，用敏捷换空间。
1: 支撑这份敏捷的是10年磨一剑的技术底蕴。自2016年布局航空电机电控领域，这支平均年龄32岁、硕博士占比超95%的研发团队，早已将技术根系深扎航空电动力研发领域。
3: AE125 的六合一绝非简单拼接，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舵机等六大关键部件被系统重构，集成为一颗紧凑的心脏。对飞机主制造商而言，这意味着只要装上螺旋桨，接通电源即可工作，无需再为冷却变矩系统焦头烂额。这是全栈式解决方案。
1: 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研发中，重量就是核心竞争力。一架总重2至3吨的飞行器需搭载6到8台发动机，每一克分量都需精打细算。
4: AE125 以40牛米每公斤的扭矩密度，登顶国内200千瓦级航空电动发动机之冠，这是大扭矩与轻量化的极致平衡，更是国家队在材料、热管理、系统集成上的一次完美超越。
1: 现在，这颗动力澎湃的心脏正稳稳嵌入中国低空经济的产业链版图中。中国航发动控所的角色也从单一零部件供应商转型为整机企业的系统级合作伙伴。
3: 我们是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协同范式的关键一环，不是卖零件，而是提供从动力源头到整机落地的全链路支撑。
1: 目前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开展试航取证阶段，下一步将装备于上海实迪科技有限公司的120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随着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试航进程加速，不少企业已伸出橄榄枝，量产规划正稳步推进。
0: 除了首次设立低空经济专区，今年链博会的先进制造链还有一个新面孔，它把磁悬浮列车上的技术搬进了生产车间，让锂电池、汽车零部件甚至辣条、奶粉的生产线都飞了起来。贴地飞行技术如何跨界赋能？我们跟随记者一块儿来看一下。
5: 第四届链博会财经老王记者团，场内场外带你探链。
6: 数字科技链深挖机器人背后硬实力，
7: 绿色农业链换新数字健康新农场，
8: 智能汽车链探秘造车技术最前沿，
9: 健康生活链探寻雨林里的精品咖啡，
10: 先进制造链解锁磁悬浮应用新场景，
11: 我们一起看链博看精彩。
10: 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的磁悬浮列车上，它跟普通地铁最大的区别是，它相当于是在轨道的上方8毫米贴地飞行。那如今的磁悬浮技术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轨道交通领域，而是延伸到工业制造领域，像锂电池、汽车零部件以及消费电子等产品都搭上了磁悬浮技术的快车。
12: 这条生产线的传送带没有链条，也没有滚筒，靠的是磁力推动，就像磁悬浮列车悬浮在轨道上一样，搭载着零部件的小车也被拖起来往前跑，摩擦力小了很多。
13: 在以前我们的链式产线上，大概一天的产能也就是100到150台，那么现在有了新的技术，我们的产能提高到了650到750台。
12: 磁悬浮列车上的技术是如何用到生产线上的呢？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和磁悬浮列车进出站相比，生产线上的每辆小车对

0: 度的要求更高。和列车的车站相比，生产线上跑的小车也更多、更复杂，需要更高的协同性。
1: 每个动子小车可以做到独立控制，它的每个动子小车的定位精度是微米级别，那么比一根头发丝还细。根据客户的一个实际的生产需求，动子可以自由分组、独立控制。
0: 可光有这样的核心技术还不够，必须和系统集成商深度合作，才能变成一条真正的先进生产线。
2: 这个难度还是大的，因为这个磁悬浮它有固定的一个自己的尺寸及型号，那我们会根据它的产品系列呢，去完成我们的一个集成设计，再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软件来完成我们整线的一个工艺。
0: 就这样，做集成的伊斯特和做磁悬浮技术的林翔一拍即合，眼下又在共同研发一条新的生产线，让产能再提升30%。正是这样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让最早聚焦在磁悬浮列车上的林翔打开了新市场。在企业的展厅，记者看到磁悬浮技术正在赋能各种制造企业，有专门用在钢铁、物流等行业的重载运输线。
3: 13块重达500斤的重物在轨道上可以丝滑的移动，而当它停下来的时候，我也可以秒变大力士，轻松地推动这500斤的重物。
0: 除了工业领域的大家伙，不少生活中的产品也用上了磁悬浮产线。
4: 我们的奶粉的生产制造，我们辣条的生产制造，我们化妆品的生产制造，包括那个我们猫粮、狗粮这些宠物粮食的生产制造，都已经开始采用我们的磁区传输产线。
3: 从飞驰的磁悬浮列车到飞速运转的生产线，再小到一包辣条，林翔磁浮深度融入先进制造链，打开市场空间。今年内博会，他们期待找到新的应用场景，结识更多合作伙伴。
5: 第一次参加内博会的林翔，几乎把压箱底的技术和产品都带来了。像这款动子赋能式磁区输送线，这是本届内博会首发。你看它上面运行的小车，在业内首次采用了无线供电和无线通讯技术，通讯延迟不超过1/1秒，而且运行更安全、更稳定。它旁边的这款 AI 智能调度平台也是今年首发，相当于是这条磁区产线的大脑，给它输入指令，它就可以模拟搭建一条新产线。以往工厂搭建一条产线可能需要1-2个月，现在只需要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6: 我们日均接待这个客户500人次，3天下来累计30余家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推动项目落地，让磁浮技术应用到更多的生产生活场景。
5: 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稳居全球第一，硬核的制造实力不光靠那些做大工程、造大家伙的大企业，也少不了千千万万踏实做细分手艺、钻研新技术的中小厂子。无数家中小企业不断打磨新技术、新产品，补齐产业链里没人做的薄弱环节，打通供应链中的堵点难点。他们和大企业互相配合，抱团发展，正在让整个产业链变得有韧性又有活力，助力咱们国家一步一步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
7: 从厂内到厂外，从核心部件到应用终端，我们看到链上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拓宽产业的边界，每一个场景落地都在激活市场的想象。链博会以链为名，链上发力，让供应链成为共赢链，让合作的路越走越宽。感谢您收看链博会特别节目，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8: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155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新闻直播间继续。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当地时间2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卫生。

0: 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上7点，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大量人员失踪。自24号傍晚两次强震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已经监测到138次余震。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2: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Es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3: Que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 apartamentos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 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0: 当前，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4: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赴委内瑞拉支援。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向拉瓜伊拉州调派移动医院。另外，委内瑞拉媒体报道称，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0: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2: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5: Ah, aquí en un lado,
2: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que se fuera acompañada.
6: Sí, sí, ya está ella.
2: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4: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7: Aproximadamente a las 6 de la tarde, yo estaba en mi casa aquí alrededor de eso.Por la adyacencia y se sintió un ruido muy fuerte y de repente todo

0: 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左南记者刚刚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抵达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左南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2: 经过12个小时的陆路车程，我刚刚从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经委内瑞拉圣安东尼奥德尔塔奇拉口岸入境，抵达此次强震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卡拉沃沃州首府巴伦西亚。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里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接收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当天早些时候，卡拉沃沃州州长拉菲尔·拉卡瓦表示，连续强震已造成该州13人死亡，其中10人死于地震直接的影响，另有3人因地震引发的健康并发症而死亡。此外，当地时间6月25日，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天19时，委内瑞拉公共医�疗系统已累计救治4300多名伤者，并接收约235名送抵医疗机构时已无生命体征或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人员。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46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也没有发布海啸预警。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运营公司表示，位于震源地附近的该核电站尚未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都秋叶原的筑波快线全线暂停运营。铁路公司表示，在确认安全后将尽快恢复列车运行。位于千叶县的成田国际机场关闭2条跑道，并正在进行安全检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工信部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4: 这次发布的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60%。
1: 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2005年9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首次获准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宝熊猫走马上任。从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被命名为熊猫债。

非公企业党建是基层党建的难题。2017年，哈尔滨经开区面向全市招募首批党建指导员，当时60岁的韩波主动报了名。别人不理解，问他图啥，他说干了一辈子党务，退休就撂下，心里空了。

0: 牢牢的。如今九年过去，他成了很多企业负责人嘴里最较劲的人，也是许多年轻党员心中一束温暖的光。
1: 韩波是一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前在国企、社区和街道从事多年党务工作。他很清楚非工党建有多难，而最难的

0: 冬天迎着风雪，一家一家走访。为了让企业打消顾虑，韩波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先谈党建，先问困难。走访时带着本子，企业反映的用工难、融资难、政策不懂、劳资纠纷，他一条条记下来，想办法帮着对接协调。慢慢的，企业发现这个韩阿姨不是来添乱的，是来帮忙的。2018年冬天，哈尔滨遭遇罕见大雪，气温骤降到-30多度。韩波走访过的一家企业突发险情，近万平方米厂房积雪把屋顶压得变了形，而下面是价值上千万的设备。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企业给韩波打了求助电话。日常走访摸底让韩波心里有数，这家企业党员不少，于是他让企业负责人喊一嗓子试试。
1: 我们就也是非常忐忑的啊，后来就是喊了一嗓子，有没有党员，党员先站出来。
2: 咱家有党员吗？这妈刚一落下，现场那么多人站起来了，她都惊讶了。丫头紧接来又说了第二句话，说听说还有一些个要求入党的人，又有一些人站起来。
0: 没有硬性摊派，党员自发组成突击队，顶着风雪往屋顶冲，手脚冻僵了也仍然坚持。两天一夜，积雪被清干净，厂房保住了。
1: 我们那个党员自报奋勇的都往上上，啊，这一点令我们这个非常感动。对，尤其是民营企业，后来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们踊跃了一大批这个积极分子的预备党员。
0: 冲在最前面、最靠得住的全是共产党员。险情一过，这家企业的董事长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 一名党员一面其实不是喊出来的，他是千百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做出来的，所以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21年，他也如愿站在党旗下宣誓了。
0: 风雪是一次检验，但韩波清楚，光靠及时顶得上还不够，将党建融入企业日常，真正赋能发展才是长远之计。日常走访中，他发现很多企业有党员、有骨干，但缺乏平台把力量拧在一起。于是他推动有条件的非公企业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让党员在生产一线亮身份、打头阵。2023年入党的周小龙在焊接一线干了20多年，在韩波指导下，他所在的班组设立了党员先锋岗，周小龙担任领头人。他带头成立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近300万元。
3: 创新工作室里边呢，也有几位党员代表，就我这个党组织这个引领呢，给我们指定好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我们照这个方向走，我们这个工作业绩就会越来越好。
0: 韩波常说，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这家专注智慧政务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在韩波的推动下，2023年企业成立了党支部，核心骨干全是党员。
4: 大家看到这些党员们，也就是看到了自己的榜样，都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那么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工作是有很强大的一个带动作用。我们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支部呢，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更闪闪发光。
2: 我们的党建工作是有温度的，它通过这种温暖的温度能够把所有的人能够凝聚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企业能不发展吗？
0: 9年下来，韩波的脚步从未停歇。面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货运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人散流动大、组织覆盖难的问题，在货运物流行业，他打造滚滚车轮党旗红品牌，建线上党员群，在物流园区设流动党员驿站。针对快递小哥，他培育红心蓝旗品牌，引导小哥们在派送中留心社区情况，成为基层治理的流动哨。
5: 我自愿加入

0: 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每一年发展新党员，韩波都要亲自带着宣誓。他说，站在那儿，每一句誓词的分量都不一样。
3: 每一句誓言，我觉得对于我们是一种激励，但是同时我的内心里边有着那么多的自豪，什么都值了。
2: 九年里，韩波还带出了一支党建队伍。年轻的党建指导员们说，韩老师教的从不只是方法，
4: 他不单单教会我们工作方法，更用他的职业的一个坚守告诉我们，党建工作它不是冷冰冰的材料和表格，更是有温度的人心，它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我的职业初心。
2: 韩波办公桌后的墙上挂着一张辖区地图，每一家成立党组织的企业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全区1610家非公企业，三有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从当年的不足3%提升到了82.33%。如今6000多名党员分布在车间、车队、楼宇、街巷，既是生产骨干，也是治理触角。
3: 因为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旗帜，都会有党员。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党建行列，我希望大家都做一个有光的人，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而走出黑暗。做一个有光的人，温暖自己，照亮别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但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公布的航线，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7: 佩斯科夫25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的消息并不属实。他同时提到，俄方已经关注到了美方释放的斡旋信号，针对特朗普计划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表态，俄方愿意在美方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俄乌问题的相关对话。可以说，佩斯科夫的表态体现出了俄方当前较为务实的谈判态度。俄方始终认为，调解俄乌冲突需要斡旋方保持中立客观，美方若持续深度介入冲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容易影响调解的公正性，不利于和平进程的推进。这是俄方结合局势发展形成的基本判断。目前俄乌局势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前线对抗持续升级，双方频繁使用导弹还有无人机等对彼此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而在军事对抗持续的同时，俄方仍然继续释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意愿。即便局势紧张，俄方仍然保持开放的外交姿态，并未关闭沟通渠道。对美方特使的斡旋努力以及金砖国家的调解意愿予以积极对待，同时呢，也不排斥与欧盟保持对话沟通。总的来看，现阶段俄乌呈现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并存的态势，局势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方

0: 能否坚守中立立场，发挥公正调解作用，将对乌克兰问题能否重回政治解决轨道产生重要影响。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今天包含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的新版防卫省设置法等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正式成为法律。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的动向。
2: 軍事費、消費税とかね、いろいろ増税隠れてるでしょ。で、軍事費に回そうとかしてるわけで、で、いろんなね、他の部分の予算を削って、軍備拡張とかね、黙っていられないなと、いられないなと思ってきました。
3: ずっとずっと税金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上が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で、私たちの収入は増えない一方で税金はどんどん上がる。で、医療費などもどんどん削減されていく。で、福祉を切り捨てて防衛費に当てていく。で、私たち不在ですよね。その防衛費を上げていくってことは、やはり近隣から諸国から見ても。なんか良からぬ方向に見えますよね。なんか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はとっととやめていただいて、国民が幸せにね、健康に生きていけることをまず第一に。
4: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集会参加者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3: 憲法を特に9条ですが、9条を変え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戦争する可能性をいくらでも広げ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てしまいますよね。で、それはやっぱり反対。やっぱり9条を守って。
5: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国会議員は憲法を遵守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に、国会議員の方から変えるなんてね、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断固反対です。
1: 当地时间25号，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告，重申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主权权利。公告指出，联合国大会非直化特委会通过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新决议，呼吁阿根廷与英国尽快恢复双边谈判，以寻求和平，最终解决主权争端。公告强调，阿根廷决定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阿根廷的主权权利和利益。阿根廷和英国一直对马岛主权归属存有争议。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065号决议，认定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存在主权争端。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与阿根廷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国气温创下纪录。
6: 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6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夫雷说，25号当天，法国1.3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 巴黎警方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高温带来的影响，从当地时间26号中午起，全市

0: 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因为医院正面临大量因高温而入院的患者所带来的医疗压力。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5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本轮热浪期间，该国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日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值，南部、中部及东部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省份红色及橙色高温预警持续生效。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西南部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创下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气象部门已将红色高温警报延长至当地时间26号，覆盖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25号对除格罗宁根省、弗里斯兰省、德伦特省和泽兰省以外的所有省份发布红色预警。此外，8个省份从午夜起实施红色预警。这是该研究所发布的最高级别天气预警，也是荷兰历史上首次因高温发布最高级别的天气警报。皇家气象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荷兰部分地区从24号到27号，气温预计会升至32到37摄氏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公安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各地禁毒部门深化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治理，加强部门协作，共破获相关犯罪案件1234起，发现滥用人员5.4万人次。笑气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作用，在食品工业中常被当作添加剂。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日前，浙江杭州警方就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
3: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不法分子在杭州、绍兴等地非法从事笑气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4: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笑气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指使他们进行一个贩卖笑气的行为。
3: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4: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笑气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笑气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3: 据办案民警介绍，买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徐某某，随后将货款转至徐某某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为逃避追查，徐某某收款后会将钱款转至银行卡取现，再用现金向魏某某购买笑气，最后由车手负责运送至买家手中。循线深挖，民警迅速摸排到了位于浙江省外的一家笑气生产企业。民警还通过该笑气生产企业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笑气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在掌握有力证据后，2025年2月至11月，杭州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等地分4波展开收网行动。
5: 从2025年2月份到11月份，我们总共开展了4波次的集中收网。

0: 在全国各地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人，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267名，这个行政处罚是117名，缴获了这个笑气总共是8000余瓶，共2.6万余升，涉案资金现场缴获了将近20万。
1: 与此同时，专案组民警联合属地公安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关停了这家笑气生产企业。
2: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东海东部的大浪区减弱消失，7月1号，南海又将有新的大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东部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东海西部有2到3.5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是1.5到2.1米的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燕南海域都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轻浪。宁波、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同样是轻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轻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轻岛中浪，钓鱼岛有大浪，涠洲岛是轻浪，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都是中浪。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大地震破坏力极强，目前还难以准确预报。掌握正确科学的避震方法，可以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开通手机地震预警功能，收到黄色和蓝色预警，说明地震造成的影响不大。收到橙色和红色预警，说明地震可能会造成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尤其是红色预警信息，一定要根据所处环境做出抉择，抓紧时间避险。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楼房20层以上，应选择在室内避震。避免被摆放、易倒、悬挂的重物砸中，远离阳台、窗户等易损坏坍塌的地方，就近躲在承重墙根、墙角、卫生间或不易倾倒的家具旁，扶地、遮挡、手抓牢。出现垮塌烟尘或起火时，护住口鼻，保持正常呼吸。当主震停止后，快速撤离，切记不要搭乘电梯。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1层，确认逃生通道无障碍后，第一时间跑到室外。行进过程中，不要双手抱头，用手臂保持动态平衡。如果地震发生时在平房，迅速避开玻璃幕墙、高大建筑物、输变电设施、危化品存储区及地质脆弱带。若被埋压在废墟中，不要惊慌，保存体力，等待救援。让我们一起增强安全意识，学习更多防灾避险知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迎来会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上午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今天下午链博会将正式闭幕。
3: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
4: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五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0: 我觉得猎魔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1: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猎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猎博会。本届猎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表示，15、57，我国将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同时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打造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党的18大以来，我国始终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今年2月底以来，在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出强大韧性。15、57，我国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
3: 煤炭是我们稳定能源供应的最大底气，要立足这一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油气呢，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1: 同时，我国将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此外，还将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加强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利合作，与各国一道维护好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6: 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
7: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8: Dond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ste edificio.
2: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截至目前，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大量人员失踪。目前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仍难以估算。此外，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强震导致委内瑞拉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的破坏，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委内瑞拉政府已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并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的救援。目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经停止运营，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多国已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另外，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已经组织力量投入到救援行动中。自当地时间24号发生2次强震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2点，已经监测到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1: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

0: 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1: Los voluntarios y parte del personal de USAR, que es parte del grupo que viene aquí como contingente, ¿verdad? De Cruz Roja Salvadoreña, también como voluntarios, también traemos cuerpo médico y sobre todo pues diferentes especialidad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pues en este momento pues es lo que tanto se necesita y ahí con el mejor de los deseos para los hermanos venezolanos, para que podamos llegar nosotros como Cruz Roja Salvadoreña a poder apoyar, ¿verdad? En los labor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0: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2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2: 目前，委内瑞拉各地的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中，此次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和人员伤亡情况目前仍难以估算。
3: 委内瑞拉官方在地震后表示，该国公共基础设施在地震中遭到大范围破坏。地震学家解释说，地震造成的损失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地震的破坏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的影响下，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些情况都导致本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目前仍难以估算。
2: 25号，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表示，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强震，震源较浅，因此其破坏力较大。未来数周甚至数月，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发生较强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提高警惕。
4: Are there going to be aftershocks? Yes, undoubtedly. Those aftershocks are typic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shock and fade away. The initial data I've seen suggests that the earthquakes aren't going to occur on an east-west trend, and many of them will be east of those 2 main shocks from yesterday. Unfortunately, that does put Caracas in the firing line. There could be quite substantial earthquakes.

0: 坡、堤坝溃决等次生风险。我们来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1: 现在距离主震已经过去30多个小时了，但是从地震序列的演化规律看呢，震区呢仍然处在那个余震的高发期，还没有达到进入一个地震平静的一个阶段。特别是这次地震的最大的震期，主震的这个震期是7.5级，所以呢，它这个7.5级这个地震的这个造成的断层的破裂，它可能会影响到相断层段的这个连续的破裂，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周围的这些应力啊，受到扰动的这个断层应该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的后续的余震的活动也可能是比较强。从时间上看呢，那个余震最密集的这个阶段呢，通常是在主震之后的几周，或者说是最近的几天，它是这个余震的这个活动是最强的。随后呢，余震的数量和它的震级呢，都会逐渐的这个下降。在未来这个2到4周呢，仍然可能会频繁的出现有感余震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更多的要关注的是强余震啊，这种中强的这个余震，比如说6级左右的以上的地震。关于最大的余震的震级啊，其实现在还是很难给出一个比较确定的这个预报，只能做概率上面的一个判断。按照我们地震学上的这个经验啊，最大余震一般比主震的这个震级低1.2级，或者说简单的来说1级左右，所以以7.5级主震计算的话，那我们的最强的余震可能就是在6.5级左右。所以我可能后续在震区它需要注意6.5级左右的中强破坏性余震的这个准备。目前 USGS 给出的这个一些结果，它现在也有一些也更新，包括它的震源参数呀，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余震最大的这个危险呢，可能还是在于它会跟主震在一起，会发生一个叠加效应，就是前面的主震啊会造成一些构筑物的这个破坏啊，或者说承重结构的这个受损，但是没有倒塌。那如果出现了6.5级左右的中强余震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使这些构筑物啊发生倒塌啊，造成这个二次伤害啊。同样的，山体滑坡啊，以及一些不稳定的这个岩头体，它这个是我们可这个阶段可能现在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地震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掌握科学的避震方法，可以有效减少损伤。从预警信号的识别到室内避震的姿势，从逃生路线的判断到废墟中的自救求援，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生死之间的那道防线。我们制作了一份应急指南，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地震破坏力极强，目前还难以准确预报。掌握正确科学的避震方法，可以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开通手机地震预警功能，收到黄色和蓝色预警，说明地震造成的影响不大。收到橙色和红色预警，说明地震可能会造成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尤其是红色预警信息，一定要根据所处环境做出抉择，抓紧时间避险。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楼房2层或以上，应选择在室内避震。避免被摆放、易倒、悬挂的重物砸中，远离阳台、窗户等易损坏坍塌的地方，就近躲在承重墙根、墙角、卫生间或不易倾倒的家具旁。扶地遮挡，手抓牢。出现垮塌烟尘或起火时，护住口鼻，保持正常呼吸。当主震停止后，快速撤离，切记不要搭乘电梯。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1层，确认逃生通道无障碍后，第一时间跑到室外。行进过程中，不要双手抱头，用手臂保持动态平衡。如果地震发生时在户外，我们应迅速避开玻璃幕墙、高大建筑物、输变电设施、危化品存储区及地质脆弱带。若被埋压在废墟中，不要惊慌，保存体力，等待救援。让我们一起增强安全意识，学习更多防灾避险知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于12月1号与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
2: 清单共有99种产品，包括玩具、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移动电源等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日用消费品，也包括化肥、农用地膜、安全帽等群众关心且可能通过网络购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资料。
3: 清单优先选取网络销量大、覆盖面广、群众高频使用的工业产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关注易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高风险产品，紧盯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2: 纳入清单的一共有3类重点产品，主要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结合产品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系统归类。
3: 纳入清单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共计9类20个品种，主要以建筑用钢筋、水泥、化肥等为代表，主要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业产品。
2: 纳入清单的实施 3C 认证管理的产品共计13类57个品种，主要以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等为代表。
3: 第3类是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工业产品，纳入清单的共计9类22个品种。
1: 记者了解到，针对3类纳入清单的网售重点工业产品不同特点，市场监管总局细化了电商平台以及平台内网售产品经营者进货核验、信息公示等要求，重点解决网络销售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消费者无法获取足够商品质量信息等问题。
2: 新规要求，销售重点工业产品的电商平台应当履行产品相关信息展示及核验、质量安全监测、风险隐患处置、违法线索报告等义务。
4: 平台内经营者指的就是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也就是商品实际的销售者，跟消费者之间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所以他要去承担销售者的全部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2: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侧重对相关产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的审查，核心是确保生产企业具备持续稳定生产合格产品的能力。
3: 对于通过网络销售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产品的经营者，需要在采购或进货验收时向生产者索取生产许可证，查验产品生产者是否具有生产相关产品的许可，并在销售页面展示产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或其链接标识。
2: 而 3C 认证是一种产品符合性评定制度，相关产品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3: 通过网络销售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产品时，销售者也需要在采购或进货验收时索取 3C 认证证书，查验产品是否经过认证，并在销售页面展示产品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或其链接标识。
2: 对于部分纳入清单的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工业产品，销售者需要在采购或进货验收时索取产品检验报告，以证明产品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组织开展相关新规的行政指导会，指导电商平台完善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合法合规披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信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开展网售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网售领域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除对生产者、销售者依法进行查处外，还将进一步拉长我们的监管链条，追查电商平台是否尽到了入驻产品质量安全资质审核、日常核查等内部质量管理义务。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将对清单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结合网络销售产品特点、风险及质量安全状况，适时对清单进行调整更新。
0: 我们将定期对纳入清单管理的产品进行评估，当需要对清单进行调整更新时，我们将对拟定调整的产品广泛征求意见，吸收采纳后，以市场监管总局公告形式正式发布，确保纳入清单管理的产品与监管形式相适应。
1: 记者了解到，当消费者网购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销售页面上展示的信息对于维权是很重要的。
2: 消费者一定要有保存证据的意识，要重点保存好，比如像订单信息、支付记录和发票。也就是我们的管理规定要求平台内的经营者要在销售页面去真实的展示产品的名称、生产者的信息、执行标准的编号、许可证或者 3C 证书这样的一些关键信息，这些信息也是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公安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各地禁毒部门深化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治理，加强部门协作，共破获相关犯罪案件1234起，发现滥用人员5.4万人次。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自去年1月至今，中国海警局先后侦破8起特大海上毒品案件，缴获各类毒品11.6吨，有力震慑了毒品犯罪团伙，有效维护了海上治安秩序。
1: 2025年2月24号，中国海警局接到美国缉毒署线索通报，中方迅速开展执法行动，成功查获极盛号运毒船，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现场缴获甲基苯丙胺4.973吨，创下近年亚太地区单案缴获毒品量的最高纪录。2026年4月26号，南海海域一条涉嫌走私的船舶无视海警喊话警告，拒不停船接受检查，海警果断使用水炮对其进行控制。海警执法员在完成登临后，第一时间控制船舶驾驶室与机舱关键区域，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查获毒品大麻43包，净重735.28公斤。近年来，中国海警局持续开展系列专项执法行动，紧盯海上毒品贩运重点海域、重点航线。
5: 海上贩毒行为隐蔽性强，流动速度快，执法风险高，我们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海上禁毒防控网。
1: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连日来，中国海警局组织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识毒辨毒，自觉拒毒，主动举报涉毒线索，凝聚起海上禁毒群防共治合力。直属第六局浙江、广东海警局立足辖区实际，深入渔港码头、沿海渔村、海上作业船舶，全方位开展以案示法、禁毒普法宣传。除此之外，辽宁、江苏、福建海警局走进校园，通过禁毒主题现场宣讲、互动科普等形式，普及毒品危害和涉毒法律法规。
6: 通过此次普法宣传，引导沿海群众及海上从业者深入了解海上毒品犯罪的形势，自觉抵制毒品，主动检举涉毒线索，构建海上全民共治格局。
4: 近年来，毒品走私呈现出隐蔽藏匿、异地代运等新变化、新特点。在禁毒前沿云南省，昆明海关今年以来共立案侦办毒品走私案件18起，缴获海洛因、冰毒等毒品9.62公斤。近日，在云南临沧的清水河口岸，海关查获了一起利用衣物浸泡吸附的方式走私毒品入境的案件。
1: 在云南清水河口岸旅检现场，海关工作人员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查验时，发现这名女子携带的2袋旧衣物

0: 存在异常。
1: 这名旅客是经常进出境的本地边民，这次入境携带了两大包旧衣物。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判断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于是立即拦截。经过开包查验，我们发现这两包衣物散发刺鼻的异常气味，整体质地僵硬板结，明显不符合正常衣物的特征。
0: 经现场快速检测，衣物进出液显示吗啡阳性，海关依法查扣涉案衣物6000克。这名旅客供述是受人委托收取代运费后携带该批衣物入境。通过缉私部门进一步侦查，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查获涉案衣物14.11千克。经专业部门鉴定，在衣物中提取出海洛因3.27千克。
1: 该案属于典型的异地代运禁吸残毒的新型走私案例，不法分子利用普通衣物做掩护，将毒品吸附渗透在衣物纤维当中，同时拉拢不知情旅客代为捎带，走私隐蔽性和迷惑性较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5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俄方这一反应是可预见的。罗马尼亚国防部5月29号称，一架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4月，欧盟正式批准这笔贷款。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5号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25号，美国波士顿的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总统特朗普一项行政令的实施。该行政令旨在收紧选举邮寄投票规则。路透社称，由于联邦法官的介入，该禁令可能无法在11月中期选举前实施。该法官称，特朗普正试图非法干涉各州对选举的管理工作。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泸州老窖邀您。

0: 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汛期多雨，车辆出行或在地下车库等低洼地段遭遇积水浸泡，车主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保险理赔呢？车险改革后，车主正常购买的车损险自带涉水保障，发动机进水损失可正常理赔，但理赔步骤你可要牢记。第一步，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摄水位、车牌、现场环境，留存证据。第二步，务必在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留存报案编号和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第三步，等待保险公司免费拖车救援，保管好相关票据。第四步，配合查勘，划分泡水等级，核定维修方案。第五步，维修结束，提交资料，等待理赔到账。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就需要同步报警，开具灭失证明，按推定全损理赔。重度泡水也建议您优先对车辆损失进行全面评估，结合维修成本、后续隐性故障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若评估后维修成本接近或超过车辆实际价值，可考虑申请全损理赔，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但如果你的车在水中行驶时突然熄火，或发现车辆已经浸泡在水中时，您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损坏，以及酒驾、无证驾驶、车辆未年检、逾期报案、私自改装加装配件，这些情况下，保险公司都是不予赔偿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东北江支流大平水、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龙头河、豫江支流澄碧河、田州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四川大渡河上游及支流梭磨河、黄河上游支流白河、新疆渭干河支流卡拉苏河等十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8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以下。

0: 四川大渡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明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大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台湾岛以及重庆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中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北部和西南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全国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雷雨天气多发，建议公众及时查看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范局地降雨可能引发的道路湿滑、积水和能见度降低等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前期降雨偏多地区需警惕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公众应避免进入山区、河谷、低洼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0: 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自本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不少站点雨量打破历史记录。未来一周，南方降雨持续，雨带南北摆动，将轮番影响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刚刚过去的强降雨雨量有多大？未来暴雨重心在哪儿？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据中央气象台统计，18号以来，南方多地遭遇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普遍在100至250毫米，局地超过400毫米。广西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显著偏多，为常年同期的2倍以上。预计未来一周，南方仍多较强降雨，降雨区域强度将会出现阶段性变化。
2: 28日起，雨带会逐渐北抬至江南北部到江淮一带，雨势加强并持续到7月3日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湖南的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和东部地区雨带移动性特征不同的是，像这个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以及贵州南部等地降雨是持续的，那么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80到260毫米，局地可能达到300毫米以上。近期这个南方的降雨频繁，特别是广西、贵州这带地区的降雨，前期已经明显偏多了，这样的话会容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需要注意防范。另外，临近暑期了，那么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也需要合理的这个安排出行，特别是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样的一些潜在的危险区域。
0: 24号晚，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遇强降雨，辖区国道212线、国道357线等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路树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3: 据气象部门统计，24号8时至25号8时，百色市凌云县出现大暴雨，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强降雨导致凌云县境内山体含水量急剧饱和，沿线多处边坡滑坡，泥土碎石大量涌上路面，树木倒伏，阻断通行。险情发生后，当地多方力量第一时间奔赴各处险情点位，全力抢通道路。
4: 一旦发现或者接到险情，就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力量赶赴现场，安排专人维护道路交通，并由应急组成员操作铲车，高效清理路面障碍物，保障道路。

0: 通行安全。
1: 据了解，截至今天，辖区内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泗水河主干道水位逐步回落，目前已退至警戒线以下，沿岸险情趋于缓和。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山区道路湿滑，近期仍需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非必要避免前往受灾路段。
2: 昨天下午，福建莆田涵江区出现强降雨，多地大面积积水，局部地区发生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1: 当天下午，在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的一处路段，一辆小轿车涉水被困，车内母女二人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抵达后，发现积水已灌进该轿车车内，立即涉水靠近被困车辆，背起被困女孩，并扶着女孩母亲一同缓缓离开积水区域。同日下午，涵江区三江口镇一家面粉厂区后方发生山体滑坡，厂区电动车棚部分坍塌，一名女子被困，右脚被巨石压住，头部被砸伤。救援人员到达后立即采取行动，使用撬棍合力撬起巨石，同时安抚伤者情绪，确保其保持清醒。约十分钟后，女子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
2: 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1点钟位于日本鹿儿岛西南方向大约53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也就是25米每秒。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其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东海大部海域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东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1点钟位于日本东经南偏西方向约13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也就是23米每秒。预计海高斯将以每小时60到6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海高斯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本次集采规则有哪些变化呢？
5: 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

0: 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针对群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
1: 比如说这个申报的药品是必须有两年的这个符合 GMP 的这个要求，同时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这个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单粒的独立的这个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粒的多剂量的塑料瓶装。
0: 本次集采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不得低于该药品近两年度实际平均使用量的80%，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临床使用口碑、药品质量信誉、持续供货能力将直接影响自身最终获取的采购份额。医院将按药品品牌厂商填报采购量，不再统一按药品通用名申报。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2: 我国从2020年开始从心脏支架入手，先后组织了6批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重选心脏支架普遍降至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万元时代。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目前，集采心脏支架累计使用量超1000万个，占同期全国心脏支架总使用量的90%以上。
0: 心脏支架植入手术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重要手段。随着心脏支架价格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基层患者得到及时救治。近日，山东省金乡县居民韩先生突发心梗，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到金乡县人民医院。
3: 到了急诊室之后，然后直接就去那个做的介入手术，做完之后就是身体立马都好多了。现在这个心的心支架也就是7-8个月，价格都非常亲民。
0: 金乡县人民医院专门设立救治心梗患者的胸痛中心，开通县乡村绿色救治通道。去年开展冠状动脉介入手术1700多台次。
4: 2025年我们介入耗材的采购的价格比集采前下降了90%以上。我们建设了覆盖全县或者周边的30分钟黄金救治圈，建设了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高速路，也显著提升了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的时间。
0: 为了验证集采心脏支架的临床疗效，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8家医院冠脉介入手术总例数增长15%，患者例均使用心脏支架数从1.5个减少到1.3个，例均住院费用减少25.8%。临床研究表明，冠脉介入手术患者术后2年内出现支架内血栓等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与集采前相比均无差异，说明集采心脏支架降价未降质。用事实打破便宜没好货的偏见。
2: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3点，厦津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的最快记录。
5: 厦津小三通航线连接厦门与金门的核心海上枢纽，凭借航程短、班次密、通关快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的黄金通道。目前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
6: 这一次来金厦，然后小三通很方便，就直接到了厦门，玩了3-4天，很方便，走了智能通关，直接刷了你就过来了。
5: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百万客流呈现出结构扩容、群体多元、互动活跃的新特点。

0: 数据显示，台胞出入境数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首来台胞近4万人，同比增长超70%。与此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厦门加金门联游产品广受青睐，青年结伴游、家庭短途旅游成为主流，两岸双向互动、常来常往的格局加速形成。
1: 今年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了约5600人次，在重要的节假日基本满员。我们全国首创的人、证、票、船多维数据交互系统，实现了船班高峰期多船同伴随到随检，助力航线开启公交化运行新模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夏至过后，新疆天山以北的小麦产区迎来丰收季。在天山北路的乌苏市，种植户正在抢抓农时收割冬小麦。与此同时，当地套种的玉米苗也苗头吐绿了。现场的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苏萌。苏萌你好，我看到你已经身处在一片麦田之中了哈。当地今年小麦的收获情况怎么样？套种的玉米生长情况怎么样？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安琪，那么这里就是新疆乌苏市的万亩的小麦种植基地。那就如你所说啊，现在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实时的直播镜头看到，我身后的这片麦田现在是一片的金黄色，已经进入了收割期。那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呀，这个乌苏市它是地处天山以北，所以它的气候呢是相对比较冷凉的，年积温呢也是相对较低。那么曾经啊，这里种植粮食作物包括小麦在内，基本上都是只能够实现一年一熟，就是一年只能够收获一季的粮食作物。那么这两年呢，当地通过粮食套种粮食的方式改变了这一现状。那么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原来啊，冬小麦在6月底7月初这个时间段收割完以后，要把地整个全部犁一遍，给它播上玉米。那这种玉米呢叫复播玉米。那到冬季天气寒冷之前，这个玉米呢它的生长周期不足，所以只能够当作当地啊喂养牛羊的清储饲料来使用。那现在通过这种粮食套种粮食的模式呢，就使得一片地一年可以实现一年两收。那中间有什么门道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科学的规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精准的把控。那科学的规划怎么来理解呢？我来请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个展板。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板上标注了不同的颜色的色块和它的宽度对应的信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个相对比较宽的这个62厘米，它对应的这个就是麦田的这个每一垄的这个宽度。那这个冬小麦它是去年秋季的时候播种的，当时在播种的时候，它的每一条麦田的这个宽度就是62厘米，那每一条麦田之间呢，它预留的这个区域呢是48厘米，这48厘米就是留给玉米生长的空间。那么说完了科学的规划，那精准的把控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主要体现在这个播种时间的一个把控。小麦播种下去以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一条一条绿色的玉米苗呀，其实是在麦收前的一个月，也就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在这里这个48厘米的这个空间内播下的玉米种子。那经过一个月的生长，它们现在的高度大概是在30到40公分之间，而已经成熟的这个小麦的这个麦穗的高度大概是在80公分到90公分之间。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大型的收割机来回的穿梭，其实并不会伤害到还在生长的玉米的这个绿色的嫩苗，它只会把小麦的麦穗部分进行收割。所以这也是体现了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科学的规划和精准的把控播种的时间，就能够使得单位面积之内的土地能够实现一年的两季的粮食的这样的产出。那么根据当地的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采用这种套种的模式以后，每亩地当地的粮食种植户是比之前要增收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当地的这个农户种植粮食的一个积极性。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年开始，乌苏市也是在很多当地的粮食种植区都推广了这种粮食套种粮食小

0: 麦地里面套种玉米的这个模式，除了促进当地的粮食稳产增收以外呀，还大大的提高了当地农民朋友们的种粮的收入。好的，安琪，我在新疆乌苏市了解到，当地通过粮食种植粮食的套种粮食的这种方式来实现粮食增产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科学规划赋能农耕，数据实现了精准调控，让天山脚下的沃土实现了一粒双收。感谢苏萌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安徽，当前正值下种插秧作业关键期，安徽省合肥市抢抓有利天气，紧扣农时节点，全面铺开机械化插秧作业。
2: 在合肥市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化高速插秧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
3: 我们早上6点下地，晚上6点下班，一天能插30-40亩左右。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2: 科技赋能农耕，让种田效率实现飞跃。种粮大户陆守明今年种植了130多亩水稻，常年种地的他见证了农耕模式的迭代升级。新型插秧机的广泛应用，让他告别了人力插秧、经验种田的传统模式。
4: 人工插秧那是费工费力，10个人一天5亩地最多的。现在直接插秧那就厉害了，一天一步直接最少30亩，而且秧插的是漂亮。
2: 为了抢抓最佳栽插节点，保障秧苗适时移栽，长丰县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整合优质农机设备和专业作业队伍，科学调配机具，划分作业片区，有序推进全域机械化插秧工作，全力护航下种提质提速。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目前已基本完成栽插。
1: 仲夏时节，江西赣州寻乌县的4.8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趁着眼下的晴好天气，当地调配农机全力开展夏收作业，确保粮食应收尽收。
5: 在寻乌县陈光镇的早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一台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稻田里穿梭，高效作业。饱满的稻谷从收割机卸粮管倾泻而下，装入等候在田埂边的运输车中，收割转运有条不紊。过去寻乌县种植的早稻品种因生育期较长，整体品质不佳，收益偏低，农户种植意愿不强。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早熟优质的早稻品种，新品种不仅米质优良，产量稳定，更重要的是生育期大幅缩短，为后续的晚稻插秧留出了充裕时间，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
6: 我种的是新品种的早稻，种了有800多亩，亩产的话大概有1000斤左右，产量还可以。这个品种的特点呢，比一般的早稻提前20天左右收割。
5: 寻乌县地处武夷山余脉，农田多依山依坡而建，山地丘陵耕地居多。为破解丘陵山区收割难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重点推广小巧灵活、通过性强的履带式联合收割机。通过农机购置补贴与报废更新补贴的叠加政策支持，大大降低了农户的购机成本。目前寻乌县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83.2%。
6: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田块的话，哈，就是大概是10分钟左右就是1亩地。我们的这个收割机是属于履带联合收割机，16万的机器的话，就是补贴下来是13万左右。
5: 目前寻乌县4.8万亩早稻正陆续展开收割作业，预计7月中下旬全部完成。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何以领先其他一级超算？这些年面对管制与封锁，中国超算又在怎样突围突破？从跟跑到领跑，如何算得快还要用得好？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凭借每秒

0: 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每秒219.8亿亿次，零胜的运算速度到底有多快？最通俗的形容就是，零胜工作一秒钟的计算量，相当于全球70亿人，每人每秒算一道题，昼夜不停，也要算上整整10年。拿下世界第一的零胜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站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1: 大家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就是有数十个计算机柜，然后每个计算机柜里头呢是装载着计算的刀片，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这样的存储，共同构成了这个零胜超级计算机。它主要呢就是由这个计算的节点，然后还有就是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装置啊，以及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硬件的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0: 眼下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零胜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实现超算、质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
2: 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system here. It's incredible the size and magnitude of this computing system. It's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blems that we have today in scientific computing, but also related to AI, which is really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0: 如今的零胜已经服务于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地震模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它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
3: 时隔9年，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这一次登顶，不管是独创的技术路线，还是落地的产业应用，都藏着不少值得关注的细节。我们来看零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的分析。
4: 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零胜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质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3: 目前超算发展已经迈入了超智融合的新阶段，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深度绑定融合会发生什么样的质变？零胜在这方面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看零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的分析。
4: 零胜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质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
3: 现在我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算，在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上，这些年我们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一起来回顾中国超算的来时路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0: 被誉为大国重器的超级计算机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算力即国力，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银河到天河再到神威，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产品的运算速度实现了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然而，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公告，决定禁止向中国四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超算芯片。这一禁令严重影响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
5: 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你不卖给我，我就要自己做。从历史上看，凡是禁运我们的领域，恰恰是我们自己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希望超算也是这种领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芯片，能够把超算做到这个世界最前列。
0: 2016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4亿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获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4次蝉联第一。
6: 之前的机器采用的都是英特尔的技术，而我们这个机器呢，采用的是完全国产的神威260010处理器。这个从国产的技术意味着我们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了。我们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都是自主研制的。
0: 此后，美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
4: 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今年是神威太湖之光问世的第10年，目前神威太湖之光已经在我国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支持完成了22个千万核心规模的应用，累计赋能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与大科学装置。新的更轻便的小型化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下一步还将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仿真、量子纠错等领域。
3: 超级计算是衡量一国科技竞争力、综合国力的核心标尺。我国超算在发展全程持续面临海外层层技术管制与封锁，我们靠自主攻关、换道突围走到现在。那么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我国走到哪一步了？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这当中又发生了什么呢？相关问题来看，我国95到135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高性能计算总体专家组的

0: 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500 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500 的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一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的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期间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
3: 再告诉地方政府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让招商引资从拼优惠抢跑变成按规矩赛跑。二是进一步强化违规招商引资查处，主要是抓好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干对了有激励，干错了也有追责，对查实的问题，该约谈的约谈，该通报的通报，及时纠正地方政府不当招商引资行为，确保制度长牙带刺。三是进一步强化合规招商引资指导，让每一块土地长出最适合它的产业，加强对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合规招商的指导力度，及时发现并总结宣传地方高质量招商引资的新模式。四是进一步完善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导向，引导地方优化调整招商引资考核机制，实事求是确定招商引资数量考指标考核权重，防止不切实际层层加码。
2: 专题询问中还聚焦了对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监管问题，有委员就电商平台压低图书线上售价，销售廉价盗版书籍，导致实体书店承受不公平竞争进行了提问。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表示，将加强平台企业竞争监管，规范平台经济领域竞争秩序。
4: 因为平台经济啊，在繁荣我们经济的同时啊，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现在正在陆续的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有效的措施啊，在规范这个平台经济里的竞争秩序。比如说第一个措施就是我们加强平台企业的竞争监管，就是我们对平台企业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利用它所掌握的大数据这个优势实施垄断的行为，对构成违法的我们是坚决的查处。比如大家看到去年12月底我们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进行了反垄断调查，我们也在组织开展整治这些网络不正当竞争的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这些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第二个措施，我们加大对平台规则的治理力度，对平台企业加强这个合规督导，也督促平台企业要对着我们这个清单自查自纠，逐项整改落实，推进了以充电宝等10种产品为切入口的网售重点产品安全赋码核验的4点工作。你所有的生产厂家，你出的产品你要赋码，平台要验码亮码，消费者可以实码用码，解决这种货不对版、假冒伪劣的问题。我们在积极推动电子商务法加快修订完善。
2: 在专题询问现场，就部分地方以抽屉协议、一事一议等隐形方式违规发放财政补贴，扰乱市场公平秩序，损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发问，财政部部长蓝福安现场回应，地方不当补贴是统一大市场突出堵点，我国将推行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从分类稳妥推进、央地协同监管、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三方面系统整治违规补贴乱象。
5: 近期呢，国务院 这个研究啊，对地方财政补贴实行负面清单。

0: 管理的积极稳妥的总体要求，统筹推进力度，以实施节奏。积极呢，就是主动作为，加力推进，对违法违规实行补贴，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做法坚决遏制。稳慎呢，就是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充分考虑改革的紧迫性和经营主体的情况，七分呢轻重缓急分步推进。第二呢，中央和地方共同发力，形成合力。中央层面呢，重点是建好机制，明确规则，强化监督。今年就是我们进一步推动啊，建立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出台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从制度层面对那些不能补、哪些不该补进行明确，对违规补贴精准监测，及时核查，该问责问责，该通报通报，释放从严的信号。那么在地方层面呢，重点是落实清单，杜绝增量。三是呢，就是要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推进相关的工作。一方面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积极履行补贴通报的义务；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利用多双边的财经对话机制啊，积极阐述中方的立场，这个全面这个驳斥不实的指责，捍卫我们国家的这个利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当地时间2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卫生部长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上7点，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大量人员失踪。自24号傍晚两次强震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已经监测到138次余震。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本次袭击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对俄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25号18点至26号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以及189架无人机。 截至26号上午9点，乌军拦截和电子战压制了177个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连续数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乌前线阵地上展现了作战效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4月，欧盟正式批准这笔贷款。当地时间25号，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告，重申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主权权利。公告指出，联合国大会非直化特委会通过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新决议，呼吁阿根廷与英国尽快恢复双边谈判，以寻求和平，最终解决主权争端。阿根廷和英国一直对马岛主权归属存有争议。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065号决议，认定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存在主权争端。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与阿根廷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5号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
2: 巴西东北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24号全线开工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独立投资建设运营，是巴西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输电特许权项目。
4: 巴西东北特高压项目采用我国成熟先进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项目包括新建总长1468公里、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两端换流站及相关配套设施，线路额定输送容量500万千瓦，输电通道跨越巴西多个州。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打通巴西东北部新能源远距离大容量外送通道，破解当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送出瓶颈，有效提升首都城市圈供电保障能力，助力巴西优化全国能源资源配置，加速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
5: Para Brasil es un proyecto estructurante. Se trata de la transmisión de más de 5.000 megavatios de energía renovable que van a ser de área nordeste.Até o centro-oeste do país, onde está o maior consumo de energia, dando fortaleza a todo o sistema interligado brasileiro.
6: Então, do ponto de vista socioambiental, vamos dizer assim, é contribuir para manter a matriz energética brasileira limpa e renovável, que é significativamente hoje uma maior parte da geração de energia do país.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2005年8月15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渔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20多年来，两山理念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方案。接下来，我们到浙江安吉渔村来看当地如何在党组织带领下 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书写新时代乡村全。

0: 面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答卷。
1: 山村夏日，荷花盛开，绿树掩映。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在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青山绿水间，尽享乡村宜居宜业的生态之美。而曾经的渔村靠山吃山，开矿办水泥厂，处处炮声隆隆，粉尘漫天。
2: 我17岁呢，跟着父亲到石灰窑工作，解决了毛，铺回来外包。开矿呢，这污染是相当大，这个山上的毛竹啊很大的，它一长一小，我们开毛竹啊，它会尘会掉下来。矿山工作的时候啊，这个石头破掉了，把这个树划破了，这个也是的，砸在这个下巴上。为了生活嘛，要养家嘛。
1: 当时渔村近80%的村民依靠矿产产业为生。2003年，浙江实施88战略，推进绿色浙江建设，立足安吉县生态立县发展的战略，渔村相继关停了矿山和水泥厂，开启艰难的绿色转型探索。2004年，村集体收入从300万元直线下滑至20万元。
3: 当时我们探索发展旅游经济，只能说是探索，根本是没有什么游客的。那时候渔村兴起非常的困难。
1: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渔村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理念，为渔村转型发展指明根本方向，坚定发展信心，
3: 给了我们一种定心丸。紧紧地把握生态发展这个大趋势，我们搞了3期规划，垫补这种新的这种产业，增加这种新的增长点，
4: 谋划新的发展绿色发展之路的时候，党员先走出去学习看，然后回来开启了首批的农家乐，开启了漂流，把我们的村庄的一些景区重新恢复建设。
1: 轻微复绿，涵养水土，复垦改良，渔村用10多年时间完成生态修复，重塑山水人文。党员潘春林曾是矿山上的拖拉机手，矿山关停后，他创办了村里的第一家民宿。
5: 我们的基础设施环逐步的开始完善，外围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漂亮。那时候的游客从没有到一年接待几万人，到现在一年接待像渔村啊要100多万人，现在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开办农家乐。
1: 农家乐生态农场，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渔村大多数村民都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与此同时，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渔村不断探索业态创新，尝试全新合作模式。到目前已吸引1200多名青年入乡创业就业，废弃矿坑变身潮流咖啡馆，水泥厂成为乡村图书馆，新场景、新消费、新活力，老乡村焕发全新生机。
4: 在渔村配套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然后也可以接触到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人，创业包括就业的一个环境都是很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的实际需求的。
1: 从一村蜕变到全域振兴，2023年，安吉县提出大渔村概念，以渔村为中心，联动周边3个乡镇，共24个村，持续放大绿色发展优势。2025年，大渔村接待旅游人次10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8亿元。
6: 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对于我们渔村的老百姓来说，就是一盏指路的明灯。我们渔村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走。然后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守护好这份生态，守护好这份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1: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0: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2: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0: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3: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0: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4: 危险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啊！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0: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5: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6: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当地时间2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上7点，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

0: comienzan a llegar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Leonel Retamal, La Guaira, Venezuela.
1: 总台记者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稍早前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委内瑞拉26号的凌晨2点钟左右。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路客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 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2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 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在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
1: 那么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迪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多家超市。地震发生时，他与家人一同在车上亲历了这惊魂一刻。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他，并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3: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 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 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1: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3: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 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 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2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2组协同推进。 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目前委内瑞拉各地

0: 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中。此次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和人员伤亡情况目前仍难以估算。
1: 委内瑞拉官方在地震后表示，该国公共基础设施在地震中遭到大范围破坏。地震学家解释说，地震造成的损失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地震的破坏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0,000至100,000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的影响下，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些情况都导致本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目前仍难以估算。
0: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表示，24号强震后，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在强震中，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本次主震后，委内瑞拉区域余震高发周期预计持续多久？最大潜在余震的震级区间为多少？余震是否会叠加主震破坏，诱发山体滑坡、堤坝溃决等次生风险？我们来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2: 现在这里主震已经过去30多个小时了，但是从地震序列的演化规律看呢，震区域呢仍然处在那个余震的高发期，还没有达到进入一个地震平静的一个阶段，特别是这次地震的最大的震期，主震的这个震期是7.5级，所以呢，它这个7.5级这个地震的这个造成的断层的破裂，它可能会影响到相断层段的这个连续的破裂，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周围的这些应力啊，受到扰动的这个断层应该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的后续的余震的活动也可能是比较强。从时间上看呢，那个余震最密集的这个阶段呢，通常是在主震之后的几周，或者说是最近的几天，它是这个余震的这个活动最强的。随后呢，余震的数量和它的震级呢，都会逐渐的这个下降。在未来这个2到4周呢，仍然可能会频繁的出现有感余震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更多的要关注的是强余震啊，这种中强的这个余震，比如说6级左右的以上的地震。关于最大的余震的震级啊，其实现在还是很难给出一个比较确定的这个预报，只能做概率上面的一个判断。按照我们地震学上的这个经验啊，最大余震一般比主震的这个震级低1.2级，或者说简单的来说1级左右，所以以7.5级主震计算的话，那我们的最强的余震可能就是在6.5级左右。所以我可能后续在震区它需要注意6.5级左右的中强破坏性余震的这个准备。目前 USGS 给出的这个一些结果，它现在也有一些更新，包括它的震源参数呀，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余震最大的这个危险呢，可能还是在于它会跟主震在一起，会发生一个叠加效应，就是前面的主震啊会造成一些构筑物的这个破坏啊，或者说承重结构的这个受损，但是没有倒塌。但如果出现了6.5级左右的中强余震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使这些构筑物发生倒塌造成这个二次伤害同样的山体滑坡以及一些不稳定的这个岩流体，它这个是我们这个阶段可能现在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46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46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目前暂无。

0: 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也没有发布海啸预警。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运营公司表示，位于震源地附近的该核电站尚未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都秋叶原的筑波快线全线暂停运营。铁路公司表示，在确认安全后将尽快恢复列车运行。位于千叶县的成田国际机场关闭两条跑道，并正在进行安全检查。日本秋叶县东北部今天发生5.8级地震，日本在昨天早上还发生了6.9级地震。两次地震是否有关联？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谭的解读。
1: 专家表示，26号中午的5.8级地震发生在陆地，25号早上的6.9级地震发生在海域，二者并不在同一个地震构造区。
2: 6.9级的地震呢，实际上在这个2011年这个311大地震的震源区的这个北部，它本身呢跟海沟可能关系更大。5.8级地震呢发生在千叶县，是在陆地上，不在海域。他们不是在同一个地震的这个构造的区域，应该没有直接的这种关联。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繁。
1: 专家表示，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从昨天到今天，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2: 到现在为止呢，除了这个6.9级的地震和两次大于7级的地震，那么大于6.5级的地震呢，现在还没有发生。所以很难说环太平洋地震带本身的地震的活动性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呢，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这个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0: 受今年第7号米克拉和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双重影响，今天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范围迎来强风暴雨天气。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位于鹿儿岛县岩美市以西海面，冲绳岩美地区进入强风域，预计27号将进一步影响日本。此外，第8号台风海高斯也将在27号接近日本东部，并可能登陆。受双台风影响，九州北部地区发布山体滑坡灾害警报。日本多家航空公司今天决定取消往返冲绳、鹿儿岛等地的航班，预计约15000人出行受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台消息，应塞舌尔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将赴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出席6月28号举行的塞独立50周年庆典。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推动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规范，奠定了国际法治的基石。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当今世界种种乱象，究其根源，不是宪章的精神过时了，而是宪章所确立的国际秩序未得到有效维护，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未得到切实遵守。作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今年5月，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王毅外长赴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 主题就是

0: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目的就是推动各方就宪章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进行深入讨论。近110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大家发出的共同声音就是，我们需要维护同一个体系，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需要遵守同一套规则，那就是以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捍卫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落下帷幕，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引发对中国冲击、贸易不平衡等观点的思考和质疑。近期，国际上反对保护主义、倡导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经济的客观理性声音在增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机遇2.0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
0: 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中国设备和零部件帮助有关国家实现产业迭代升级、绿色转型，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得益于同中国的中间品贸易，2007年至2024年，全球重要贸易枢纽中的发展中国家数量从6个增长到11个。从居民消费看，中国物美价优的商品有效缓解通胀压力，减少家庭开支。欧洲央行发布报告测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1.6%。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今年前5个月，中国进口增长20.5%，快于出口8.7个百分点。在中国前50大贸易伙伴中，32个对华出口增速高于自华进口增速。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2.0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也将打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参加链博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00多名政党政要、专家学者等与会，共同探讨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2: 本届论坛聚焦现代化道路与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价值引领、青年培育等议题。与会嘉宾认为，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当下，发展中国家政党更需要深化交流，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0: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全球超过8.3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23亿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地缘矛盾日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务实方案。中国自身发展也为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1: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治理制度、治理模式，走出什么样的发展前景，都与这个政党的历史使命和行动价值密切相关。这是我们这一次选择这个主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全球南方的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在维护公正合理的治理体系、构建公正合理的治理秩序的方面，肩负着共同的职责和使命。
2: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from China is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peace. W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focus on is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through that, bring the global economy to a much better place. China has brought more people out of poverty at a higher speed than any other nation, and China has solved environment issues faster than anyone else. So there are massive lesson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dedicated leadership is important.A strong state is important. We need to come together to set the global rules so that we do not end up with the power of the strong or in anarchy.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用电量将持续增长，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
5: 1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我们预计全国的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水平。
6: 为了做好电力供应保障，我国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继续发挥好气电、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提升电力互济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力发展虚拟电厂，有效发挥新型储能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顶峰能力。当前正值迎峰度夏时期，我国将夯实煤电兜底保障作用，同时发挥好输电通道的送电能力和各地富余资源，错时错峰地开展省间市场化交易互济，坚决守住大电网的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
4: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日前正式上线，平台立足我国医药产业基础，精准对接中亚药械市场，推动产业国际化出海布局。
7: 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是国家医保局推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保局牵头搭建的，面向中亚五国及周边国家的医药器械出海枢纽平台。平台协助企业打通海外注册通道，为医药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提供便利，
8: 为我国的医药企业打通了向西开放的这么一个通道，尤其是支持这个新疆的医药药材和医疗器械走出去，帮助他们在中亚五国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协助他们办理注册、价格登记，还有国际医疗服务备案等业务，助力他们走出去。
9: 中亚中心药房的这个上线，为我们中亚地区这块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平台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些产品已经是在备案的过程当中。
7: 该平台从试运行到目前正式上线，归集医保目录药品3253种，线上常态化展示各类医疗器械超3000多种，已累计助力国内药企实现出口销售额1.28亿元。目前除了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牵头搭建的中国东盟区域医药集采平台，国家医保局目前还正在推动天津市医保局牵头搭建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宁波市医保局牵头筹备宁波中东欧集采交易平台。未来国内企业将可以通过这四大交易平台对接供需，消除信息壁垒，助力中国好药

0: 精准直达全球买家。
1: 昨天，一批价值1249万元的笔记本电脑，在重庆海关全程监管下完成验放流程，经由西甬综合保税区前置货站封闭转运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装机后，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
2: 此次货物的顺利通关发运，标志着西部首个兼具国际进出港功能与海关安检一体化功能的综合型航空前置货站正式投用。该货站位于西甬综保区内，预计年货油处理能力达5万吨，功能权限与作业标准同江北机场主货站实现同质等效。
3: 依托这一前置货站，高端工业制品、跨境电商货品等国际航空货物可在园区内一站式完成清关、查验、收运、安检等全部航空物流环节，真正将机场货站功能前移至工厂门口，形成航空口岸与产业园区无缝衔接的高效物流通道。
2: 与传统货物收运模式相比，西甬综合保税区前置货站可帮助区内企业降低20%以上的物流成本，节约通关时间5至8小时。它的正式投用将进一步拓展江北机场航空物流半径，增强重庆航空物流的整体竞争力。
1: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今天发布，将于7月15号正式实施。新规定将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为我国化妆品产业研发增效赋能。
4: 现行规定对化妆品新原料的技术要求是以法规形式发布的，修订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为促进我国新原料研发应用，本次修订将新原料的技术要求从法规中剥离，改由技术指导原则的形式发布，将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更有效进行监管。
5: 今天发布的新规定对化妆品原料的研制报告、制备工艺、安全评估资料等技术要求进行调整。
6: 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根据化妆品新原料的来源、制备工艺、风险程度等进行细化分类，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五类高风险原料实行注册管理，防脱发、去屑、抗皱、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按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5: 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至5类，对一些风险较低的新原料予以合理松绑。除了5类高风险新原料以外，其他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新规定还在科学合理范围内优化相关试验要求。
7: 新规定鼓励企业采用动物替代测试等新技术、新方法，减少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为推动国货美妆出海提供政策保障。
1: 据了解，新规定还优化上市流程，在严格的行政管理和灵活的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进一步释放我国鼓励原料创新的政策信号。
6: 考虑到化妆品主要是以涂擦、喷洒等方式用于人体表面，新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合理优化，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评估相关风险，企业可以免除相关毒理学实验。
5: 采访中，专家告诉记者，化妆品新原料研发安全评估是备案注册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最费时费钱的环节。新规定充分考虑科技进步，优化评估手段和程序。
8: 比方说数字毒理学 AI 技术的应用，对安全评估做了一些优化调整。比方说具有食用历史的新原料的注册备案，可以减免一些毒理实验，那么这些毒理实验的减免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每一个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能够节省350万元左右和1到2年的研发时间。
5: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实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来，我国注册备案的化妆品新原料增长了30多倍。
7: 2021年之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实行注册管理，30多年间共批准了14个新原料。2021年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实施之后，新原料管理调整为根据风险程度实施注册或者备案管理。截至今年。

0: 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共批准特殊化妆品超4.2万个，备案普通化妆品超230万个。
1: 我国化妆品市场规模自2023年到现在连续3年超过了1亿。那么国货已经占比达到了57%，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天，云南省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名群众。弥玉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17.998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昨天，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在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金号盾构机中投入应用。这款机器人可以实现在待压情况下的全流程自主换刀，代替传统人工高危作业，效率提升超5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去年12月，调查金建熙案件的特检组以涉嫌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等罪名对金建熙提起追加诉讼。根据特检组发布的公诉事实，金建熙被指控涉嫌参与多起以人事请托、事业协助为名收受高价财物的案件，违反了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今年5月，特检组在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4月，欧盟正式批准这笔贷款。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5号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 根据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

0: 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当地时间25号，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公告，重申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主权权利。公告指出，联合国大会非执化特委会通过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新决议，呼吁阿根廷与英国尽快恢复双边谈判，以寻求和平，最终解决主权争端。阿根廷和英国一直对马岛主权归属存有争议。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065号决议，认定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存在主权争端。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与阿根廷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25号，美国波士顿的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总统特朗普一项行政令的实施，该行政令旨在收紧选举邮寄投票规则。路透社称，由于联邦法官的介入，该禁令可能无法在11月中期选举前实施。该法官称，特朗普正试图非法干涉各州对选举的管理工作。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在贵州凯里下司古镇，一名男童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正在岸边垂钓的朱永胜发现险情后，当即跳水施救，及时将男童带到岸边，并安全转交给男童的家人。
0: 画面显示，男童被河水裹挟着飘向下游，他仰面漂浮在水面上，并不停挣扎，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岸边垂钓的朱永胜看到后，立即跳入河中游向男童，并将其带到岸边。
3: 那个手刚好掐在那个腰上面，我就一下子提上来。
0: 在确认孩子身体无碍后，朱永胜将孩子交给了赶过来的孩子家人。
4: 我就再次看到你最后一口气的挣扎，这被电到的话，哇，再的我呀就被子。
0: 6月25号下午，获救男童的家长来到朱永胜家中表达感谢。
4: 谢谢救命恩人，不太感谢，没得电我们真的不得穿，有些人我们掉不出来。
0: 得知此事后，当地政府也联系到朱永胜，为其发放慰问金，并启动了见义勇为申报程序。
2: 昨天下午，宁夏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称，四名驴友在惠农区王泉沟附近登山迷路，被困悬崖。消防、公安等救援人员迅速联合赶往现场。救援人员组成搜救小组，携带绳索、照明等装备，依据驴友提供的定位徒步进山。事发地王泉沟位于贺兰山腹地，地形复杂，加之突然降雨，夜间视线受阻以及山路湿滑，搜救难度极大。经过4小时持续搜寻，救援人员找到4名被困驴友，立即送上饮水食物，助其恢复体力。3小时后，4名驴友被安全护送下山，移交公安妥善安置。据了解，4名驴友因爱好户外运动，结伴登山，当天进入未开发区域后迷路，遂报警求助。近日，在山西临汾市一公交站附近，一辆装在冰柜的小货车突然起火，火焰快速向车身蔓延。危急关头，外卖骑手、公交车驾驶员以及多名热心路人合力施救，经过紧张处置，现场明火被扑灭。

0: 画面中货车正冒着浓烟，货车司机将车上着火的货物推下车。途经此处的外卖骑手郭亚斌发现后，向路边公交车司机借来灭火器，冲至货车旁开始灭火。
1: 就看见人家着火了，然后我着急的，正好有个那个公交车停在旁边，然后要了个灭火器，然后赶紧给人家灭火。
0: 随后，公交车司机李强强和他的同事、周围的热心市民也迅速开始灭火，大家对货车车身起火货物轮番灭火。经过十多分钟的努力，明火终于被扑灭，所幸此次火情未造成人员受伤。
2: 然后第一个灭火器灭完以后，火势还没有减弱，就是我第二个灭火器用完以后，然后我的两个同事过来，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火灭完。
0: 在此提醒货车和私家车主，夏季高温天气车辆自燃风险陡增，出行前务必仔细检查油路、电路、车载货物，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着多份珍稀红色文献，从文化战线到白山黑水，这些文献是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生生不息传承红色精神的实物见证。

0: 1931年2月7号，寒夜气中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五位进步作家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史称左联五烈士。这五位作家以笔墨为利刃，以文字为炬火，胸怀救国为民之志，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坚守信仰，播撒进步火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战士，他们以生命践行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铮铮誓言。海尔塔哟，你是至古的故宫，伫立于这墨盲的平旷，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斜和着鸭队的合唱。你是幼弱灵魂的居处，你是被遗忘者的故乡。诗集《海尔塔》的作者是左联五烈士里年纪最小的殷夫，他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蟒，牺牲时年仅22岁。国家图书馆藏《海尔塔》手稿4册，是殷夫自编的第一部诗集，收录的65首诗歌，抨击黑暗，针砭时弊，传递革命曙光。
1: 海尔塔是刺破旧时代黑暗、传递革命曙光的战斗诗作，鲁迅称赞它是东方的微光，是临终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冯仲云，他大力倡导革命文献和近现代名家手稿等新善本的征集整理工作。这份纪念民族英雄李兆麟同志手写原稿出自冯仲云之手。
0: 东北抗联14年苦斗，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苍凉悲壮、最可歌可泣的征程之一。李兆麟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918事变后，他奔走乡野，集结义勇，弃笔从戎，投身抗日洪流。14载风霜雨雪，他驰骋林海雪原，转战白山黑水，历任东北抗联重要军政职务，在极寒绝境中率部浴血鏖战，以坚韧意志抵御日寇铁蹄，用铮铮铁骨守护了一方山河。冯仲云馆长全力打捞烽火记忆，留存这段浴血峥嵘岁月的抗争史实。
1: 李兆麟是东北抗联创始人之一，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46年，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中，热切号召大家：我们要对得起死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巨伟的工作，东北抗联精神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0: 从左联五烈士以笔为刃，到李兆麟

0: 等共产党人转战白山黑水，从冯仲云等老党员倾力保存革命文献，到新时代国家图书馆珍藏传承，这些手稿跨越建党105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同方式书写的同一篇初心答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出现了天门吐雾的景观，云雾从天门洞升腾而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3: 6月25号，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天门洞巍然矗立，山间水汽凝结，形成浓密云雾，随着气流涌动，云雾从穿山溶洞间缓缓弥漫流动。据了解，这一景观多出现在降雨过后，需要充足的水汽配合适宜风向，云雾流转变换，也让天门山的夏日美景更具诗情画意。
4: 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景观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磅礴，然后让人有一种心胸开阔，然后忘却烦恼的感觉。
2: 电影文化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第四期将于今晚22:30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将带观众走进电影《四渡》，重温长征路上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故事。节目深入电影幕后，通过主创团队分享、军事专家解读等，直观拆解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绝境突围背后的雄才伟略与运筹帷幄，看懂这场经典战役制胜内核。节目将在央视网以及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1: 夏天很多人减脂控重，偏爱全麦面包、即食燕麦、杂粮饼干这类代餐食品。不少人以为只要

包装标注全麦谷物就是全谷物食品，其实这是常见的选购误区。真正的全谷物是谷物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像糙米、黑米、燕麦、玉米、小米、高粱等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全谷物。挑选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颜色和包装，部分彩色面食靠蔬果调色并非真正全谷物。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判定及标识通则显示，全谷物食品中全谷物原料质量需不少于食品总质量的 51%。 大家可以通过三点辨别，看配料表、看营养成分表、品口感。全谷物吸水性差，口感偏干涩，同时配料表首位最好是全谷物原料，膳食纤维含量越高，谷物纯度越高。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日常主食要多样化，每日适量摄入全谷物、薯类和杂豆。控糖减重人群适合多替换全谷物主食，但不能过量食用。老人、婴幼儿以及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需酌情摄入，避免肠胃不适。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呢，明后2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大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台湾岛以及重庆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中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北部和西南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全国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雷雨天气多发，建议公众及时查看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范局地降雨可能引发的道路湿滑、积水和能见度降低等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前期降雨偏多地区需警惕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公众应避免进入山区、河谷、低洼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0: 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自本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不少站点雨量打破历史记录。未来一周，南方降雨持续，雨带南北摆动，将轮番影响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刚刚过去的强降雨雨量有多大？未来暴雨重心在哪儿呢？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据中央气象台统计，18号以来，南方多地遭遇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普遍在100至250毫米，局地超过400毫米。广西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显著偏多，为常年同期的2倍以上。预计未来一周，南方仍多较强降雨，降雨区域强度将会出现阶段性变化。
2: 28日起，雨带会逐渐北抬至江南北部到江淮一带，雨势加强并持续到7月3日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湖南的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和东部地区雨带移动性特征不同的是，像这个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以及贵州南部等地降雨是持续的，那么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80到260毫米，局地可能达到300毫米以上。近期这个南方的降雨频繁，特别是广西、贵州这带地区的降雨，前期已经明显偏多了，这样的话会容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需要注意防范。另外，临近暑期了，那么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也需要合理的这个安排出行，特别是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样的一些潜在的危险区域。
0: 24号晚，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遭遇降雨，辖区国道212线、国道357线等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路树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和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3: 据气象部门统计，24号8时至25号8时，百色市凌云县出现大暴雨，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强降雨导致凌云县境内山体含水量急剧饱和，沿线多处边坡滑坡，泥土碎石大量涌上路面，树木倒伏，阻断通行。险情发生后，当地多方力量第一时间奔赴各处险情点位，全力抢通道路。
4: 一旦发现或者接到险情，就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力量赶赴现场，安排专人维护道路交通，并由应急组成员操作铲车，高效清理路面障碍物，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3: 据了解，截至今天，辖区内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泗水河主干道水位逐步回落，目前已退至警戒线以下，沿岸险情趋于缓和。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山区道路湿滑，近期仍需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非必要避免前往受灾路段。
0: 昨天下午，福建莆田涵江区出现强降雨，多地大面积积水，局部地区发生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3: 当天下午，在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的一处路段，一辆小轿车涉水被困，车内母女二人无法自行撤离。救援人员抵达后，发现积水已灌进该轿车车内，立即涉水靠近被困车辆，背起被困女孩，并扶着女孩母亲一同缓缓离开积水区域。同日下午，涵江区三江口镇一家面粉厂区后方发生山体滑坡，厂区电动车棚部分坍塌，一名女子被困，右脚被巨石压住，头部被砸伤。救援人员到达后立即采取行动，使用撬棍合力撬起巨石，同时安抚伤者情绪，确保其保持清醒。约10分钟后，女子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
0: 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呢，在过去一周，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

0: 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今天，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六天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1: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2: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1: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0: 我们再来关注两个台风的动态。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日本鹿儿岛西南方向大约4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其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东海大部海域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东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多个地区雨势猛烈，多处传出水淹灾情。台气象部门今天继续针对全台县市发布大雨暴雨预警信息，部分县市宣布停班停课。
3: 受台风米克拉等因素影响，台北市从25号上午开始持续降雨，我所在的内湖区更是一度出现严重淹水。台气象部门预计，此轮强降雨将会持续到26号白天，直到27号封面远离后，雨势才会趋缓。
4: 台北市内湖区25号出现罕见的严重淹水，暴雨来袭，整条马路瞬间变成一条滚滚小河。金龙路上一间照相馆的地下室淹水严重，家具与杂物全部漂浮在水面上。
5: 从来没有遇过这个情况，老实说从来没有遇过。那他就是直接从店门口一路这样直接灌到地下室去。
4: 据台湾气象部门统计，25号全天全台各县市均有明显降雨，其中屏东地区降水最为集中。屏东长治乡、九如乡出现大面积淹水，灾情最为严重的德荣村一度水深及腰。屏东工业区也淹水严重，多条道路临时封闭，
6: 过不去啊，这边也断，那边也断啊。
4: 而在彰化县，除了出现多处严重积水灾情，部分村落更因供电线路故障发生停电，影响约16000户。目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宣布26号停班停课。
0: 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约13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海高斯将以每小时60到6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海高斯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和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双重影响，今天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范围迎来强风暴雨天气。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位于鹿儿岛县岩美市以西海面，冲绳岩美地区进入强风域，预计27号将进一步影响日本。此外呢，第8号台风海高斯也将在27号接近日本东部，并可能登陆。受双台风影响，九州北部地区发布山体滑坡灾害警报。日本多家航空公司今天决定取消往返冲绳、鹿儿岛等地的航班，预计约15000人出行受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 当地时间25号晚，也就是

0: no logramos salir nosotras.
1: Hay mucha gente aquí que necesita ayuda a otros países, que manden maquinaria, manden rescatistas, hay mucha gente tapiada. Al mismo gobierno nacional que saque el ejército, mande bomberos, policías de Caracas, de otros estados, porque esto está horrible. Hay gente tapiada y hace falta mano de obra, maquinaria, equipo, agua. Y apenas está comenzando y ya se nota que la vamos a pasar muy mal. Todo el estado de Vargas está casi todo devastado.
2: 报道员来到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看到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运送到位。报道员还看到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位于拉瓜伊拉州毗邻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3: Entre los daños que se cuentan por 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stán las operaciones aeroportuarias, ya que el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Maiquetía debió ser cerrado por daños estructurales. Mientras tanto, ya comienzan a llegar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Leonel Retamal, La Guaira, Venezuela.
4: 从台记者廖开迪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稍早前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委内瑞拉26号的凌晨2点左右。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陆路客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那么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
4: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多家超市，地震发生时呢，他与家人一同在车上经历了这惊魂的一刻。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他，并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6: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7: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6: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 现在没有。

0: 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2: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1: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3: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5月份全国空气质量得到大幅改善。
5: 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19.1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1.7%。PM10 平均浓度为37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9.6%。重点区域方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2.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31.2%，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3.4%，同比上升29.6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1.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7.2%，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3.3%，同比上升19.9个百分点。汾渭平原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1.3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5.5%，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8.1%，同比上升30.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庆松在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化石能源的发展要做到少而稳，科学合理部署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以能源的稳定供应更好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5: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敬松介绍，从全球看，化石能源利用仍然是各国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基石。当前，中国新能源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贡献了全球新增风电光伏装机的1半以上，背后离不开火电提供的灵活调节能力。14-5以来，我国煤电装机占比由49%降到32%，发电量占比由61%降到51%，煤电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气电相当。15-5时期，为

0: 支撑新能源快速发展和保障用能需要，我国还要继续发挥煤电的作用，
1: 对化石能源做到少而稳，立足保障能源安全，按照系统最低需要来科学合理的部署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以能源的稳定供应更好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2: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3: 近年来，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发展迅猛，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4: 智能体互联仍面临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智能体信息孤岛的问题凸显，急需通过标准化的手段来统一规则、规范秩序、打通壁垒、防范风险。
3: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按照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
5: 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2: 前天，国铁集团发布了6项中国铁路物流新质服务和8项中国铁路物流特色产品。
3: 6项中国铁路物流新质服务中的铁路物流数据共享服务，依托铁路95306平台，为客户提供消息订阅等4类数据共享服务，实现企业产销信息、物流需求与铁路物流数据互联互通，推动产运销高效协同。铁路物流碳足迹核算服务构建绿色物流方案智能模型，为企业提供碳排放精准测算、全链条碳足迹可视化查询、绿色物流方案智能推荐3大核心服务，并出具权威报告，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同时，铁路95306热线加智能客服服务，实现 AI 智能客服与人工热线协同互补。同时，中国铁路着力打造谱系化铁路物流产品，本次还发布了铁路物流总包、客车化便捷班列、大宗货物直达列车等8项铁路物流特色产品。
6: 国铁集团以更完善的网络、更优质的产品、更灵活的机制、更智慧的服务，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全面提供安全稳定、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高品质物流服务，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启动全国首个民用水表和燃气表2检合1资质互认试点工作，有效期至明年12月31号。
8: 2检合1是指民用水表和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此次试点范围是长三角地区，
9: 实现了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的计量器具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通过互认试点打通长三角3省1市的水表、燃气表跨域顺畅流通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一地取证、全域通用、一次合规、全域采信。
8: 针对跨省重复检定、地方壁垒等痛点问题，此次试点通过资质互认，明确长三角3省1市颁发的2检合1资质及检定结果全域通用，覆盖居民使用的多个型号的民用水表和民用模式燃气表，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9: 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长三角3省1市市场监管部门积极稳妥推进资质互认试点，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做到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着力破除阻碍商品自由流通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

0: 长三角地区民用水表、燃气表生产企业集聚，产业融合度高。记者了解到，民用水表和燃气表二减合一资质互认试点启动之后，可以有效降低生产企业综合成本。详细情况再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江苏扬州的这家生产水表的公司，产品除了在本地销售，大量销往外省。
2: 以前我们水表出厂时要在厂里做一次出厂检定才能发往使用地，在使用前还要拉到当地水表检定站做落地检定，整个流程下来基本要40天到50天。这对于我们来说，结账周期长，资金回笼压力大，还增加了水表在当地的仓储成本和二次运输成本。
1: 互认试点工作实施后，长三角地区获得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认可的二减合一资质的生产企业，可以按要求自行完成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检定结果，长三角地区互认，不需要在水表、燃气表使用地再进行每台逐一的检定。
2: 我们单只水表的物流、仓储二次检定的综合成本也降下来了，每只水表较以前平均可节约20元。
1: 据了解，检定环节简化后，企业的供货周期由原来的30天大幅压缩至10天左右，最快只需要5天。同时，物流仓储成本预计可降低约30%，将加快优质产品的流通，也为供水企业和属地检定机构节约了宝贵的仓储资源与行政成本。
0: 家里的水表、燃气表走得准不准，是老百姓很关心的。水表、燃气表二减合一试点工作在简化检定环节，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做到放得开又管得住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将组织建立企业自查加市县监督加省级非检三级风险防控体系，制定统一的表具失准核查处置追溯全链条监管规则，在为企业减负松绑的同时，牢牢守住民生计量公平底线。
3: 省外二减合一企业来浙江与省内企业享受同等政策待遇，浙江企业销往省外也能享受当地同等政策，互惠互利。浙江通过二减合一智慧监管平台面向省内外企业实施同一套监管和服务标准，既保障计量准确，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又提升检定效率，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互认试点后，长三角地区水表、燃气表安装之前，虽然不用进行逐一检定工作，但是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检。
4: 像我们水表产品的话，要有4个项目进行外观和标志检查，然后电子装置检查、密封性以及最重要的试制误差检查。当全部4个项目都合格后，我们就可以判定这台水表是检定合格的。我们现在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大概15分钟可以做一组。
2: 二检合一对质量要求其实更严格，根据试点改革要求，一旦抽检发现一只不合格，整批次产品都要被退回。如果累计发生3次抽检不合格，企业将永久失去二检合一资质。为了确保赴任后的产品质量，在技术标准上我们执行远高于国标的内控标准，例如国标允许水表误差为正负2，我们严格控制在正负1.5以内。
1: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统筹指导长三角地区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建立长三角计量比对联合监督检查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
5: 统一追溯体系，为试点燃气表、水表统一加装防伪电子标识，或在表体醒目位置激光刻印2维码标签，标注生产编号、检定日期、授权属地、形式批准证书编号等关键信息，做到跨区域水表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换新极客009，再造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上午

日本政府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

0: 区域的计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缉获的一起特大海上走私毒品案顺利侦破。查缉行动中，海警执法员查扣涉案渔船一艘，大麻毒品43包，涉案毒品总重量735千克，现场抓获运毒犯罪嫌疑人5名。
2: 今年4月26号，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组织指挥所属第3局、第4局派出海。

0: 目标进入预设包围圈后，海警编队立即调放执法艇，两艘执法小艇入水完后立即向目标高速接近。海警执法员克服风高浪急、小艇激烈摇晃等困难，抢抓时机，成功跳帮登临嫌疑船舶。十二名执法员登临后开展地毯式搜查，仅五分钟便控制五名犯罪嫌疑人并查获毒品，成功完成查缉任务。行动过程中，海警执法员在恶劣海况下精准把握战机，连贯完成追击、封堵、登临、抓捕等一系列高风险战术动作，实现对人、船、物的精准控制。该案件侦破全程由海警部门联合公安、边检等多方力量，坚持全链条打击、全方位协作的总体思路，构建起情报导侦、海上封堵、岸上清剿的一体化打击格局。两年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公安、打司、边检、海关等部门查缉毒品近11.6吨，有力打击了海上毒品走私嚣张气焰。
1: 当地时间6月25号晚，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在戚继光舰上举办甲板招待会，中俄官兵共叙友谊。
0: 甲板招待会现场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在餐饮区，一道道菜肴犹如立体的文化长卷，将中国建筑、戏曲、诗词文化浓缩在方寸餐盘上。在文化互动区，来自海军工程大学和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们现场展示书法、绘画、茶艺等传统文化技艺，不少俄罗斯朋友也提起毛笔，在水墨丹青间感受东方意蕴。在甲板另一侧的表演区，舞蹈、民乐、川剧变脸轮番上演，一首中俄合唱歌曲《喀秋莎》将当晚气氛推向了高潮。
2: 我觉得文化是连接两国的最好桥梁，以音乐这种方式加强了文化交流，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同时和平和友谊也是我们年轻一代必须守护的使命。
0: 我非常喜欢今天的甲板招待会，大家都非常可爱善良，这里的氛围就像在家一样，非常舒服。
1: 海军丝路方舟号是一艘万吨级医院船，被称作可驰骋大洋的海上移动三甲医院。近日，丝路方舟号深入偏远海岛，开展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
3: 开诊不久，前来就诊的官兵在中医诊室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诊位上，医院船上的中医专家把脉问诊，细致诊断开处方，拔罐、针灸、正骨等中医传统疗法与冲击波现代理疗手段相互配合，有序展开。
4: 因为在岛上，我的膝盖在生活上有诸多的不便，然后做完了针灸之后，我感觉到蛮轻松的。
3: 驻岛官兵常年处于高温、高湿、高盐环境，颈肩腰腿痛常常困扰着驻岛官兵。医院船中医门诊的开设，为官兵缓解病痛提供了帮助。
5: 这个官兵来了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比如说像针灸、拔罐，包括那个穴位贴敷。包括像一些冲击波的治疗，也给他们介绍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中医的一些日常的保健，包括这个术后啊，包括他们受伤以后需要做的一些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3: 除了门诊接诊，医疗队的专家们还注重传授预防知识、损伤康复、养生知识。他们利用上岛巡诊时

0: 机，教授基层卫生员针对运动损伤辨识穴位，学习简易的自我保健常识，助力官兵更好现身海疆。
1: 此次医疗船以送健康的方式，让我们高山海岛的官兵能够一站式问诊治疗，不用辗转长途，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按照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要求，北京市全面启动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全面摸清北京市古树名木资源数量、点位分布、生长状况和保护管理等情况。
0: 根据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凡树龄在百年以上即为古树，300年以上的为一级古树，其余古树为二级古树。名木是指珍贵稀有、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连日来，古树普查工作组陆续对北京城区及近郊的多处古树群开展树木定位、树体测量等普查工作，并结合实际情况，搭建起更加精确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管理数据库。
4: 比如说，对古树名木分布场所的调查，其中国家提到的单位庭院这一项内容，我们把它细化分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居住小区、城区平房院落、学校和其他农村的古树名木，我们把它细化为农村的集中居住区和集中居住区之外的古树名木。
0: 在古树名木健康状况的监测方面，北京市建立了量化评价体系，并针对部分珍贵濒危的古树品种开展种质资源的基因保存与培育工作。
5: 对于一些比较珍贵的单株，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基因的保存，用无性繁殖的方式呢保存下来。
0: 待本次普查工作全部完成后，明年北京将为全市古树名木统一更换全新的身份标志，同步更新第三次普查的最新数据，新树牌也会补充更多对应的自然科普与历史文化内容，让市民对身边古树的认知更加立体鲜活。
3: 目前，北京市现存古树名木超40000株，其中包含6100余株一级古树、3.4万余株二级古树以及1300余株名木。它们散落在北京的街巷与园林之间，静静见证着古都北京数百年的历史变迁。
0: 北京古树历史悠久，不少古树的树龄可达数百年，更有甚者已在这片土地上伫立了3000年以上。在密云区新城子镇，就有一棵侧柏树龄在3500年左右，是目前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树木。这棵古柏高11.5米，平均冠幅达21.3米，粗壮的树干需要9个成人伸开手臂才能合抱，枝干上还分出了18个大树杈，因此得名9篓18杈。同区域内还有一棵树龄超过500年的流苏古树，每到5月便花开似雪，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这些古树与北京的历史人文脉络关联紧密，大多与古建筑相伴共生，由此形成了天坛公园古树群、地坛公园古树群等多个古树集中区域。其余的古树则散落在北京市内各区的街巷胡同中。
6: 天坛3000多株古树，一级古树是非常多的。天坛古树特点就是密度大，树龄高，有几棵比较有特色的著名的古树，九龙柏大家可能是最熟悉的，然后还有迎客柏。
0: 除了城区连片分布的古树群，北京近郊的古刹山林也是古树的核心聚集地之一。
7: 咱们现在在这个区域呢，是我们西山林场的静福寺侧柏古树群。这个古树群呢，共有侧柏古树是2736棵。这片侧柏古树群是北京近郊最大的一片侧柏的古树群。
0: 依托北京市得天独厚的古树资源，文旅部门梳理出了城区内6大古树群的数千个古树点位，相继推出了北京中轴线、戍守中华等多条古树主题旅游路线，推动了生态保护与文旅相融合。
8: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现在也正好是天气还不算特别热的时候，来地坛走一下，其实心情会很平静。
9: 我们平常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品种，直接来地坛里面参观一下，然后也有我们自己想打卡的那个树。
3: 眼下，北京正接连落地多项保护。

0: 举措，通过系统治理、科学管理与精细养护的全链条管护模式，用心守护好这些扎根古都的珍贵自然文化遗产。
1: 针对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树龄的古树，围绕地下根系覆状养护、地上枝叶动态监测等核心环节系统施策，当地已建立起覆盖全生长周期的健康管护体系，筑牢古树生长的安全屏障。
2: 在这个古树日常养护中，我们对古树的这个病虫害防治有专业的古树用药，有专业的古树的这个覆状的清理，每年呢分批次分区域进行一个古树的覆状。
1: 由于古树生长年代久远，历史上多次经历大风折枝、病虫侵扰、鸟兽啃凿等侵害，很容易出现树干中空、腐朽等现象。对此，北京市长期开展古树树洞修复工作。
3: 这个地方没有活的树皮保护的时候，它会一点点的腐蚀掉，但是如果你防腐、防水、杀虫、杀菌都做好了以后，外面做固化，做完这些以后能够延缓它的腐朽。
1: 为了让更多市民参与到守护古树的行动中来，北京市推出了古树认养活动，认养人可以监督被认养古树的日常管护工作，并同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巡查养护等工作。今年全市精选出450株状态优良的古树名木作为开放认养点位，不少热门公园的认养名额一经上线就被迅速认领一空。
4: 我特别认可地坛的这个认养古树的活动，自己可以尽一点绵薄之力吧。我是有的时候我就会来看一看我的树，反正每天都觉得朝气蓬勃的。
5: 这棵古树是我爸爸和我妈妈两个人决定认养，主要是受我妈妈的影响吧，她自己喜欢，然后也总是在生活中向我们宣传这些像是保护环境啊这样的自然理念。
0: 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开幕式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18周年再出发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
1: 展览呈现了韩美林近年来创作的百幅漫画作品，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为脉络，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将夫妻间的俏皮互动、父子间的可爱对话、与员工们的温暖相处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画面，在夸张诙谐的线条与色彩中透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知与深沉爱意。
6: 一天一张，睡时间长了就攒了这么多，画漫画过瘾，通过漫画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启示吧，带着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事物的认识、对你自己、你的责任心，必须跟着时代走，不要跟着潮流走。
1: 韩美林的艺术创作涉及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计等多个领域，此次的漫画艺术展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墨与生活哲思的叙事线索徐徐展开，让人在观展之余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
7: 他创造的形象既有这个民间文化的根源，但又有他独特的标识。漫画实际上是最富有创造力，而且是一个能够讲故事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很多作品大家看了都很会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一直保持着他的这个赤子之心，实际上这也就是艺术最宝贵的东西。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
8: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9: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0: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11: 这喉咙痛啊，说
9: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0: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9: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12: 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9: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

0: 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1: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2: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2: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3: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现场接受询问。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持续进行，目前仍有大量人员失踪。美代总统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瓜趣商品溯源码低价销售，瓜码商品频现电商平台，到底是正品串货还是商标侵权？关注调查，被抹去身份信息的瓜码商品靠谱吗？近期网传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引发关注，真相来了带来官方辟谣信息，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现场接受询问。
2: 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是什么？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度量？
3: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4: 2025年全国跨省异地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了41%，比2024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企业跨省迁移也更加自由便捷。2025年纳税人跨省迁移数量近40000户，同比增长。

0: 了18.7%。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北京有一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迁往石家庄的准签申请，2天内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2022年到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由14.7%降到了13.9%，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降到14%以下，相当于2025年物流总费用节省了1.12万亿元。以我们国家14亿人口来平均的话，每人减少物流费用800元。
1: 专题询问中还有委员聚焦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监管问题，
2: 对加强电商平台的管理，建立线上线下的一体的监管，国务院有关部门有什么考虑，有什么宏观的考虑？
3: 因为平台经济啊，在繁荣我们经济的同时啊，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现在正在陆续的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有效的措施啊，在规范这个平台经济里的竞争秩序，就是我们对平台企业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利用它所掌握的大数据这个优势实施垄断的行为，对构成违法的我们是坚决的查处。比如大家看到去年12月底我们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进行了反垄断调查，我们也在组织开展整治这些网络不正当竞争的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这些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5: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4: 为期5天的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落下了帷幕。在今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展会期间还正式发布了2026版全国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视线转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目前救援仍在紧张地进行。我们先来一起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灾情严重。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上7点，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235人，另外有4300多人受伤。除了死伤者之外，目前还有大量的人员失踪，有数百栋建筑损毁。再来看焦点二，多方救援。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25号宣布了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多国表示计划或已向委方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再来看焦点三，余震高发。

0: 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
1: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0: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市去了。
2: 当前委内瑞拉政府正在统筹全国各地的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的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25号宣布了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3: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赴委内瑞拉支援。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向拉瓜伊拉州调派移动医院。另外，委内瑞拉媒体报道称，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2: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在持续的进行，有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地加入救援队伍，有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了救助。
3: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4: Yo soy un joven que hace se ha personado en el lugar para aportar. Este es un momento donde no podemos dejarnos llevar por la indiferencia. Y como ciudadano venezolano me encuentro aquí apoyando a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en los cuales estamos haciendo una ardua búsqueda.Desde las 6 de la tarde del día anterior. Y aquí estamos buscando a los sobrevivientes que pudiesen estar allí. Tenemos la esperanza y la fe de que hayan personas con vida.
3: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5: Soy sobreviviente del terremoto que ocurrió ayer en la tarde. Tuve 4 horas en mi edificio hasta que me rescataron unos defensa civil o no sé.No tenía muchas herramientas, no conseguían el ¿cómo se llama? El cincel, la broma, el esmeril, la broma, y le dieron con las uñas. Yo también ayudé porque me pasaron una herramienta y yo.
3: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6: No sé cómo explicarle de verdad, pero esto fue feo.Dios mío. Y llegamos anoche mismo escuchando el grito, no podíamos hacer nada, esperamos que amanezca.

0: Cierra, amaneció. Bueno, aquí estamos. Ya llegó un familiar. Ya llegó un familiar de la chica que está ahí. Y bueno, Dios quiera que la rescaten lo más rápido posible.
1: ¡Tirna!
2: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在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在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委内瑞拉强震在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4: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5: Los voluntarios y parte del personal de USAR, que es parte del grupo que viene aquí como contingente, verdad, de Cruz Roja Salvadoreña, también como voluntarios, también traemos cuerpo médico.Y sobre todo, pues, diferentes especialidad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pues, en este momento pues, es lo que tanto se necesita. Y ahí con el mejor de los deseos para los hermanos venezolanos, para que podamos llegar nosotros como Cruz Roja Salvadoreña a poder apoyar, ¿verdad? En los labor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4: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3: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
2: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3: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6: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3: 目前委内瑞拉各地的救援正在紧张地进行当中，而此次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和人员伤亡情况仍然难以估算。
2: 委内瑞拉官方在地震后表示， 该国

0: 公共基础设施在地震中遭到大范围破坏。地震学家解释说，地震造成的损失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地震的破坏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的影响下，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些情况都导致本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目前仍难以估算。
1: 25号，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表示，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强震，震源较浅，因此其破坏力较大。未来数周甚至数月，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发生较强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均提高警惕。
2: Are there going to be aftershocks? Yes, undoubtedly. Those aftershocks are typic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shock and fade away. The initial data I've seen suggests that the earthquakes aren't going to occur on an east-west trend, and many of them will be east of those two main shocks from yesterday. Unfortunately, that does put Caracas in the firing line. There could be quite substantial earthquakes, magnitudes 5 or 6, say, that are still substanti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events,but big enough to cause further damage and further loss of life. So I hope the people and the authorities are able to do what they can and stay vigilant over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that kind of timescale over which these aftershocks could strike.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您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一些低价特殊款的商品？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如果问商家，就会说这是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所谓刮码商品，就是指商家将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等信息抹去后再进行销售的商品。这种刮码行为也被部分商家认为是在跨区域销售时规避品牌方价格保护的一种策略。然而呢，很多消费者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收到货却发现商品刮码之后不仅无法溯源，真假难辨，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还不能退换货，维权也会往往陷入到窘境。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来买单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在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5: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6: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4: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0: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宝马的，这个东西就老量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
2: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的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2: 在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了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的相关化妆品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在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了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5: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5: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 或者翻。

0: 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2: 法律专家认为，刮除防伪码之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的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的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对此，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的关注价格因素。
1: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期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视频，称长江二号洪水过境重庆主城区，菜园坝江边吊脚楼几乎被淹到了房顶，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4: 当天，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这条短视频后，立即联动该区交通运输委菜园坝街道工作人员核实情况。据反馈，当天菜园坝水位约166米，低于警戒水位近16米，并无明显涨水过程。
5: 该视频为2020年涨水视频，视频中显示的蓝色区域为原菜园坝竹木市场，已于2020年拆除。该信息为旧闻翻炒。
4: 随后，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将核实情况转交给渝中区公安分局进行处置，经与外省公安机关联动，对涉事人员杨某某进行依法处置，并责令其将视频删除。执法人员提醒，汛期来临，安全类信息极易引发关注，网民看到突发安全事件信息时，要保持谨慎态度，优先关注官方发布的通报，不要盲目转发。
2: 继续，真相来了。暑期来临，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是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不过呢，网上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事实真的如此吗？真的可以通过人工方式来造就张掖丹霞这样的壮美地貌吗？对此，我们采访了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的负责人，来听一听他的回应。
6: 从体量规模看，不具备人工染色的客观条件。张掖世界地质公园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总面积达1289.7平方公里。七彩丹霞旅游景区作为其核心片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彩色丘陵分布范围广袤，如此大面积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从保护管控看，实行最严格生态保护机制，张掖市委市政府始终建彩色丘陵视作珍贵自然瑰宝，严格执行地质及保护管理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专门出台张掖七彩丹霞保护条例，常态化落实保护管控举措，禁止一切改造、修饰、破坏山体原貌的行为，全力守护地质遗迹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2: 显然，人工无力造就如此壮美的景色。那么，大自然又是如何鬼斧神工地创造出这片奇异的景象呢？张掖丹霞地貌是我国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这两种地貌各自有哪些特点呢？
7: 丹霞地貌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浑层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浑

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

0: 林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半夏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灰色的，又黄绿色的，等等等等，七彩斑斓的。
1: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彩色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专家介绍，这主要是来源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
0: 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铁离子它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一会儿呢这个水呢很多，一会儿呢又干涸了，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它就颜色不一样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在红层唯一的中心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条带状的多彩的岩层。
1: 不同天气的状况之下，或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丹霞以及彩色丘陵的颜色都会出现出浓淡变化。正是这种正常的光影色差，却被一些人当作所谓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证据。对此，专家表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地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0: 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化壳，这个风化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浸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聚焦潜藏在青少年身边的隐形杀手。在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80口服单方制剂、玉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历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均指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以及具备成瘾性的其他药品滥用人数逐年增多，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
3: 普瑞80口服单方制剂用于带状疱疹、神经痛、癫痫、纤维肌痛、焦虑障碍，有长效镇痛的作用，超量服用会产生明显心快感、醉酒般松弛、幻觉，极易产生心理与生理依赖。玉美制剂经常使用在镇咳化痰复方药中，核心风险来自右美沙芬，超量服用会产生幻觉、中枢损伤。除了这两类制剂以外，近年来依托咪酯、复方曲马多、右美沙芬等药物滥用情况也比较严重，其中未成年人受害风险最高。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查处35岁以下 麻精药品滥用人员 7.6 万人次，占全部麻精药品滥用查获总人数的 86.4%。 2025年国家进一步加大药物滥用的治理力度，青少年药物滥用人数明显下降，但致瘾药品低龄化、青年

0: 化滥用问题仍然突出。
1: 这些麻醉类、精神类药品如果用于治疗疾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就是良药，如果是为了追求特殊的感受，过量服用甚至滥用时就会成为毒品。那么这些药品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
0: 按照规定，所有被列入管控的麻精药品必须凭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才能购买和使用。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凭执业医师出具的处方按规定剂量销售，禁止超剂量或者无处方销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麻精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R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 PR 小美长期有戴，是谁还在为普瑞犯愁啊？普瑞80开不了处方来找我，主页有普瑞80处方快递外卖都秒过来互关。在此类帖子的评论区，不少人发出求处方的评论，还有人评论我们这儿不让卖，小孩们跟疯了一样天天找，我们平时卖28一盒，这一段小孩自己都抬价60一盒。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R80 指代普瑞80，用晚安指代金刚晚安，优美指代幼美沙芬。
2: 我们接触到一部分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这种海外代购，或者是这种网络黑市的这些渠道，去进行购买。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这个药物滥用的小圈子当中的这种同伴之间互相的这种分享和转卖。
3: 右美沙芬、单方制剂等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依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在法律范畴下等同于毒品。网上私自售卖、外卖变相零售，无论数量多少，均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向未成年人出售，法律明确从重处罚。
1: 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药物滥用对于青少年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都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0: 专家介绍，不同的麻精类药物大量服用后，个体感受各不相同，但存在统一共性，就是致瘾性。长期滥用药物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的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
2: 成瘾之后呢，有的药可能会损害他们的认知功能，出现这种记忆力啊、注意力啊，这样的一些负性的一些影响，然后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导致说出现这种肢体麻木啊，没有办法这种行走。那也有的药物呢过量使用之后会造成这种肝肾损伤，严重的是会危及到生命的。还有呢就是对青少年的这个精神心理层面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可能会出现这种幻觉、妄想这些精神病性症状，也可能会导致出现抑郁、焦虑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然后呢长期使用的话对他们的人格也会造成改变。
1: 青少年药物滥用成瘾是由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社会问题，尽管我国多部门持续地开展专项整治，但是青少年药物滥用隐患并未彻底地消除。治理该问题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多方协同发力，家庭层面也需要搭建起温情守护防线，配合各类管控与教育举措，共同地引导青少年避开药物滥用的陷阱。
0: 据介绍，青少年会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以为比常见的传统毒品安全，因而出于好奇心或因同伴怂恿去尝试。一些青少年群体，尤其是学生和未成年人，在面对家庭关系紧张、亲子关系处理不当以及学习压力、校园霸凌这些成长的烦恼时，缺乏缓解压力、舒缓情绪的正确渠道。专家提醒，家长应该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变化和情绪异常，过分亢奋、暴躁、精神萎靡、花销变大，或者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药片、药瓶，这些都应高度重视。
2: 如果发现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家属

0: 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去跟他去进行沟通，去了解他目前存在的一些困难。如果说确实可能高度怀疑有这方面药物滥用的倾向的话，那建议家属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啊的成瘾科啊或者物质依赖科去进行就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下面来认识一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韩波。非公企业党建是基层党建的难题。2017年，哈尔滨经开区面向全市招募首批党建指导员，当时60岁的韩波主动报了名，成为党建指导员。之后，韩波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风雪，成了很多企业负责人嘴里最较劲的人，但同时也是许多年轻党员心中一束温暖的光。
5: 2018年冬天，哈尔滨遭遇罕见大雪，气温骤降到-30多度。韩波走访过的一家企业突发险情，近万平方米厂房积雪把屋顶压得变了形，而下面是价值上千万的设备。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企业给韩波打了求助电话。日常走访摸底让韩波心里有数，这家企业党员不少，于是他让企业负责人喊一嗓子试试。
6: 啊，我们就也是非常忐忑的，啊，后来就是喊了一嗓子，有没有党员？党员先站出来。
7: 咱家有党员吗？这妈刚一落下，现场那么多人站起来了，他都惊讶了。丫头紧接来又说了第二句话，说：“听说还有一些个要求入党的人，又有一些人站起来。”
5: 没有硬性摊派。党员自发组成突击队，顶着风雪往屋顶冲，手脚冻僵了也仍然坚持。2天1夜，积雪被清干净，厂房保住了。冲在最前面、最靠得住的全是共产党员。险情一过，这家企业的董事长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7: 一名党员一面其实不是喊出来的，他是千百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做。

0: 的，所以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21年，他也如愿站在党旗下宣誓了。
1: 九年下来，韩波的脚步从未停歇。面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货运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人散流动大、组织覆盖难的问题，在货运物流行业，他打造滚滚车轮党旗红品牌，建线上党员群，在物流园区设流动党员驿站。针对快递小哥，他培育红心蓝旗品牌，引导小哥们在派送中留心社区情况，成为基层治理的流动哨。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每一句誓言，我觉得对于我们是一种激励，但是同时我的内心里边有着那么多的自豪，什么都值了。
1: 韩波办公桌后的墙上挂着一张辖区地图，每一家成立党组织的企业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全区1610家非公企业，三有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从当年的不足3%提升到了82.33%。如今，6000多名党员分布在车间、车队、楼宇、街巷，既是生产骨干，也是治理触角。
0: 因为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旗帜，都会有党员。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党建行列。我希望大家都做一个有光的人，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而走出黑暗。做一个有光的人，温暖自己，照亮别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呼你脑。
1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

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

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融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

0: 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

0: 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 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

0: 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收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

0: 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了，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观众朋友晚上好，六月的北方呢，天气啊往往是干热暴晒，而今年在东北华北黄淮，这天呢却是一直不太热。我们从数据上来看，这期间呢，这一带的平均气温都是低于常年同期的，高温呢更是没怎么上线。典型代表，我们来看一下济南，通常六月到现在本该有4-5天的高温了，但是今年却是连一天都没有。那么之所以啊气温偏低，跟频繁来访的冷窝有关。不过眼下呢，冷窝正在东移离开，取而代之的是暖高压脊。在它的影响之下，未来4-5天华北黄淮等地30多度的炎热天气将会变得频繁起来。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济南在内，很多地方还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

0: 只是这一带，未来一周像西北以及华南同样也会有高温出现，而且频率更高。比如说像海口还有吐鲁番，每天都会有高温出现，所以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这些高温区域之外的地方，明天普遍都会有降雨，特别是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后天我们国家的降雨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从大后天，也就是下周一开始，主雨带将会再次北台来到长江流域，预计一直到下月初，强降雨都将稳定在这一带区域。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9到31度，长春多云，20到31度，沈阳晴，15到32度，天津多云转晴，24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银川晴，18到34度，西宁多云，11到27度，兰州晴，16到33度，西安晴，21到33度，拉萨阵雨转阴，14到27度，成都晴转多云，20到32度，重庆阴，23到29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太原晴转小雨，17到32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5度，济南晴，22到35度，郑州晴，23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上海阴，22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2到33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福州小雨，24到28度，台北中雨，24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1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7到31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1: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问美团。
2: 都安排，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7: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千方百计藏毒贩毒，
1: 把冰毒混在水里面，通过货车运进来，
2: 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发现成品冰毒。
1: 他每次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同时本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公安部公布了2025年打击毒品犯罪10大典型案例。今天我们聚焦其中贵州公安禁毒部门历时3年多成功侦破的727、龙某等人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此案彻底摧毁了以龙某为首从境外向国内9省34市走私贩毒的特大犯罪集团。6月25日，司法机关对龙某以涉嫌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罪名进行了开庭审理。
4: 贵州省紧急建
5: 这是贵州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6月25日，对检方指控的727毒品犯罪集团案首犯龙某的审理正式开庭。
4: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你是否自愿认罪？
5: 龙某是727专案特大毒品犯罪集团的头目，他从2012年到2025年一直在进行毒品犯罪。这是2022年7月27日贵州警方侦破的大米毒品案，这是重庆警方侦破的茶叶毒品案，这是2023年贵州警方侦破的制毒案。在警方侦破的46起毒品案件中，其幕后主使都是龙某，他长期潜藏在境外指挥操控。为了能从源头上进行打击，贵州警方成立727专案组，历时3年多，以案带案，对疑似关联该犯罪团伙的旧案全部进行了回溯，将一些个案串并起来进行线索拓展，甚至重新提审了过去已入刑的罪犯。结果发现，与之前侦破的一些毒品个案、单案、零包案等团伙作案不同，龙某掌握着的是一个全链条的集团化犯罪，而集团化犯罪则是本案的最大特点。
6: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跨境贩毒集团，参与人数众多，毒品交易数量特别大，跨省跨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这个链条中，各环节都是职业化操作。总之，犯罪能量极大。
5: 目前警方已抓获包括龙某在内的犯罪集团成员79名。从层级分工来讲，在这个犯罪集团，毒枭龙某主要负责毒品的货源组织、资金流转和利益分配等顶层把控。
6: 龙华下面的骨干成员众多，各自独立负责国内某个区域的毒品销售、运输、制造、毒资回笼等，招募入伙的其他组织成员，也就是马仔，大多都是有吸贩毒前科人员，组织架构严密，内部约束严格。
5: 这个犯罪集团网络庞大，但人员分工却极其精细。例如，其区域间的运输环节，他们中途会换车，而且相互不见面，十分隐蔽。在龙某贩毒集团所犯下的一起重庆毒品案中，他们先是让一辆白色货车把装有毒品的几10个编织袋扔到地上，一小时后又来了另一辆红色货车，司机小心环顾四周后，再把这些编织袋悉数装上车运走。
6: 说他整个链条他是分段完成的，不同的人来完成，不同的人混合，不同的人之间，他不知道这个毒品是谁的，是谁叫他去运输的，拿到什么地方，这些接货的人，哎，这个是些什么人，他们互相都不认识，哎，都是境外在指挥，直接单线指挥，他们单线联系，互相不交叉。
5: 与其他走私贩毒集团不同，以龙某为首的犯罪集团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其团伙的核心成员大都是同一个乡里的人，而且是家族宗亲，警方很难从中找到打击突破口。当地也因外流贩毒人员较多，早已被禁毒部门先后几次挂牌重点整治。
6: 他这个案件就是地域性家族式，他这些人抓了以后，你看他里面有

0: 搬家费啊、理事费啊，啊，有这些慰问的这些资金，去拉拢他们。
1: 对于被抓的人，龙某犯罪集团会给所谓的托底善后，而对于那些事发败露的人，毒枭龙某则会迅速安排其偷渡出境。这是2023年龙某犯罪集团在贵州的制毒案事发后，两个制毒犯在龙某的安排下由蛇头接应偷渡出境时被警方当场抓获的场景。在抓获制毒犯的同时，警方在制毒现场发现了三个装有毒品的编织袋，总共49公斤毒品。
2: 哦，找到那个，等一下我闻一下，这啊，比较刺鼻的，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麻黄素这种类型的结晶的，它这个是。
1: 在勘查现场，警方发现有两个奇怪的铁皮桶，竟然是被截断了的大货车水箱。原来毒品就是融在这个水箱里，从境外运过来的。
2: 半成品病毒的话，是放在什么地方？他拉来的时候，
3: 他是放在他那个车子下面汽车的一个水箱里面嘛，油箱也有一小部分。
1: 警方介绍，犯罪集团的这种运毒手段，也正是近年来集团化毒品犯罪在运输手段上呈现出的新特点，也就是从传统的夹藏入境升级为现在的容藏入境，伪装更加隐蔽。
4: 把病毒混在水里面，或者说柴油里面，通过货车运进来，隐蔽，逃避打击。
1: 随着国家禁毒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这种集团化毒品犯罪的运毒手段，除了用水、柴油外，还用茶叶等来容藏伪装。在龙某犯罪集团所犯的另一起毒品案中，毒贩把毒品以液体方式融到了茶叶里，虽被截获，但毒品却没被发现。直到有一位快递员在搬运茶叶时，捡了些漏出来的茶叶回去喝了后，就出现了强烈的毒品反应，这批毒品才被发现。
5: 那你昨天晚上吃了那个茶叶的是吧？是不是喝醉？
6: 我们就在这里调阅进行，我们叫监控那边监控视频啊。
5: 老赵，
6: 你吸不吸烟？
7: 没有。
0: 以前他们，走私入境的毒品是成品的毒品啊，直接贩卖。这几年啊，伪装的方式，他把它融入在水里、柴油里，还有这个茶叶等等这些物品里，他不能直接使用，他需要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来进行溶解、晾晒、还原、提纯、还原成。成品病毒来进行使用贩卖。

0: 由于运输手段的变化，相应也就衍生出了新的制毒手段，催生了新的制毒加工窝点。由于毒品加工过程复杂，龙某犯罪集团还安排了境外制毒犯通过特殊软件对国内制毒犯进行远程指导和验收。
1: 今晚上的抗下能够接近接触的几步，在这几天的话就最快的事情把它做出来。
2: 分离出来的就是这桶油和这一桶这一点，然后这些就是加了水搅拌之后的。
0: 警方介绍，这种分离加工毒品的过程会产生大量废水，但为了逃避打击，这些制毒犯们每次制完毒品后会专门把生产出来的废水拉到远处山上填埋，直到有一次这两个制毒犯犯懒，直接把废水排到了下水道后才被警方发现。
3: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污水这毒品的一个检测鉴定，污水验毒出来以后，那就肯定要追溯这个源头。
0: 警方侦查发现，仅从这个制毒加工窝点出去的毒品就不少。这是重庆警方缴获

0: 的毒品，这是广东警方缴获的毒品等等。而就在被抓获的前一天凌晨3点多，两个制毒犯还一起去了窝点，几分钟后一人背着毒品大袋子去交易，另一人在后望风护送。他们交货时把毒品藏匿在指定地点后会拍照，通过一些境外网络通讯软件发给境外上线，并立即删除。
1: 他拍了照片证明 货放了，他每次就是交易完这单，他就把东西他们交流的那些全部删除，你就没有证据了。
0: 虽然犯罪集团处心积虑隐藏踪迹，但仅仅12小时后这批毒品就被警方查获。这些现场缴获的毒品共计30公斤。此外，除了贵州独山的这个制毒窝点，龙某犯罪集团在长沙还有另一个制毒加工窝点也被警方捣毁。10多年来，这个犯罪集团的毒品涉案地从一开始的湖北武汉、仙桃等地，发展到后来的湖南、广东、重庆等其他地方，目前查明已至少9省34市，涉案毒品3.84吨，危害巨大。
2: 这种集团式的走私贩运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它一旦流入了社会，就会造成我们若干的人民群众染上毒品，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群体最容易染毒，所以我们有一个行话叫阻击一颗毒品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还有就是大量的毒品如果流入地下市场，极易导致一些已经戒断毒瘾的吸毒人员再次复吸。同时吸食滥用毒品经常引发一些盗抢骗、涉黄涉赌、少吃少喝等衍生违法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0: 毒枭龙某和他犯罪集团的主要毒贩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而且龙某还利用在境外的人脉关系，在当地取得了一支地方武装势力庇护，修建了大酒店作为据点，进一步勾结了多名境外毒枭，实施了更多的大宗毒品犯罪。为了能将龙某犯罪集团一网打尽，公安部禁毒局组织相关力量多渠道合作，密切监控团伙成员，以寻找契机。2024年2月6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龙某清、龙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归案。而毒枭龙某因其在境外的盘根错节保护势力的保护，在周边多个国家间逃窜藏匿，直到一年后2025年2月22日才在泰国警方的通力协作下将其抓捕，并于2025年4月11日移交归案。
3: 在本案中，龙华就给自己做了整容，我们发现他逃往泰国之后，国家禁毒办就立即启动了以泰国国家宿毒委的这个缉毒执法合作。得益于中泰之间的执法合作的这种深厚的基础、高度的互信，在我们把相关的情况通报给泰国的当天，泰国宿毒委的缉毒执法人员他们就锁定了龙华在当地的住所和他的行踪，应该来讲这种效率是非常高的，也体现了中泰缉毒执法合作的高水平。
0: 公安禁毒部门把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持续向我境内走私贩运毒品的这类在逃重点犯罪嫌疑人列为钉子逃犯，组织开展拔钉追逃行动，盯着打、追着打，坚决予以拔除。在今年1到5月份，已抓获49名钉子逃犯。
3: 2025年，我们全国公安机关禁毒公安部门，这个拔除了这些境外的钉子达到了131名，将他们抓获归案，对于遏制毒品对我国人民的危害，应该来讲是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的。我们也正告这些仍然心存侥幸、潜藏在境外的这些涉毒逃犯，应该要认清形势，及时的投案自首，争取宽大的处理。
4: 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在持续高压严打下，毒品犯罪空间不断被压挤。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毒品的种类、制作、贩运、售卖等形式和方式在不断的变化，这就使得禁毒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不仅要有见毒就打的雷霆之势，还要有防毒禁毒的高压态势，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大地震破坏力极强，目前还难以准确预报。掌握正确科学的避震方法，可以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开通手机地震预警功能，收到黄色和蓝色预警，说明地震造成的影响不大。收到橙色和红色预警，说明地震可能会造成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尤其是红色预警信息，一定要根据所处环境做出抉择，抓紧时间避险。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楼房20层以上，应选择在室内避震。避免被摆放、易倒、悬挂的重物砸中，远离阳台、窗户等易损坏坍塌的地方，就近躲在承重墙根、墙角、卫生间或不易倾倒的家具旁，扶地、遮挡、手抓牢。出现垮塌烟尘或起火时，护住口鼻，保持正常呼吸。当主阵停止后，快速撤离，切记不要搭乘电梯。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确认逃生通道，

0: 外后，第一时间跑到室外。行进过程中，不要双手抱头，用手臂保持动态平衡。如果地震发生时在室外，我们迅速避开玻璃幕墙、高大建筑物、输变电设施、危化品存储区及地质脆弱带。若被埋压在废墟中，不要惊慌，保存体力，等待救援。让我们一起增强安全意识，学习更多防灾避险知识。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时空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晚上7点，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宣布了多项应对措施。目前救援进展如何？此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未来是否会发生较强的余震？我们来重点关注。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药物滥用对青少年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卫生部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上的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7点，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6点，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强震中遇难。我们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出此次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我们来看，这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前的卫星照片，树状高楼依次排布，多个游泳池点缀其间。我们再来看地震后的照片，透过地震后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多座楼宇。

0: 已经完全倒塌，成为一片废墟。我们再来看这个区域对比地震前后的影像，高楼大厦和低矮的房屋已经全部损毁。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宣布了多项应对措施，巴西、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目前救援进展如何？此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未来是否会发生较强的余震？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那么在此次地震当中，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许多居民区变成了废墟。
1: 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0: 25号，总台报道员也抵达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我们来看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El estado de La Guaira se ha convertido en la zona cero de los efectos d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l pasado miércoles 24. Aquí se pueden apreciar los efectos en este centro comercial que quedó totalmente destruido, una panadería.Otros comercios, zonas residenciales han sido totalmente afectadas y son la imagen que muestra hoy el estado de La Guaira como efecto de este terremoto.
3: Todos por temor pues salieron corriendo y todos están acá, parte de familia y vecinos que todos están acá. Hay una gran parte aquí y otra parte en la parte de atrás de las torres que es un estacionamiento grande. Pero si todos todavía aquí afuera pues por el temor de que vaya a pasar otra cosa.
4: La torre 1 de los delfines en el piso 11.Estaba con mi mamá y sí, estuvimos en el momento del temblor. Nos tocó pues salir corriendo, un poco difícil porque además se nos trabó la puerta. No podíamos abrirla, tuvimos que meter los dedos para abrirla. Y logramos salir y bajar por las escaleras. Como ustedes ven allí están bastante dañadas, toda esa zona. Se cayeron paredes, de hecho casi que no logramos salir nosotras.
1: 报道员来到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看到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运送到位。报道员还看到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
0: 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个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导致该机场发生损毁，被迫关闭，所有航班取消，大量旅客滞留。另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从25号开始，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的救援。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重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此外，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5: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 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赴委内瑞拉支援。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向拉瓜伊拉州调派移动医院。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6: Los voluntarios y parte del personal de USAR, que es parte del grupo que viene aquí como contingente, ¿verdad? De Cruz Roja Salvadoreña, también como voluntarios, también traemos cuerpo médico.Y sobre todo, pues, diferentes especialidad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pues, en este momento pues, es lo que tanto se necesita. Y ahí con el mejor de los deseos para los hermanos venezolanos, para que podamos llegar nosotros como Cruz Roja Salvadoreña a poder apoyar, ¿verdad? En los labor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1: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0: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发生之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的风险。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之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地震发生之后，当地不少幸存者自发加入到了救援队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获救居民也开始投入到救援工作。
5: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7: Yo soy un joven que hace se ha personado en el lugar para aportar. Este es un momento donde no podemos dejarnos llevar por la indiferencia. Y como ciudadano venezolano, me encuentro aquí apoyando a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en los cuales estamos haciendo una ardua búsqueda desde las 6 de la tarde del día anterior. Y aquí estamos buscando a los sobrevivientes que.
5: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8: Soy sobreviviente del terremoto que ocurrió ayer en la tarde. Tuve 4 horas en mi edificio hasta que me rescataron unos defensas civiles, no sé. No tenía muchas herramientas, no conseguían el ¿cómo se llama? El cincel, la broma, el esmeril, la broma, y le dieron con las uñas. Yo también ayudé porque me pasaron una herramienta y yo.
5: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9: No sé cómo explicarle de verdad, pero esto fue feo. Dios mío, Y llegamos anoche mismo escuchando el grito, no podíamos hacer nada, esperamos que amaneciera, amaneció. Bueno, aquí estamos. Ya llegó un familiar de la chica que está ahí. Y bueno, Dios quiera que la rescaten lo más rápido posible.
5: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大量的人员失踪。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到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那么，为什么此次地震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呢？我们来看相关的分析。
5: 委内瑞拉官方在地震后表示，该国公共基础设施在地震中遭到大范围破坏。地震学家解释说，地震造成的损失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地震的破坏性。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的影响下，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些情况都导致本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目前仍难以估算。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两次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目前救援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一旦发生较强余震，势必会对救援造成严重的影响。未来是否会发生较强的余震，牵动着人们的心。对此，25号，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表示，未来数周甚至数月，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发生较强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提高警惕。
10: Are there going to be aftershocks? Yes, undoubtedly. Those aftershocks are typic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shock and fade away. The initial data I've seen suggests that the earthquakes aren't going to occur on an east-west trend, and many of them will be east of those two main shocks from yesterday. Unfortunately, that does put Caracas in the firing line. There could be quite substantial earthquakes, magnitudes 5 or 6, say, that are still substantially smaller than the main events, but big enough to cause further damage and further loss of life. So I hope the people and the authorities are able to do what they can and stay vigilant over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that kind of timescale over which these aftershocks could strike.
0: 我们看到此次委内瑞拉地震的强度达到了7级以上，那么后续的较强余震最大可能会是多少级呢？是否会诱发山体滑坡、堤坝溃决等次生灾害？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11: 现在距离主震已经过去30多个小时了，但是从地震序列的演化规律看呢，震区呢仍然处在那个余震的高发期，还没有达到进入一个地震平静的一个阶段。在未来这个2到4周呢，仍然可能会频繁的出现有感余震， 关于最大的余震的震级，其实现在还是很难给出一个比较确

0: 确定的这个预防，只能做概率上面的一个判断。按照我们地震学上的这个经验啊，最大余震一般比主震的这个震级低 1.2 级，或者说简单的来说1级左右，所以以 7.5 级主震计算的话，那我们的最强的余震可能就是在6.5 级左右啊。余震最大的这个危险呢，可能还是在于它会跟主震在一起，会发生一个叠加效应，就是前面的主震啊会造成一些构筑物的这个破坏啊，或者说承重结构的这个受损，但是没有倒塌。那如果出现了6.5级左右的中强余震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使这些构筑物啊发生倒塌啊，造成这个二次伤害啊。同样的，山体滑坡啊，以及一些不稳定的这个岩土体，它这个是我们可这个阶段可能现在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地震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掌握科学的避震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损伤。从预警信号的识别到室内避震的姿势，从逃生路线的判断到废墟中的自救求援，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生死之间的那道防线。我们制作了一份应急指南，一起来了解。
3: 大地震破坏力极强，目前还难以准确预防。
2: 掌握正确科学的避震方法，可以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开通手机地震预警功能，收到黄色和蓝色预警，说明地震造成的影响不大。收到橙色和红色预警，说明地震可能会造成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尤其是红色预警信息，一定要根据所处环境做出抉择，抓紧时间避险。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楼房2层或以上，应选择在室内避震。避免被摆放、易倒、悬挂的重物砸中。远离阳台、窗户等易损坏坍塌的地方，就近躲在承重墙根、墙角、卫生间或不易倾倒的家具旁。扶地、遮挡、手抓牢。出现垮塌烟尘或起火时，护住口鼻，保持正常呼吸。当主震停止后，快速撤离，切记不要搭乘电梯。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1层，确认逃生通道无障碍后，第一时间跑到室外。行进过程中不要双手抱头，用手臂保持动态平衡。如果地震发生时在户外，我们迅速避开玻璃幕墙、高大建筑物、输变电设施、危化品存储区及地质脆弱带。被埋压在废墟中，不要惊慌，保存体力，等待救援。让我们一起增强安全意识，学习更多防灾避险知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记者从公安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各地禁毒部门深化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治理，加强部门协作，共破获相关犯罪案件1234起，发现滥用人员5.4万人次。笑气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的作用，在食品工业中常被当作添加剂。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的损伤。目前，浙江杭州警方就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
4: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 有不法分子在杭州

0: 绍兴等地非法从事校企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1: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校企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指使他们进行一个贩卖校企的行为。
0: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1: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校企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校企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0: 循线深挖，民警迅速摸排到了位于浙江省外的一家校企生产企业。民警还通过该校企生产企业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校企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2: 从2025年2月份到11月份，我们总共开展了4波次的集中搜网，在全国各地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涉案资金现场缴获了将近20万。
3: 当专案组民警摧毁这张跨省校企非法经营网络时，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年龄基本是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校企有怎样的危害？又为何会让人上瘾呢？
0: 民警介绍，吸食校企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表现。
4: 校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0: 校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周毅告诉记者，吸入校气后，它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而长期吸食校气会对人体造成多系统、多方面的危害，其中最主要的危害是校气会抑制人体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代谢，缺少维生素 B12 则会导致神经炎症。
4: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就是这些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能力。
3: 历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均指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以及具备成瘾性的其他药品滥用人数逐年增多，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按照规定，所有被列入管控的麻醉类、精神类药品必须凭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才可购买和使用。那么这些药品是如何流入到了青少年手中的呢？
5: 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麻精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R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PR 小美长期有戴，是谁还在为普瑞犯愁啊？普瑞80开不了处方来找我，主业有。普瑞80处方快递外卖都秒过来互关。在此类帖子的评论区，不少人发出求处方的评论，还有人评论，我们这儿不让卖，小孩们跟疯了一样，天天找我们，平时卖28一盒，这一段小孩自己都抬价60一盒。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R80 指代普瑞80，用晚安指代金刚晚安，优美指代幼美沙芬。
6: 我们接触到一部分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这种海外代购，或者是这种网络黑市的这些渠道去进行购买。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这个药物滥用的小圈子当中的这种同伴之间互相的这种分享和转卖。
7: 幼美沙芬

0: 单方制剂等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依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在法律范畴下等同于毒品。网上私自售卖、外卖变相零售，无论数量多少，均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向未成年人出售，法律明确从重处罚。
1: 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药物滥用对青少年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2: 专家介绍，不同的麻醉类药物大量服用后，个体感受各不相同，但存在统一共性，就是致瘾性。长期滥用药物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的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
3: 成瘾之后呢，有的药可能会损害他们的认知功能，出现这种记忆力啊、注意力啊，这样的一些负性的一些影响。然后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导致说出现这种肢体麻木啊，没有办法这种行走。那也有的药物呢，过量使用之后会造成这种肝肾损伤，严重的是会危及到生命的。还有呢，就是对青少年的这个精神心理层面，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可能会出现这种幻觉、妄想这些精神病性症状，也可能会导致出现抑郁、焦虑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然后呢，长期使用的话，对他们的人格也会造成改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日前正式上线，平台立足我国医药产业基础，精准对接中亚药械市场，推动产业国际化，出海布局。
6: 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是国家医保局推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保局牵头搭建的，面向中亚五国及周边国家的医药器械出海枢纽平台。平台协助企业打通海外注册通道，为医药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提供便利，
7: 为我国的医药企业打通了向西开放的这么一个通道，尤其是支持这个新疆的医药药材和医疗器械走出去，帮助他们在中亚五国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协助他们办理注册、价格登记，还有国际医疗服务备案等业务，助力他们走出去。
8: 中亚中心药房的这个上线，为我们中亚地区这块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平台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些产品已经是在备案的过程当中。
6: 该平台从试运行到目前正式上线，归集医保目录药品3253种， 线上常态化展示各类医疗器械超3000。

0: 千多种，已累计助力国内药企实现出口销售额1.28亿元。目前，除了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牵头搭建的中国东盟区域医药集采平台，国家医保局目前还正在推动天津市医保局牵头搭建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宁波市医保局牵头筹备宁波中东欧集采交易平台。未来，国内企业将可以通过这四大交易平台对接供需，消除信息壁垒，助力中国好药精准直达全球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着多份珍稀红色文献，从文化战线到白山黑水，这些文献是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生生不息传承红色精神的实物见证。

0: 1931年2月7号，寒夜气中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五位进步作家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史称左联五烈士。这五位作家以笔墨为利刃，以文字为炬火，胸怀救国为民之志，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坚守信仰，播撒进步火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战士，他们以生命践行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铮铮誓言。海尔塔哟，你是至古的故宫，伫立于这墨盲的平旷，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斜和着鸭队的合唱。你是幼弱灵魂的居处，你是被遗忘者的故乡。诗集《海尔塔》的作者是左联五烈士里年纪最小的殷夫，他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蟒，牺牲时年仅22岁。国家图书馆藏《海尔塔》手稿4册，是殷夫自编的第一部诗集，收录的65首诗歌，抨击黑暗，针砭时弊，传递革命曙光。
1: 海尔塔是刺破旧时代黑暗、传递革命曙光的战斗诗作，鲁迅称赞它是东方的微光，是临终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图书馆经国家图书馆馆长冯仲云，他大力倡导革命文献和近现代名家手稿等新善本的征集整理工作。这份纪念民族英雄李兆麟同志手写原稿出自冯仲云之手。
0: 东北抗联14年苦斗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苍凉悲壮、最可歌可泣的征程之一。李兆麟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918事变后，他奔走乡野，集结义勇，弃笔从戎，投身抗日洪流。14载风霜雨雪，他驰骋林海雪原，转战白山黑水，历任东北抗联重要军政职务，在极寒绝境中率部浴血鏖战，以坚韧意志抵御日寇铁蹄，用铮铮铁骨守护了一方山河。冯仲云馆长全力打捞烽火记忆，留存这段浴血峥嵘岁月的抗争史实。
1: 李兆麟是东北抗联创始人之一，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46年，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中，热切号召大家：我们要对得起死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巨伟的工作，东北抗联精神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0: 从左联五烈士以笔为刃，到李兆麟等共产党人转战白山黑水，从冯仲云等老党员倾力保存革命文献，到新时代国家图书馆珍藏传承，这些手稿跨越建党105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同

0: 方式书写的同一篇初心答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 A 的揭幕战在温州苍南县体育中心火热打响。此轮浙 B A 省级争霸赛，浙江全省二十

0: 火热的上演，赛场之外有哪些新玩法？这份赛后指南，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1: 球赛不过瘾，还可以选择自己上场哦。这里是苍南县新建成投用的滨水体育公园气魔篮球馆。在 JBA 的影响带动下，像这样的标准化篮球场在浙江是越来越多。仅我现在所处的苍南县就有669座。
2: 我每周末都会出来打篮球，我发现家门口的篮球馆变得越来越多了，几分钟就能到一个篮球馆。JBA 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
1: 打完球累了吧？走，带你去吃好吃的。沿着苍南168黄金海岸，市集从场馆外一路火到了海边。
3: 赛事开展以来，全省举办836场文旅市集，设置20000多个摊位，带动消费2.28亿元。
4: 因为这边展交实在是太火爆了，人流特别的多嘛，所以我们的营业额直接翻了7-8倍。
1: 看完球赛别急着走，凭票换杯饮品再说。你好，我要一杯气泡水。
5: 好的。
1: 从酒店饮品到景区门票，全省票根经济优惠超650余项，一张球票就是一把撬动消费的钥匙。
5: 好，你的气泡水好了，
1: 谢谢。不只是饮品，在这里我们随处可见JBA的相关文创产品。看一场球赛，买一件文创，记住一座城市。吹着海风看球赛，在这里解锁JBA观看的第二种打开方式。从山海到古镇，从茶园到乐园，全省675个第二观赛现场和各地特色的景区观赛点都在等着你。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市，这 BA 的全新赛季升级玩法等你来打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乐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梅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了冲突前水平的约57%。
2: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

0: 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四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佩斯科夫25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的消息并不属实。他同时提到，俄方已经关注到了美方释放的斡旋信号，针对特朗普计划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表态，俄方愿意在美方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俄乌问题的相关对话。可以说，佩斯科夫的表态体现出了俄方当前较为务实的谈判态度。俄方始终认为，调解俄乌冲突需要斡旋方保持中立客观，美方若持续深度介入冲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容易影响调解的公正性，不利于和平进程的推进。这是俄方结合局势发展形成的基本判断。目前俄乌局势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前线对抗持续升级，双方频繁使用导弹还有无人机等对彼此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而在军事对抗持续的同时，俄方仍然继续释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意愿。即便局势紧张，俄方仍然保持开放的外交姿态，并未关闭沟通渠道。对美方特使的斡旋努力以及金砖国家的调解意愿予以积极对待，同时呢，也不排斥与欧盟保持对话沟通。总的来看，现阶段俄乌呈现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并存的态势，局势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方能否坚守中立立场，发挥公正调解作用，将对乌克兰问题能否重回政治解决轨道产生重要影响。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25号，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如其他候选人成功获得提名，伯纳姆预计将无需经过党内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任党首。今天，包含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的新版防卫省设置法等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正式成为法律。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

0: 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589人。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26号晚上19:34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达沃市有较强震感，目前正在了解中国公民及机构的安全情况。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6号19:34，在苏拉威西海北纬5.40度。东经125.15度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了，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16: 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接受高端访谈独家专访，首次来华并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他表示
17: Nous avons besoin qu'il y ait plus d'échanges, plus de, disons, de rencontres susceptibles de permettre à des États comme les nôtres de s'inspirer de cette expérience.
16: 赞赏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他说
17: Il nous appartient d'exploiter avec beaucoup plus d'intelligence et d'efficacité les opportunités offertes par les initiatives du président Xi Jinping.
16: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18: 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强震，已造成数千人伤亡，多地建筑物损毁严重，重灾区满目疮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多国援助抵达灾区。本次地震发生区域的地质板块情况如何？有哪些容易诱发强震的因素？救灾又面临哪些关键难点？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1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

赫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

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0: 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 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

0: 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

在专访当中，乌里巴总理告诉我们，通过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平台，几内亚得以学习借鉴中国经验。他表示，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两国乃至中非合作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两国在战略对接方面更是有着巨大的潜力。中国和几内亚不光是守望相助的好兄弟，更是发展振兴的同路人。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2: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
1: 预计2030年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成为电量主体。
0: 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预计投资超20万亿。
2: 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这句话说的是食物对我们人的重要性。那换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饭是铁，能源是钢，因为我们没有一顿饭是能够离得开煤啊、气啊、电啊这些能源的。可以说小到万家灯火，大到产业命脉，皆是以能源为血脉支撑。那这两天呢，有一份事关我们未来5年中国能源发展的重要的文件发布了，那就是我们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十五五”的规划。我们来看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要初步建成的这样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它会聚焦什么呢？清洁、低碳、安全和高效。那么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它不是新能源哦，它是整个我们能源体系的一个升维和转变。这个体系它会新在哪儿？我们要怎么建、怎么用？它又会给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运转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对这份规划进行了解读。
2: 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首次对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作出部署，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进一步解释道，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布局促进新能源发展的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新技术新模式带动的能源基础设施，加快传统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是适应能源变革、服务转型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能让风光、水电等清洁能源送得出、接得住、用得好，具有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等鲜明特征。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必将带来大规模投资。今天的发布会就介绍到，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投资方向即包括雅夏水电、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等重大工程，也包括像充电设施、绿氢、绿氨、绿纯、光热发电等新业态，投资规模超过2万亿元。
2: 这些新项目啊，十五五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万亿元。那么既是拉动啊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啊打开新空间。这个能源项目啊，投资规模大啊，带动效应强。这20万亿投下去啊，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

0: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啊，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因此，我们将继续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0: 煤炭是我们稳定能源供应的最大底气，要立足这一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油气呢？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2: 除了总体的方向和目标之外呢，在这个规划当中呢，还有一系列的硬核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生产的能力，还有进口要多元可控等等。同时呢，有2%/50%非常的重要，一个是我们风光的发电的装机的比重要超过50%，另外我们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怎么来解读这些指标？那么我们现在离这些目标到底有多远？怎么来实现？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战略中心的主任田磊。田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如果和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能源体系相比的话，您怎么来看？就是我们提出来未来5年的这个新型能源体系，它到底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和新的目标？
3: 为如期实现我们的建设目标呢，这次十五规划我认为它是更重质量，更重时效，也更有硬约束啊。特别是围绕转型降碳，我们一方面呢也保留了以往3个核心的考核指标啊，明确继续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的发电占比以及终端的电气化率。另一方面呢也新增了2个硬指标，一个是5年内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指标要下降10%以上，另一个呢是重点工业企业5年累计节能要超过1.5亿吨的标准煤。通过这些指标啊，就是明确在发展方向上边，我们要把清洁能源啊培育成为主体能源，同时呢要重点布局储能、氢能、虚拟电厂这些新赛道。同时推进人工智能和电力的深度融合，统筹东西部的能源布局，并进一步吸引民间资本入市，从而让整个能源的发展能够更规范、更智能，也更安全。
2: 要让清洁能源成为主力，那显然这样的一个目标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2%/50%的这个硬核的指标也摆在这儿，其中尤其是这个风光的发电的装机比重要超过50%。您怎么来理解这个任务？它到底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建设来说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实现它，我们重点要解决哪些问题？
3: 从它的这个影响来讲呢，我认为主要是2个方面。一方面呢，新能源将由配角变主角，这将加速推动我国的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主导向非化石能源主导的转变，我们整个能源电力系统的含氯量将大幅度提升。而另外一方面呢，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模式、技术体系、形态演进也都将随之升级。此外呢，新能源的发展还将进一步带动我们身边的像电动汽车，包括新的绿色氢能，以及车网互动啊、绿电直连啊、算电协同啊，这些新技术、新业态的这种发展壮大，从而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呢，能够注入更多的绿色动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要推动这个新能源的持续快速发展，我觉得关键是要提升储调资源的支撑调节作用。这需要供需双侧发力，一方面呢，我们的供给侧要通过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啊，以及抽水蓄能在内，起到这个短时救急的作用；同时呢，也大力发展氢储能啊，它可以把这个我们剩富余的这个。

0: 绿电转化成绿氢，存得住也用得久，可以实现长时储能。而另外一方面呢，在需求侧我们也要充分挖掘用户调节潜力，把千家万户工厂的可调负荷给整合起来，可以统一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电力调峰，这样通过供需双侧协同啊，就可以让我们间歇性的新能源变得更稳定、更可靠，也更好用。
1: 当然了，在未来这个体系的建设当中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首当其冲的重要的。那过去说到这个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可能直接会想到的就比如说电力的这种电网啊，这个传送的设施啊等等，但是可能未来涉及新型能源体系的时候，它就涉及到电热氢气等等这种多品类的能源的互联。那它意味着我们将在技术上包括我们的保障上要做什么样的投入，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重点是什么？
0: 您这是非常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在新型的能源基础设施当中呢，这个我们各种的这种能源品种我们都要保障，在这其中呢，我认为新型电网的建设还是尤为关键的啊，尤其是在未来五年，我们新型电网还是我们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这个最核心的环节，同时也是我们六张网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核心组成。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呢，我认为新型电网主要通过三新发展来解决当前和未来这些面临的问题。一是新的物理形态啊，这将由传统的大通道大互联转向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协同发展。二是新的接入主体，新型电网将有力支撑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来大幅提升分布式新能源的接入能力，来更好的服务包括像虚拟电厂啊、智能微电网等这些创新业态的发展。第三呢，是新的运行模式，要强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赋能，来更好的应对波动性的新能源和多元化的用户，从我们的运行调度上边也更加数字化和智能化。
1: 那我们看到了整个“十五五”时期呢，未来我们在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上的这个投资是预估会达到200,000亿左右。那这么大的一笔资金要怎么去分配，同时再去更好的使用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同时，怎么能防止行业之间包括地方之间陷入到内卷的状态，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是这个“十五五”又超200,000亿的能源投资啊，主要将投向三大领域，可以总结成是稳安全、促转型、培育新动能。第一类呢是保安全的这个项目，包括像油气啊、煤炭啊、支撑性电源等，这样来守住我们的能源基本盘。第二类呢是绿色转型项目，风、光、水、核啊等新能源的投资占比呢将在60%左右，电网的投资也会大幅度增加，要重点建设好输电大通道。第三类呢是这个新业态和新产业，超20,000亿的资金呢将投向储能、氢能、虚拟电厂、算力协同等新赛道，来培育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而针对过去像风电、光伏啊，它在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这次规划呢从顶层设计上进行了提前的考虑，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布局，杜绝地方同质化的重复和建设，同时规范市场秩序，整治低价竞争，包括强制配套等乱象，同时呢也要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让项目布局和用电消纳能够更精准的匹配，这样的话从源头啊来杜绝这个无效投资、恶性内卷，从而让能源行业能够更高质量、更有序的发展。
1: 好的，谢谢田主任。那么未来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建好了之后，怎么能够更好的把它用好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表示，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低碳转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为此规划设置了两项新的指标，一项是单位发电量碳排放指标，十五五的目标是下降10%以上， 另一项是重点行业节能量指标，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和技术创新，重点行业“十五五”期间将节约用能 1.5 亿吨标准煤以上。
3: 在具体举措上面，我们将在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同向发力，协同降碳。在供给侧，我们将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文章。增量方面，主要是做大清洁能源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到“十五五”末，非化石能源装机预计将超过35亿千瓦，比“十四五”末期增长50%。
2: 在消费侧，“十五五”主要抓节约和替代两个方面。首先是抓好能源节约利用，加强工业领域节能高效生产工艺和技术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以及算力等新型高载能产业的节能提效，加强建筑能效管理，深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改造。
3: 我们也要抓好用能清洁的替代，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加快热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的零碳园区，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推动新能源重卡等规模化应用，建设低碳零碳运输走廊。
2: 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高清视频，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今天很多舆论都把发布会上这句形象的话作为标题，关注如何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4: 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规划布局上加强协同。那么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的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2: 针对我国能源生产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这样的总体格局。十五五期间，在扩大西能东送、保障东中部地区用能需求的同时，规划强调也要加力推进西能西用。
5: 西能西用要进一步加强产能协同，稳步引导生产力的布局优化，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算力、氢能等产业布局与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协同，促进用能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1: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建好了之后，到底怎么能够用好呢？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王鹏。那王院长，过去我们在说到这个能源的调配和这个供需统筹使用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的是什么西电东输啊、西气东送啊、西煤东啊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清洁能源都在西部地区，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我们强调的是西能的东送之外，我们还强调了西能的西用，那这个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6: 好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十五规划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要强调东部地区的能源自己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但是呢，同时呢，那么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仍然不会根本的转变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电力呢会有损耗。然后在煤炭的运输当中呢，需要有很多铁路、公路等等体制的保证，所以呢，那么如果能够西能西用，那么在资源优化配置上的效果呢，就大大的提高。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也要注重也要注意，就是这个西能西用呢，它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的产业转移问题。 啊，目前呢，像西部的啊省份，甘肃、内蒙古啊、贵州等等，在大力的做这些事，但是呢，有一个啊这个产业转移的过程，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加力推动，但是呢，也不能呢啊这个一蹴而就，这个操之过急。好的。
1: 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未来这个“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有很多硬性的指标，包括比如说风电的装机要50%以上呀，非化石的能源的这个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以上等等。那可能很多民众就关心了，那未来这样的新能源的这种发电越来越多的话，那从使用的角度，它贵不贵？它稳不稳？那您怎么来看未来五年从民生用电的这个角度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那要实现这种民生用电用得更好，我们要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6: 那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啊用能需求，这个一直是我们中国政府的啊着力的目标啊，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又结合双碳，所以呢，在城市地区，我们要从原有的以这个煤炭、天然气供暖，进一步的向清洁能源供暖的这个形态呢发生转变。那么在农村地区呢，要大力推动农村能源革命，这个呢，包括比如河南兰考啊等等，做出了非常好的样板。国家呢也这个要推动农村能源革命示范县，这些呢都是我们十五五能源规划里面着力的目标啊。那么这也体现出中国政府呢对于民生啊，对于广大人民需求啊这样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积极的呼应。好的。
1: 另外，未来五年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千行百业都会被 AI 所赋能，那大家也说 AI 的尽头就是算力，所以未来的这个算电协同也会是我们新型能源体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怎么去解决好这种新型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和我们传统需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6: 算力也是国力啊，所以呢，我们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呢，必须推动我们算力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啊。十五五呢，这个目标呢要提高到12.5%啊。那么另外呢，算力的也是电力，所以呢，电力如何保证算力的供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五五着力破解的一个难题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呢，重点呢东部为多，所以呢算力需求旺盛，但是呢我们能源呢在西部为多，所以呢我们又要在西部发展一些算力中心，这就涉及到我们东部的算力和西部算力之间的配合，我们这个在全国范围内能源之间的配合，所以呢提出叫以电强算啊，以算优啊，以算促电这样的一个体制啊，使得很好的来解决我们算电协同的问题啊，最终呢，使得我们电力来促进数字经济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好的。
1: 那么在接下来这五年的时间当中，您觉得未来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的转型和升级啊，很多专家都说这五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期。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规划当中的这些硬指标没有完成的话，那么会给我们的产业发展，包括我们的民众生活，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6: 我们的这个碳达峰的目标呢，是要在2030年实现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十五啊，是我们最重要的窗口期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实际上大家还要注重两个，一个呢是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为了保证它呢，我们在2035年呢，我们就要基本建成能源强国啊。所以呢，要做好这些事儿，那么在十五五啊，那么这个期间， 如果我们的能源不能够非常好的转型，那么对后续呢，在十六五就会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啊。所以这就是我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定义。

0: 为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嗯，好的。
1: 嗯，好，谢谢您，谢谢。过去呢，在我们的传统能源体系当中呢，我们聚焦的是我们到底能够生产出多少能源，也就是我们的能源到底够不够。但是未来我们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我们要聚焦的是我们如何能够高效而且安全的去统筹和利用好我们的能源，它好不好，它均不均，贵不贵，绿不绿。那么接下来我们不仅要算好我们的生态账和产业账，更要算好我们的民生的成本账和群众的收益账。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6: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三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5: 说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6: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7: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6: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8: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6: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9: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浓厚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数千人伤亡，总台记者带来最新报道。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部分建筑损毁严重。灾区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多国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专家解读，目前救灾面临哪些关键难点？委内瑞拉国内还可能面对哪些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3: 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
4: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5: Dond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ste edificio.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遇难人数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更多的具体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位于本次强震震中附近巴伦西亚的总台记者廖开迪。开迪你好，来介绍一下委内瑞拉目前的受灾情况和救援进展，以及你在巴伦西亚所看到的情况。
7: 是，那么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北部的卡拉沃沃州镇中附近的莫隆的村庄，也就是巴伦西亚的附近。那么这里的整体的信号并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6日上午10:30左右。那么就在几个小时前，委内瑞拉官方再次通报说，24日发生的连续强震已经造成了589人遇难，2980人受伤。那么死亡的人数仍在持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此前公布的数据相比，官方此次下调了受伤的人数。那么通常暴烈重大灾害发生之后，随着医院、地方政府和救援部门完成数据的核对、去重以及调整统计的口径，受伤人数出现回调并不罕见。那么目前委内瑞拉官方尚未就此的调整做出具体的说明。那么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鉴于拉瓜伊拉州灾情严重，政府正在向当地部署军方的力量，对灾区实施军事管控。那么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是距离我所在的位置直线距离约130公里外的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其北部沿岸的拉瓜伊拉州，当地已经被政府宣布为重灾区。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呢，当地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已经有100至250栋建筑倒塌，包括公寓楼、酒店等，不少高层建筑发生了整体的垮塌甚至严重的倾斜。那么今天一早的时候呢，我从巴伦西亚一直前往莫隆镇，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地的石油设施仍在正常的运转，不少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那么我还碰到了公路上有救援的车辆和民防部门的车队驶过，持续的向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和保障的工作。那么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正在恢复日常的生活，但是部分商铺和加油站不是可以看到排队的情况。那么刚刚记者其实还走访了一栋受损比较严重的目前无法居住的居民楼，当地的州警察告诉记者说，我们当时可以在建筑外面看到建筑本体还在微微的晃动之中。目前呢，该居民楼已经被封锁，附近的地面可以看见破碎的砖瓦，一些住户把部分的家当转移到了外面，堆在相对安全的区域。那么与此同时呢，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仍处于受损状态，目前仍在处于关闭的状态，部分灾区的道路、通讯甚至电力的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的影响。那么在拉瓜伊拉州，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部分居民仍然无家可归，还有部分居民为了防范可能的余震选择在街头作业。此外呢，截至目前已经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不幸的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正在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此同时呢，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正在陆续抵达委内瑞拉，搜救和灾后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那么后续灾情的变化，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关注。主持人，我们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随后计划前往距离这里车程约3个小时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并及时发回现场的报道。好的，我这边就是这样。
6: 嗯，凯蒂，你在前方也务必注意保持安全。那有关情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系。我们继续来关注。25号，总台报道员探访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地震来临时的情形。我们来看他从前方发过的报道。
8: El estado de La Guaira se ha convertido en la zona cero de los efectos d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l pasado miércoles 24. Aquí se pueden apreciar los efectos en este centro comercial que quedó totalmente destruido, una panadería, otros comercios, zonas residenciales han sido totalmente afectadas y son la imagen que muestra hoy el estado de La Guaira como efecto de este terremoto.
9: Todos por temor pues salieron corriendo y todos están acá, parte de familia y vecinos que todos están acá. Hay una gran parte aquí y otra parte.
10: 11. Estaba con mi mamá y sí, estuvimos en el momento del temblor. Nos tocó pues salir corriendo, un poco difícil porque además se nos trabó la puerta. No podíamos abrirla, tuvimos que meter los dedos para abrirla. Y logramos salir y bajar por las escaleras. Como ustedes ven allí están bastante dañadas, toda esa zona. Se cayeron paredes. De hecho, casi que no logramos salir nosotras.
3: 报道员来到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看到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运送到位。报道员还看到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
6: 航拍画面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当地民众正在绝望中寻找自己的亲人。卡拉沃沃州也受到了地震的影响。
0: 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24号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大片建筑物周围的灰尘腾空而起。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强震过后，该州首府拉瓜伊拉满目疮痍。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地震发生前，拉瓜伊拉州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还有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
11: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é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De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12: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apartamento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 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在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州，获救居民表示，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邻居在地震中丧生。强震后，当地供水也受到了影响。
7: No tenemos agua, no tenemos nada. Ahí perdimos todo, comida, agua, todo, vestimenta, todo se perdió todo.

委内瑞拉位于南美洲大陆北部，地处加勒比板块和南美板块交界区域。那这一地区的地质板块运动情况如何？诱发此次短时间内两次强震的因素有哪些？

0: 通作用下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变形区。在这个三角形变形区的边界发育一个大型走滑断层，被称作东安第斯山前断裂。这个断裂呢，向东北延伸，就是产生这次地震的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可以认为它是加勒比板块向南美板块俯冲过程中产生的主走滑断层，也就是说它属于板块边界带的断层。这条断层的活动速率呢非常高，大概每年有20个毫米，比我们大陆里边的所有的断层的速率都要高得多。所以这次地震呢，可以认为是发生在板块边界主走滑断层上边的一次大地震。正因为它是板块边界相关的断层，所以它的震级大，发生的频度也高，这是它的构造条件所决定的。国外一些报道认为这次地震呢是两次地震，实际上从国内的记录和分析来认为呢，还是一次事件，只不过是由两个相邻触发的那个子事件构成。这两个子事件的时间呢相当短，共同构成了一次大地震。这些特征呢就反映了走滑断层上一些特点，走滑断层上常常有这些相邻段连续触发构成一次大地震。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从25号到26号搜救工作在灾区持续进行。
2: 从地震发生后到现在，仍有大量受灾人员被困在倒塌房屋的废墟下。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地进行彻夜搜救，有伤员被从废墟中救出送往医院。
3: La jornada difícil, desde anoche, grupos voluntarios, rescatistas, protección civil, distrito capital, La Guaira, todos abocados a salvar personas, a lo que uno se dedica, pues, a salvar vidas.
2: 有的幸存者在被救出后回忆了地震发生时的情景。
4: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5: Ah, ahí tiene uno al lado.
4: E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Que se fuera acompañada.
6: Sí, sí, ya están allá.
4: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2: 还有的人未能被及时救出，亲属心痛不已。
7: Horrible. Hemos visto no demasiado. Y luchando para sacar a los niños con la esperanza de conseguirlo vivo. Sacamos a uno, eran los tres, pero sacamos uno que salió vivo, gracias a Dios. Pero ellos no llegaron. En ellos no llegamos.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说。委内瑞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
1: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么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解读。
8: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啊，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 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

0: 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1: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ara que la gente necesita.
2: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cia han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3: 委内瑞拉强震后，当地政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那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委内瑞拉震区还可能面对哪些风险？我们再来听听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研究员田勤俭的解读。
4: 我觉得风险可能还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吧。第一是余震，我们知道大地震都会产生强余震，而强余震呢，虽然没有大地震的震级高，但大地震已经造成建筑物非常脆弱，强余震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严重的破坏。第二个方面的风险呢，是后继强震，因为这次地震发生在一条大型走滑断裂的一个段落上，也就是说它只破裂了200公里，还有没有破裂的很长的断裂带。那么在未来的情况下呢，在这些断裂带上产生大地震的风险就会增高，实际上也就表明一条大断裂的活动产生了强震之后，会使这条断裂比前面的比其他的断裂更具有危险性。第三个方面的风险呢，就是地震地质灾害的风险。我们知道大地震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崩塌滑坡，这些滑坡呢，有些不是地震的时候发生，而是地震之后过一段时间再发生，所以滑坡和各方面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同时呢，地震呢造成了一些山体啊岩石的破碎，为泥石流提供了大量的那个条件，这也是未来这个震区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南部就是高山。
3: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经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来自卫生部、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军方已经在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地区搭建野战医院，当地政府还调集了超过100台重型机械用于废墟清理和搜救工作。目前委内瑞拉强震灾后各项救援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地震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掌握科学的避震方法可以有效减少损伤。从预警信号的识别到室内避震的姿势，从逃生路线的判断到废墟中的自救求援，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生死之间的那道防线。我们制作了一份应急指南，一起来了解。
5: 大地震破坏力极强，目前还难以准确预报。掌握正确科学的避震方法，可以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开通手机地震预警功能，收到黄色和蓝色预警，说明地震造成的影响不大。收到橙色和红色预警，说明地震不会造成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尤其是红色预警信息，一定要根据所处环境做出抉择，抓紧时间避险。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楼房20或以上，应选择在室内避震。避免被摆放、一倒、悬挂的重物砸中，远离阳台、窗户等易损坏坍塌的地方，就近躲在承重墙根、墙角、卫生间或不易倾倒的家具旁，扶地、遮挡、手抓牢。出现垮塌烟尘或起火时，护住口鼻，保持正常呼吸。当主震停止后，快速撤离，切记不要搭乘电梯。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确认逃生通道无障碍后，第一时间跑到室外。行进过程中不要双手抱头，用手臂保持动态平衡。如果地震发生时在户外，我们迅速避开玻璃幕墙、高大建筑物、输变电设施、危化品和景区及地质脆弱带。

0: 被埋压在废墟中，不要惊慌，保存体力，等待救援。让我们一起增强安全意识，学习更多防灾避险知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感谢收看国际时讯，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诸葛击破，
2: 硬上，
3: 不
4: 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
6: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为期五天的第四届练博会今天落下帷幕。
4: 在今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5: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本届练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今天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五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4: 本届练博会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今天，云南大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4: 自本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不少站点的雨量打破历史记录。
5: 昨天下午，福建莆田涵江区出现强降雨，一辆小轿车涉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后立即涉水靠近被困车辆，背起被困女孩，并扶着女孩母亲一同离开积水区域。同日下午，涵江区三江口镇一面粉厂区的后方发生山体滑坡，厂区电动车棚部分坍塌，一名女子被困，右脚被巨石压住，头部被砸伤。救援人员使用撬棍合力撬起巨石，同时安抚伤者情绪，确保其保持清醒。约10分钟后，女子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24号晚，广西百色凌云县遭遇强降雨，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路树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多方力量第一时间奔赴各处险情点位。截至今天，辖区内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 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今天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多个地区雨势猛烈。当地气象部门今天继续针对全台县市发布大雨暴雨预警信息。
7: 受台风米克拉等因素影响，台北市从25号上午开始持续降雨，我所在的内湖区更是一度出现严重淹水。台气象部门预计，此轮强降雨将会持续到26号白天，直到27号封面远离后，雨势才会趋缓。
5: 台北内湖区昨天出现严重淹水，一间照相馆的地下室里家具与杂物全部漂浮在水面上。据台湾气象部门统计，25号全天全台各县市均有明显降雨，其中屏东降水最为集中。
8: 过不去啊，这边也断，那边也断啊。
5: 在彰化，除了出现多处严重积水，部分村落停电，影响约16000户。台南、高雄、屏东等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3: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了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4: 这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
9: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10: 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安全屏障和能源枢纽，在清洁能源供应、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劲的动能。
11: 目前双江口电站首台机组已投运，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4: 随着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的投运，从世界第一高坝到百米腾空泄洪道，再到深埋山体的巨型地下厂房，处处藏着震撼人心的工程奇观。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走进世界第一高坝施工现场，感受大国工程的磅礴力量与中国水电的精密制造。
9: 站在双江口水电站的高点，俯瞰高山峡谷之间，库区水面碧波荡漾。作为世界第一高坝，双江口大坝未来还将继续建设增高55米，达到海拔2510米的位置。预计2027年整个大坝填筑到顶。眼下正值汛期，在我身后就是水电站的泄洪道，上游的多余来水绕过大坝，从这里喷涌而出。巨大的水流腾空飞起近100米，每秒钟的过水量高达1500立方米。这里就是水电站的地下厂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它的长度达到了220米，高度也是超过了80米，大约相当于27层楼高。要知道这可是在地下200米的深处，这么巨大的一个空间居然没有一根柱子来支撑，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是用了3500多根钢铁锚索和超过18万根锚杆，深深地打入山体内，像钢筋铁骨一样撑起了这个6000多平米的巨大地下空间。整个这个厂房结构，它的最大地应力，也就是承压能力呢，达到了37.82兆帕。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在指甲盖这么大的面积上承受了700斤。拥有世界最高坝的双江口水电站，它就像一个巨人，当然也需要一颗强劲的心脏。那么在我旁边这个就是这次刚刚投产的首台机组，它的单机功率达到了50万千瓦，也就是说它负荷运转一天就能发出1200万度电，能够满足近50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

0: 斯的麦克迪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个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导致该机场发生损毁，被迫关闭，所有航班取消，大量旅客滞留。另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从25号起，该国所有的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从25号到26号，搜救工作在灾区持续进行。
2: 从地震发生后到现在，仍有大量受灾人员被困在倒塌房屋的废墟下。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地进行彻夜搜救，有伤员被从废墟中救出，送往医院。
3: La jornada difícil, desde anoche, grupo voluntario, rescatista, protección civil, distrito capital, La Guaira, todos abocados a salvar personas, a lo que uno se dedica, pues, a salvar vidas.
2: 有的幸存者在被救出后回忆了地震发生时的情景。
4: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5: Ah, ahí tiene uno al lado,
4: mira. Al marco de la puerta,
5: negro ahí.
4: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Ahí está la ambulancia que la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Y si fuera acompañada.
6: Sí, ya está ella.
4: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2: 还有的人未能被及时救出，亲属心痛不已。
7: Horrible, hemos visto no demasiado y luchando para sacar a los niños con la esperanza de conseguirlo vivo. Sacamos a uno, eran los tres, pero sacamos uno que salió vivo gracias a Dios, pero ellos no llegaron, en ellos no llegamos.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说。委内瑞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除了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大量人员失踪。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是实际的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那么，为什么此次地震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呢？我们来看相关的分析。
8: 委内瑞拉官方在地震后表示，该国公共基础设施在地震中遭到大范围破坏。地震学家解释说，地震造成的损失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地震的破坏性。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的影响下，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些情况都导致本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目前仍难以估算。
0: 我们看到此次委内瑞拉地震的强度达到了7级以上，那么后续的较强余震最大可能会达到多少级？是否会诱发山体滑坡、堤坝溃决等次生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9: 现在距离主震已经过去30多个小时了，但是从地震序列的演化规律看呢，震区呢仍然处在那个余震的高发期，还没有达到进入一个地震平静的一个阶段。在未来这个2到4周呢，仍然可能会频繁的出现有感余震。关于最大的余震的震级啊，其实现在还是很难给出一个比较确定的这个预报，只能做概率上面的一个判断。按照我们地震学上的这个经验啊，最大余震一般比主震的这个震级

0: 级低一点二级，或者说简单的来说一级左右，所以一点以7.5级主震计算的话，那我们的最强的余震可能就是在6.5级左右啊。余震最大的这个危险呢，可能还是在于它会跟主震在一起，会发生一个叠加效应，就是前面的主震啊会造成一些构筑物的这个破坏啊，或者说承重结构的这个受损，但是没有倒塌。那如果出现了6.5级左右的中强余震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使这些构筑物啊发生倒塌啊，造成这个二次伤害啊。同样的，山体滑坡啊，以及一些不稳定的这个岩度体，它这个是我们这个阶段可能现在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3: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4: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2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1: 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多国计划或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
5: Nuestro contingente que va a asistir en esta instancia son 45 rescatistas altamente especializados, incluyendo 2 médicos. Nosotros viajamos con 12 toneladas, vamos en un avión de la Fuerza Aérea.
6: 当地时间26号凌晨，智利救援队抵达委内瑞拉巴伦西亚。当地时间25号，多架来自墨西哥的援助物资运输机抵达委内瑞拉拉瓜伊拉。飞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来自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的救援队专机也于25号先后抵达该地，参与地震灾后救援行动。
7: Los voluntarios y parte del personal de USAR, que es parte del grupo que viene aquí, como contingente, ¿verdad? De Cruz Roja Salvadoreña, también como voluntarios, también traemos cuerpo médico y sobre todo pues trae diferentes especialidad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pues en este momento pues es lo que tanto se necesita y ahí con el mejor de los deseos para los hermanos venezolanos para que podamos llegar nosotros como Cruz Roja Salvadoreña a poder apoyar, ¿verdad? En los labor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6: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 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8: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is facilitating the deployment of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The Secretary General welcomes the offers of solidarity and support from member states at this critical time. A central coordination hub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Caracas, with the UN supporting efforts on the ground to ensure that assistance

0: reaches those most in need as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as possible.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前段时间，家住山东临沂郯城的杜明山老人家中啊，来了一位特殊的陌生人。对方一见面就红了眼眶，说自己已经找了他43年。这位来访者叫刘长龙，山东临沂沂南人。
1: 1983年，15岁的刘长龙从河南返乡途中身无分文，一位沿途路过的货车司机让他搭车回家，还给他买了3毛钱的包子，塞了3元钱的路费。刘长龙当时没有记下司机的姓名，只记住了货车车门上单位的名字。43年后，凭着这条线索，在今年的4月下旬，他终于见到了当年的那位司机。
2: 叫我的衣服。
3: 画面中身着紫色衬衫的人就是刘长龙，他拥抱的这位老人就是他找了40多年的那位司机杜明山。对刘长龙来说，早已记不清面前这位老人的长相，却始终记得40多年前那天他在回家路上得到的一次帮助。1983年，15岁的刘长龙从山东沂南去河南一家砖厂打工，几个月后因为没拿到工资，他决定回家。身无分文的他想着先往家的方向走，
4: 就没有别的招，你没有钱就背着行李往家走，就走。
3: 身上没钱，返乡路上吃的住的都没有着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到山东境内时，刘长龙已经几天没吃饭。就在这时，一辆车门上写着郯城县机电公司的货车停了下来，司机让刘长龙搭了一段路，路上看到这个年轻的孩子饿了几天，司机给了他3毛钱，让他去买点吃的。
4: 那些放大机，这个说吃饭了吗？我说吃饭，我说好几天没吃饭了。完了，他说的，哎，快吃饭了，你那么大点不吃饭能行吗？你给了我3毛钱。那时候3毛钱就是那个大包子，这么大大包子，5分钱一个。我就觉着这大包子韭菜馅的，带粉条，老好吃了那钱。
3: 那3毛钱，刘长龙只舍得买了一个包子，剩下的钱他想着还要留在路上用。后来货车把刘长龙送到临沂附近，临下车时，杜明山和车上的人又给他凑了3元多钱路费。对当时身无分文的刘长龙来说，这是他继续往家走下去的依靠。
4: 后来他说你到哪下车，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就感觉我到临沂走，我再走能近一点是吧。他们下来的时候就给我，就又给我总共就3块多钱。那时候反正当时一接到那个钱吧，真是激动，也不知道说啥好，也不知道怎么事，你年龄也小。完了，他们就上车开车就走了。那些都是土路，不像现在水泥路的那个沥青路。完了之后，这一走车一开，一阵灰土，我站那里就没愣个神来着，就走了。走了完了，我就搁那就哭完了。这是寻思起来，这跪地磕头。哎，就是跪地磕头。那个时候，想想那个时候我还能记得那个当时这么多年吧，我始终印象的。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他反正是我始终是在心里，就是没怎么放下，就是通过什么渠道找的事儿。
0: 早年间，刘长龙来不及记下那位好心司机的名字。1983年那次分别后，刘长龙唯一记住的就是货车车门上的一行字：郯城县机电公司。后来的几十年里，正是这一行字成了他寻找恩人的唯一线索。
1: 这些年来，刘长龙从山东

0: 东到东北务工，又从东北回到了山东，生活几经辗转，但是这条线索一直没有从心里放下。也正是凭着记忆里的这个单位名，他一次次开始寻找当年的那位货车司机。
1: 刘长龙长大后去了黑龙江，在煤矿工作多年，日子一天天过，当年那份恩情却始终没有淡下去。每次想起这件事儿，他都会试着打听一下，也曾给寻人类电视栏目打过电话，但因为线索太少，寻找一直没有结果。
2: 那时候小不知道看车牌，就知道这个车门的喷的是唐人县机电公司。
1: 近几年回到山东老家，刘长龙又一次把这件事儿提上心头。这一次他决定顺着记忆里的单位名再试着找一找。
2: 我的心思吧，也这么大岁数了，咱就看看人家，说当面说声音谢谢，是不是？实际说真事呢，就是在我这个心里我始终没断，真没断，就是想找着。今年过完年嘛，三月份，我这在家也我也没啥事儿，我就寻思我再问问吧，能找着更好，找不着吧，咱就是尽最大力吧，是吧？完了，我就那天吧，我就搁那个打了个114那个查号台。
1: 电话打出去时，刘长龙心里也没底。毕竟除了郯城县机电公司，他再也说不出更多信息。接到电话后，郯城当地工作人员一开始也有些意外，40多年前的事儿，没有姓名，没有地址，要找的还是一位早已退休的司机。
3: 中午11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是那个以前的时候受过我们这边一个退休人员的一个帮助，他想来感谢一下。当时我第一反应，这个是不是一个骗子？但是后来我看他语气也比较诚恳，提供的有效信息，郯城县机电公司这个公司是真实存在的。
1: 郯城县机电公司确实存在过，但几经机构调整，早已不再使用原来的名称。线索随后转到了熟悉老物资系统情况的工作人员那里。
4: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物资局政工科干，那时候对所属的这个企业那个人命比较熟悉，他一说的这个金属机电公司，我就能立马想到这个单位。你想那会那个年代能会开车的，咱得说的是个小能人了。
1: 单位对上了，人员范围也逐渐缩小，工作人员又找出老照片和花名册，一页一页核对当年机电公司的司机人员信息。
5: 因为之前我是整理档案的时候呢，照片我见过，老照片也不多，然后85年的只有几张，然后就找了一看是金属机电公司，应该差不多。我们都有老的花名册，然后找了也是找了年数差不多的，91年的，
6: 大概是在就是80、90年代那个。
5: 对对对，然后一到机电公司一看，有这个人，4、5年也能对上号。
1: 就这样，车门上的单位名、老照片里的人员、花名册上的出生年份，一点点对了起来。最终，一个名字浮出水面：杜明山。工作人员联系到杜明山的家人时，杜家人一开始也很意外。
7: 我当时一接到电话之后哈，也感到非常惊讶。这好几十年了，从来没听我父亲提起我这事，又想看到的是什么的当初的一个小孩哈，这好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还想着这事。
1: 电话接通后，没过几天，刘长龙就从沂南赶到郯城，见到杜明山的那一刻，他心里那份放了40多年的牵挂，终于有了着落。
2: 哎，当时看着老亲热了，这我上去逮他之后吧，哎呀，他整一手，手在地里干活，整一手泥，哎，他也不用，我说没事，我说这当然了，不当了，我当时抱着也是就掉泪，这见了之后哈，就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久别重逢那种，那个心里他就一点那种疑惑感没有了。
1: 40多年过去，杜明山早已记不清当年那个少年的模样。对他来说，那时路上车辆少，顺路捎带一下过路人是常有的事儿。
4: 那会儿车又少。他肯定有难处的，这样也想坐个车，打个方便。你15、6岁了得吧，小孩儿？我说的跟我大孩一样大，你40多年上哪小，也都不记得这事儿。我说你只有毅力，你还

0: 临床试验一个小日式，哎呀，他说我找你始终放在心上，找不着你。
1: 刘长龙终于找到了当年那位货车司机，这段埋在心里的感恩也终于有了答案。找到了当年的恩人，刘长龙心里悬了40多年的事儿也终于有了着落。而这次重逢也并没有停在重逢的一声谢谢里，两个原本陌生的家庭有了新的往来。
2: 就在前不久，家住临沂郯城县的杜明山老人和家人心里就一直惦记着想去沂南去看一看刘长龙的生活。43年前是杜明山在路上捎了刘长龙一程，而43年后这一次轮到刘长龙在家里等着他们来。
0: 长得好哈、
3: 啊，对，像这样，
0: 长得好看、啊，
3: 对，是的。
4: 出发前一天，杜明山一家人忙着准备见面礼。前不久，刘长龙刚刚当上爷爷，得知消息后，杜明山一家专门给孩子准备了新衣服、小帽子。杜明山还从自家菜园里割了韭菜，又带上当地特产，准备一起捎过去。对于这趟沂南之行，一家人都格外上心。
5: 我想这个就是去看看，就是去上那边溜达个家。看看他那个家庭什么情况什么样，如果他们实在是过得好了，我的父亲他也很放心，哎，我们也很舒心。是
4: 第二天一早，杜明山一家从郯城出发前往沂南。
6: 快了，
7: 对，快到了。
4: 另一边，刘长龙也没闲着，早上7点多他就和侄子一起去了菜市场，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跟着刘长龙回到家，记者发现为了准备这顿午饭，他还提前叫来了亲戚帮忙收拾院子、劈柴生火、洗菜备菜，6-7个人分工配合。为了迎接杜明山一家，刘长龙还专门支起了一口地锅，准备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炒鸡。
8: 这也是个大喜事，是吧？那边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么远都能过来，是吧？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的事情。
9: 哎呀，
8: 哎，是吧？哎呀，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啊，这
9: 哎呀，
8: 来，
9: 哎呀，这是以后弄上谁？你搁到远路了，是吧？
8: 是的，是的，是的。
9: 想得慌，
8: 想得慌。
9: 哎，我说过来，这回是常来往了，应该是。
8: 常来往应该。
9: 常来常往了。
8: 哎呀。
9: 这他的门这次也找着了，我的门他也找着了。
8: 是的，是的，是的。
9: 有个条件的情况下，走着哈，哈，来看看。拉拉活。
4: 43年前，刘长龙在最困难的时候被人帮了一把。这么多年过去，那3毛钱的包子和3元多钱的路费，他始终记在心里。而当年的那份善意，也悄悄影响着他后来的生活。
8: 真的，我现在的车，我不管到临沂到县城，道上有坐车的，坐的这正常属于。你带车稍微轮不正常吗？是吧？真的，这都是一说，就像那个书说的举手之劳的事儿。
4: 对刘长龙来说，寻找杜明山是他放在心里40多年的愿望，而这次重逢之后，这份恩情不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成为两个家庭共同的联系。
10: 3、2、1，耶！
1: 3毛钱的包子，3元钱的路费，杜明山老人当年只是顺路帮了一把，刘长龙却记了一辈子，找了大半生。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知恩图报，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可能普通人的一次善意会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留下很长很长的回响。
2: 是的，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或多或少也会遇见别人的善意，有时候善意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其实就是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愿意停一下，问一句，帮一把。而这份被记住、被回应、被继续传递的温暖，也正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最

0: 潜藏在青少年身边的隐形杀手。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
1: 历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均指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以及具备成瘾性的其他药品滥用人数逐年增多，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
2: 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用于带状疱疹、神经痛、癫痫、纤维肌痛、焦虑障碍，有长效镇痛的作用，超量服用会产生明显心快感、醉酒般松弛、幻觉，极易产生心理与生理依赖。郁美制剂经常使用在镇咳化痰复方药中，核心风险来自右美沙芬，超量服用会产生幻觉、中枢损伤。除了这两类制剂以外，近年来依托咪酯、复方曲马多、右美沙芬等药物滥用情况也比较严重，其中未成年人受害风险最高。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查处35岁以下麻经药品滥用人员 7.6 万人次，占全部麻经药品滥用查获总人数的 86.4%。 2025年国家进一步加大药物滥用的治理力度，青少年药物滥用人数明显下降，但致瘾药品低龄化、青年化滥用问题仍然突出。
1: 这些麻醉类、精神类药品如果用于治疗疾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那就是良药。如果是为了追求特殊感受，过量服用甚至滥用时，就成为了毒品。那么这些药品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
2: 按照规定，所有被列入管控的麻经药品必须凭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才能购买和使用。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凭执业医师出具的处方按规定剂量销售，禁止超剂量或者无处方销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麻经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R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 PR 小美长期有戴，是谁还在为普瑞犯愁啊？普瑞巴林开不了处方来找我，主页有普瑞巴林处方快递外卖，小孩们跟疯了一样，天天找，我们平时卖28一盒，这一段小孩自己都抬价60一盒。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R80 指代普瑞巴林，用晚安指代金刚晚安，优美指代右美沙芬。
3: 我们接触到一部分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这种海外代购，或者是这种网络黑市的这些渠道，去进行购买。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这个药物滥用的小圈子当中的这种同伴之间互相的这种分享和转卖。
4: 右美沙芬单方制剂等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依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在法律范畴下等同于毒品。网上私自售卖、外卖变相零售，无论数量多少，均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向未成年人出售，法律明确从重处罚。
0: 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药物滥用对青少年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2: 专家介绍，不同的麻经类药物大量服用后，个体感受各不相同，但存在统一共性，就是致瘾性。长期滥用药物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的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
3: 成瘾之后呢，有的药可能会损害他们的认知功能，出现这种记忆力啊、注意力啊，这样的一些负性的一些影响，然后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导致说出现这种肢体麻木啊，没有。

0: 办法中行走。哦，那也有的药物呢，过量使用之后会造成这种肝肾损伤，严重的是会危及到生命的。还有呢，就是对青少年的这个精神心理层面，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可能会出现这种幻觉、妄想这些精神病性症状，也可能会导致出现抑郁、焦虑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然后呢，长期使用的话，对他们的人格也会造成改变。
1: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之际，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通过展板科普、模型展示、互动问答、场所排查等多元形式，让禁毒知识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深入人心。
2: 在山东德州，禁毒宣传主题活动通过知识竞赛、文艺演出等形式，向在校师生普及禁毒知识。12支由在校学生组成的队伍参加禁毒知识竞赛，题目涵盖毒品识别、禁毒法规、防毒技巧、药物滥用危害等内容。
3: 这次活动不仅是一场知识的比拼，更是一堂生动走心的社会实践课，帮助青少年提升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
2: 在江西南昌的宣传活动现场，禁毒民警详细讲解如何识别新型毒品。
4: 它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电子烟，但是呢，一些不法分子会在它的烟油当中添加一些异托米酯等成分，如果吸食就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造成伤害。
2: 在湖北省枣阳市，民警走进校园给学生们讲解禁毒知识，让孩子们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
5: 我以后不会接受陌生人给的食物，我还要提醒同学们提高警惕，远离毒品，保护好自己，健康长大。
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10余个宣传展位摆放着伪装成奶茶、跳跳糖、曲奇等样式的新型毒品模型，民警在现场逐一拆解，展示各类毒品伪装手段，
6: 把我们的孩子们保护好，让更多的人知毒、防毒、拒毒。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9: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1: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9: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
10: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人を殺すための武器を輸出することとか戦争を促進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いるからです。お互いにその輸出促進しやすくするとか儲かるようにっていうようなズブズブのですね。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

0: 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知府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王。
1: 大地震破坏力极强，目前还难以准确预报。掌握正确科学的避震方法，可以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开通手机地震预警功能，收到黄色和蓝色预警，说明地震造成的影响不大。收到橙色和红色预警，说明地震可能会造成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尤其是红色预警信息，一定要根据所处环境做出抉择，抓紧时间避险。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楼房20层以上，应选择在室内避震。避免被摆放、一倒、悬挂的重物砸中，远离阳台、窗户等易损坏坍塌的地方，就近躲在承重墙根、墙角、卫生间或不易倾倒的家具旁，扶地、遮挡、手抓牢。出现垮塌烟尘或起火时，护住口鼻，保持正常呼吸。当主震停止后，快速撤离，切记不要搭乘电梯。地震发生时，如果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确认逃生通道无障碍后，第一时间跑到室外。行进过程中不要双手抱头，用手臂保持动态平衡。如果地震发生时在室外，迅速避开玻璃幕墙、高大建筑物、输变电设施、危化品存储区及地质脆弱带。若被埋压在废墟中，不要惊慌，保存体力，等待救援。让我们一起增强安全意识，学习更多防灾避险知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2: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为期5天的第四届练博会26号落下帷幕。在当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3: 本届练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6月26号，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5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1: 26号，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迎来关键节点。
4: 26号，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26号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26号，云南省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名群众。弥玉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17.998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截至目前，该国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此外，已发生214次余震。罗德里格斯还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委内瑞拉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更多具体内容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震中附近巴伦西亚发回的报道。
5: 那么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北部的卡拉沃沃州震中附近的莫隆的村庄，也就是巴伦西亚的附近。那么这里的整体的信号并不是特别的稳定。

0: 引发以色列方面不满。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视线回到国内，26号，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0: 记者26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来关注天气，未来2天我国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中央气象台预计26号夜间至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9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27号至28号，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再来关注高温天气，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26号，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6天发布高温4级预警。
1: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2: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1: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1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摄氏度。东京暴雨，20到25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6度。新加坡晴转小雨，29到33度。卡拉奇小雨转阴，29到3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19度。开罗晴，22到37度。巴黎晴转小雨，25到39度。伦敦小雨，21到32度。悉尼小雨，12到1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7度。纽约小雨，21到29度。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2: 只喉咙痛了，说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

0: 金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1: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底价给大伙种，
2: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2: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稳定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在专访当中，乌里巴总理告诉我们，通过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平台，几内亚得以学习借鉴中国经验。他表示，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两国乃至中非合作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两国在战略对接方面更是有着巨大的潜力。中国和几内亚不光是守望相助。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2: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为期五天的第四届练博会26号落下帷幕。在当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1: 本届练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6月26号，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五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记者26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2: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0: 记者26号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3: 近年来，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发展迅猛，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4: 智能体互联仍面临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智能体信息孤岛的问题凸显，急需通过标准化的手段来统一规则、规范秩序，打通壁垒，防范风险。
3: 此次发布的人工

0: 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按照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
1: 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2: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26号发布，将于7月15号正式实施。新规定将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为我国化妆品产业研发增效赋能。
3: 现行规定对化妆品新原料的技术要求是以法规形式发布的，修订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为促进我国新原料研发应用，本次修订将新原料的技术要求从法规中剥离，改由技术指导原则的形式发布，将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更有效进行监管。
4: 新规定对化妆品原料的研制报告、制备工艺、安全评估资料等技术要求进行调整。
5: 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根据化妆品新原料的来源、制备工艺、风险程度等进行细化分类，防腐、防晒、着色、染发、去斑美白五类高风险原料实行注册管理，防脱发、去屑、抗皱、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按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4: 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至5类，对一些风险较低的新原料予以合理松绑。除了5类高风险新原料以外，其他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新规定还在科学合理范围内优化相关试验要求。
6: 新规定鼓励企业采用动物替代测试等新技术、新方法，减少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为推动国货美妆出海提供政策保障。
2: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6月26号下午3点，厦津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的最快纪录。
0: 厦津小三通航线连接厦门与金门的核心海上枢纽，凭借航程短、班次密、通关快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的黄金通道。目前，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
7: 这一次来金厦，然后小三通很方便，就直接到了厦门，玩了3、4天，很方便，走了智能通关。直接刷了你就过来了。
0: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百万客流呈现出结构扩容、群体多元、互动活跃的新特点。数据显示，台胞出入境数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首来台胞近4万人，同比增长超70%。与此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厦门加金门联游产品广受青睐，青年结伴游、家庭短途旅游成为主流，两岸双向互动、常来常往的格局加速形成。
8: 今年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了约5600人次，在重要的节假日基本满员。我们全国首创的人、证、票、船多维数据交互系统，实现了船班高峰期多船同伴，随到随检，助力航线开启公交化运行新模式。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截至目前，该国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此外，已发生214次余震。罗德里格斯还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委内瑞拉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 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更多具体内容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本次强震震中附近巴伦西亚发回的报道。
10: 那么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北部的卡拉沃沃州震中附近的莫隆的村庄，也就是巴伦西亚的附近。那么这里的整体的信号并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6日上午10:30左右。那么就在几个小时前，委内瑞拉官方再次通报说，24日发生的连续强震已经造成了589人遇难，2980人受伤。那么死亡的人数仍在持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此前公布的数据相比，官方此次下调了受伤的人数。那么通常爆裂重大灾害发生之后，随着医院、地方政府和救援部门完成数据的核对、去重以及调整统计的口径，受伤人数出现回调并不罕见。那么目前委内瑞拉官方尚未就此的调整做出具体的说明。那么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鉴于拉瓜伊拉州灾情严重，政府正在向当地部署军方的力量，对灾区实施军事管控。那么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是距离我所在的位置直线距离约130公里外的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其北部沿岸的拉瓜伊拉州，当地已经被政府宣布为重灾区。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呢，当地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已经有100至250栋建筑倒塌，包括公寓楼、酒店等不少高层建筑发生了整体的垮塌甚至严重的倾斜。那么26日一早的时候呢，我从巴伦西亚一直前往莫隆镇，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地的石油设施仍在正常的运转，不少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那么我还碰到了公路上有救援的车辆和民防部门的车队驶过，持续的向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和保障的工作。那么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正在恢复日常的生活，但是部分商铺和加油站不是可以看到排队的情况。此外呢，截至目前，已经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不幸的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正在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此同时呢，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正在陆续抵达委内瑞拉，搜救和灾后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
2: 强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多国计划或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
11: Nuestro contingente que va a asistir en esta instancia son 45 rescatistas altamente especializados, incluyendo 2 médicos. Nosotros viajamos con 12 toneladas, vamos en un avión de la Fuerza Aérea.
12: 当地时间26号凌晨，智利救援队抵达委内瑞拉巴伦西亚。当地时间25号，多架来自墨西哥的援助物资运输机抵达委内瑞拉拉瓜伊拉。飞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来自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的救援队专机也于25号先后抵达该地，参与地震灾后救援行动。
13: Los voluntarios y parte del personal de USAR, que es parte del grupo que viene aquí, como contingente, ¿verdad? De Cruz Roja Salvadoreña, también como voluntarios, también traemos cuerpo médico y sobre todo pues trae diferentes especialidad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pues en este momento pues es lo que tanto se necesita y ahí con el mejor de los deseos para los hermanos venezolanos para que podamos llegar nosotros como Cruz Roja Salvadoreña a poder apoyar, ¿verdad? En los labor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1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4: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is facilitating the deployment of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The Secretary General welcomes the offers of solidarity and support from member states at this critical time. A central coordination hub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Caracas with the UN supporting efforts on the ground to ensure that assistance reaches those most in need as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as possible.
12: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
2: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0: 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1: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0: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解读。
2: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啊，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伊朗外交部声明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4: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 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时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目前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3时17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5: 千方百计藏毒贩毒，
6: 把病毒混在水里面，通过货车运进来，
7: 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还原成成品病毒。
6: 他每次交易完这单，就把他们交流的那些全部删除。
7: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跨境贩毒集团，
5: 跨国追击，一网打尽。
8: 我们发现他逃往泰国之后，就立即启动缉毒执法合作，
7: 阻击一个毒品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用事实说话。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同时本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公安部公布了2025年打击毒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今天我们聚焦其中贵州公安禁毒部门历时3年多成功侦破的727龙某等人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此案彻底摧毁了以龙某为首从境外向国内9省34市走私贩毒的特大犯罪集团。6月25日，司法机关对龙某以涉嫌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罪名进行了开庭审理。
11: 贵州省锦旗县，
12: 这是贵州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6月25日，对检方指控的727毒品犯罪集团案首犯龙某的审理正式开庭。
11: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你是否自愿认罪？
12: 龙某是727专案特大毒品犯罪集团的头目，他从2012年到2025年一直在进行毒品犯罪。这是2022年7月27日贵州警方侦破的大米毒品案，这是重庆警方侦破的茶叶毒品案，这是2023年贵州警方侦破的制毒案。在警方侦破的46起毒品案件中，其幕后主使都是龙某，他长期潜藏在境外指挥操控。为了能从源头上进行打击，贵州警方成立727专案组，历时3年多，以案带案，对疑似关联该犯罪团伙的旧案全部进行了回溯，将一些个案串并起来进行线索拓展，甚至重新提审了过去已入刑的罪犯。结果发现，与之前侦破的一些毒品个案、单案、零包案等团伙作案不同，龙某掌握着的是一个全链条的集团化犯罪，而集团化犯罪则是本案的最大特点。
13: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跨境贩毒集团，参与人数中

0: 多，毒品交易数量特别大，跨省跨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这个链条中，各环节都是职业化操作。总之，犯罪能量极大。
1: 目前，警方已抓获包括龙某在内的犯罪集团成员79名。从层级分工来讲，在这个犯罪集团，毒枭龙某主要负责毒品的货源组织、资金流转和利益分配等顶层把控。
0: 龙华下面的骨干成员众多，各自独立负责国内某个区域的毒品销售、运输、制造、毒资回笼等。招募入伙的其他组织成员，也就是马仔，大多都是有吸贩毒前科人员，组织架构严密，内部约束严格。
1: 这个犯罪集团网络庞大，但人员分工却极其精细。例如，其区域间的运输环节，他们中途会换车，而且相互不见面，十分隐蔽。在龙某贩毒集团所犯下的一起重庆毒品案中，他们先是让一辆白色货车把装有毒品的几十个编织袋扔到地上，一小时后又来了另一辆红色货车，司机小心环顾四周后，再把这些编织袋悉数装上车运走。
0: 是他整个链条，他是分段完成的，不同的人来完成，不同的人混合，不同的人之间，他不知道这个毒品是谁叫他去运输的，拿到什么地方，这些接货的人，哎，这个是些什么人，他们互相都不认识，哎，都是境外在指挥，直接单线指挥，他们单线联系，互相不交叉。
1: 与其他走私贩毒集团不同，以龙某为首的犯罪集团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其团伙的核心成员大都是同一个乡里的人，而且是家族宗亲，警方很难从中找到打击突破口。当地也因外流贩毒人员较多，早已被禁毒部门先后几次挂牌重点整治。
0: 他这个案件就是地域性家族式，他这些人抓了以后，你看他里面有安家费啊、律师费啊，有这些慰问的这些资金，去拉拢他们。
1: 对于被抓的人，龙某犯罪集团会给所谓的托底善后，而对于那些事发败露的人，毒枭龙某则会迅速安排其偷渡出境。这是2023年龙某犯罪集团在贵州的制毒案事发后，两个制毒犯在龙某的安排下由蛇头接应偷渡出境时被警方当场抓获的场景。在抓获制毒犯的同时，警方在制毒现场发现了3个装有毒品的编织袋，总共49公斤毒品。
2: 找到那个写，等下我闻一下，这啊，比较刺鼻的，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麻黄素这种类型的结晶的，它这个是。
1: 在勘查现场，警方发现有2个奇怪的铁皮桶，竟然是被截断了的大货车水箱。原来毒品就是融在这个水箱里，从境外运过来的。
2: 半成品病毒的话，是放在什么地方？他拉来的时候，
3: 他是放在他那个车子下面汽车的一个水箱里面嘛，油箱也有一小部分。
1: 警方介绍，犯罪集团的这种运毒手段，也正是近年来集团化毒品犯罪在运输手段上呈现出的新特点，也就是从传统的夹藏入境升级为现在的容藏入境，伪装更加隐蔽。
4: 把病毒混在水里面，或者说柴油里面，通过货车的运进来，隐蔽，逃避打击。
1: 随着国家禁毒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这种集团化毒品犯罪的运毒手段，除了用水、柴油外，还用茶叶等来容藏伪装。在龙某犯罪集团所犯的另一起毒品案中，毒贩把毒品以液体方式融到了茶叶里，虽被截获，但毒品却没被发现。直到有一位快递员在搬运茶叶时，捡了些漏出来的茶叶回去喝了后，就出现了强烈的毒品反应，这批毒品才被发现。
5: 那你昨天晚上吃了那个茶叶的是吧？是不是喝醉？
6: 我们就在这里聊一聊，宝贝，叫姐夫那边接的时间啊。
5: 到这儿。
6: 以前吸过毒的
5: 没有？
0: 以前他们，走私入境的毒品是成品的，

毒品啊，直接贩卖。这几年啊，伪装的方式，他把它融入在水里、柴油里，还有这个茶叶等等这些物品里，他不能直接使用，他需要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来进行溶解、晾晒、还原、提纯、还原成成品冰毒来进行使用贩卖。

0: 由于运输手段的变化，相应也就衍生出了新的制毒手段，催生了新的制毒加工窝点。由于毒品加工过程复杂，龙某犯罪集团还安排了境外制毒犯通过特殊软件对国内制毒犯进行远程指导和验收。
1: 警方上的抗下能够接近接触来直播，在这几天的话就最快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2: 分离出来了，就是这桶油和这一点，然后这些就是加了水搅拌之后的。
0: 警方介绍，这种分离加工毒品的过程会产生大量废水，但为了逃避打击，这些制毒犯们每次制完毒品后会专门把生产出来的废水拉到远处山上填埋，直到有一次这两个制毒犯犯懒，直接把废水排到了下水道后才被警方发现。
3: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污水这毒品的一个检测鉴定，污水验毒出来以后，那就肯定要追溯这个源头。
0: 警方侦查发现，仅从这个制毒加工窝点出去的毒品就不少。这是重庆警方缴获的毒品，这是广东警方缴获的毒品等等。而就在被抓获的前一天凌晨3点多，两个制毒犯还一起去了窝点，几分钟后一人背着毒品大袋子去交易，另一人在后望风护送。他们交货时把毒品藏匿在指定地点后会拍照，通过一些境外网络通讯软件发给境外上线，并立即删除。
3: 他拍了照片证明货我放了，他每次就是交易完这单，他就把东西他们交流的那些全部删除，你就没有证据了。
0: 虽然犯罪集团处心积虑隐藏踪迹，但仅仅12小时后这批毒品就被警方查获。这些现场缴获的毒品共计30公斤。此外，除了贵州独山的这个制毒窝点，龙某犯罪集团在长沙还有另一个制毒加工窝点也被警方捣毁。10多年来，这个犯罪集团的毒品涉案地从一开始的湖北武汉、仙桃等地发展到后来的湖南、广东、重庆等其他地方，目前查明已至少9省34市，涉案毒品3.84吨，危害巨大。
4: 这种集团式的走私贩运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它一旦流入了社会，就会造成我们若干的人民群众染上毒品，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群体最容易染毒，所以我们有一个行话叫阻击一颗毒品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还有就是大量的毒品如果流入地下市场，极易导致一些已经戒断毒瘾的吸毒人员再次复吸。同时吸食滥用毒品经常引发一些盗抢骗、涉黄涉赌、少吸少喝等衍生违法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0: 毒枭龙某和他犯罪集团的主要毒贩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而且龙某还利用在境外的人脉关系，在当地取得了一支地方武装势力庇护，修建了大酒店作为据点，进一步勾结了多名境外毒枭，实施了更多的大宗毒品犯罪。为了能将龙某犯罪集团一网打尽，公安部禁毒局组织相关力量多渠道合作，密切监控团伙成员，以寻找契机。2024年2月6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龙某清、龙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归案。而毒枭龙某因其在境外的盘根错节保护势力的保护，在周边多个国家间逃窜藏匿，直到1年后，2025年2月22日，才在泰国警方的通力协作下将其抓捕。

0: 并于2025年4月11日移交归案。
1: 在本案中，龙华就给自己做了整容。我们发现他逃往泰国之后，国家禁毒办就立即启动了以泰国国家宿毒委的这个缉毒执法合作。
2: 嗯，
1: 得益于中泰之间的执法合作的这种深厚的基础、高度的互信，在我们把相关的情况通报给泰国的当天，泰国宿毒委的缉毒执法人员，他们就锁定了龙华在当地的住所和他的行踪。应该来讲，这种效率是非常高的，也体现了中泰缉毒执法合作的高水平。
0: 公安禁毒部门把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持续向我境内走私贩运毒品的这类在逃重点犯罪嫌疑人列为钉子逃犯，组织开展拔钉追逃行动，盯着打，追着打，坚决予以拔除。在今年1到5月份，已抓获49名钉子逃犯。
1: 2025年，我们全国公安机关禁毒公安部门，这个拔除了这些境外的钉子，达到了131名，将他们抓获归案，对于遏制毒品对我国人民的危害，应该来讲是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的。我们也正告这些仍然心存侥幸、潜藏在境外的这些涉毒逃犯，应该要认清形势，及时的投案自首，争取宽大的处理。
3: 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在持续高压严打下，毒品犯罪空间不断被压挤，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毒品的种类、制作、贩运、售卖等形式和方式在不断的变化，这就使得禁毒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不仅要有见毒就打的雷霆之势，还要有防毒禁毒的高压态势，更要有深挖源头、斩草除根的攻坚之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守好每一道禁毒防线，背后是民警直面生死的无畏坚守。陕西咸阳警方抓捕毒贩时，嫌疑人驾车逃窜，民警为了保护群众果断撞车，抓捕现场惊心动魄，多名民警负伤。
1: 画面中两车猛烈相撞，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警方从被撞停的蓝色轿车内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在路边落网。警方从一名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的包内发现大量毒品，
2: 抓获了个冰毒2989.83克，海洛因是6.31克。然后他这个手机上，他当时给境外就转了个一部分毒资，转了10多万了。
1: 警方介绍，2025年9月初，通过线索研判，警方获知有不法人员从境外购买大量冰毒，将于近期运至陕西咸阳进行交易。随即，咸阳市和武功县两级警方开展秘密侦查。
2: 这嫌疑人具备极强的法侦查意识，频繁地更换这个落脚点，交易模式他隐蔽也多变。
1: 2025年10月13号，警方在两名犯罪嫌疑人可能进行接头交易的地点进行布控。下午3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寇某来到接头地点，准备与郭某进行毒品交易。寇某从车里下来，走向郭某停在路边的车辆。此时，在附近蹲守的民警立即向寇某靠近。寇某察觉后，立即将手

0: 中的袋子丢弃，跑向路边郭某的蓝色轿车。郭某见状，不等寇某上车，立即驾车快速逃窜，民警迅速将寇某抓获。
1: 这个嫌疑人当时驾车逃窜的时候，他就逃跑方向就是前往一些县城闹市区，如果当时不到接听的话，有可能把旁边的人呀、行人呀、车辆呀，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当时坚决上去把他拦北京。
0: 眼看蓝色车辆越来越快，而在车辆行驶前方不远处就是县城的长途汽车站，人员较为密集，一辆疯狂逃窜的汽车将给路人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千钧一发之际，另一路民警立即驾车进行拦截。现场画面显示，就在嫌疑车辆行驶大约100米后，警方驾驶的白色轿车从侧前方冲出，将其撞停。
1: 他那个速度的话，我当时也在70-80，直接开始撞上去，直接拦停。因为什么呢？当时他在汽车站门口，害怕对人员包括公共安全的危害。
0: 从撞击后扬起的灰尘和两车发动机舱变形的程度，足以看出撞击的猛烈。
1: 撞完之后，直接就晕了，眼睛都黑了。撞完之后，就是我迷迷糊糊坐起来之后，就往前面一看，就是那个安全泡沫的安全气囊那个泡沫，那个粉，还有那个水蒸气那个气，就很大。
0: 随后，民警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此次抓捕共造成4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其中一名民警4根肋骨骨折。
1: 事后肯定害怕呀，但是根据现场那个环境啊，包括这个毒品量这么大的，作为一名警察，那肯定是义不容辞的，要向上冲。
0: 经过审讯，专案组掌握了其他3名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其中包括身在境外的上线王某。2025年10月28号，专案组在云南警方配合下，将藏身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另外2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目前，该案已进入移送起诉阶段。
2: 禁毒第一线，随时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在云南楚雄，民警阿卫在抓捕涉毒人员时，从高空坠落重伤，而在他重伤救治的100多天里，除了并肩作战的战友，还有一只缉毒犬布鲁在日夜等着他归队。
3: 2025年11月，云南楚雄一场惊心动魄的缉毒抓捕行动遭遇突发险情，民警阿卫在紧要关头不慎从2层楼高的屋顶重重摔落，当场陷入昏迷。
4: 因为我们兄弟还要加兵，也还要。
3: 危急时刻，缉毒犬布鲁片刻不离地守在身边，焦急地试图唤醒训导员。随后，生命垂危的阿卫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5: 看到那个嫌疑人家人，楼上也有动静。可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

0: 右边脑袋呢这边捏骨骨折，左骨断成三节，还有肋骨和骨裂。
1: 阿伟在生死线上全力搏斗，而在基地的门口也从此多了一个让人动容的等待身影。
2: 不如还在这等着，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在这蹲在门口是爹。
1: 缉毒犬布鲁或许无法理解什么是重伤抢救，什么是 ICU 病房，他执着的目光里只有那个每天为他陪他流汗训练的训导员，训导员没回来他就绝不离开。
3: 饭也不吃，不乐这不乐吃饭了，
4: 你的训导员还不会回来的，
0: 仍然什么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喜欢的是我的军犬，一号一号从医院的出来，没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拿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1: 这是一场历时100多天的双向奔赴，在阿伟缺席的日子里，布鲁守在基地，而他的战友们则带着他的执着继续坚守在缉毒斗争的最前线。半年时间里，11名涉毒人员相继落网，4.4公斤毒品、50余万元毒资被成功查获。阔别百日，布鲁等回了他的战友，而在阿伟的身后，更有无数战友严阵以待。他们试斩毒魔，携手筑起禁毒防线的铜墙铁壁。
0: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我的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不然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5: 守住禁毒防线，不止在边境，也在国际港口。深圳海关缉私民警从进口食材、木方等工业品中截获了1.38吨毒品。原来是贩毒集团想借到中国港口给毒品洗白身份，然后运往全球各地。
6: 2023年2月，深圳盐田港一批来自境外的集装箱在例行风险布控中被深圳海关缉私局锁定。食材、机床、滑轮、木材，这些看似寻常的工业品却暗藏玄机。
7: 当时我们注意到多批来自境外的大宗货物存在异常，他们多以木材、食材、机械设备的名义进行报关，但货物品类与发货地产业特征并不相符。我们随即联合风控部门与口岸海关进行联合布控。
6: 经过侦查，缉私民警确认，这批可疑的货物里竟然夹藏了大量的冰毒和可卡因。
7: 他们将毒品夹藏在大宗货物中，从境外起运，经深圳口岸入境，伪装成正常的国际贸易。
6: 在一批申报为木方的货物中，里边夹藏的可卡因高达621公斤，而这批毒品的最终目的地也并非中国。
7: 货物进境后，他们利用货代物流公司在不同仓库间转移，增加配件，更换集装箱，混装在正常货物中，实现层层清洗货物的真实来源、真实单证和境外发货主体，实现洗货、洗单、洗主体。
6: 为彻底斩断这个跨国走私网络，2023年2月至10月，缉私民警在深圳盐田港、蛇口港先后截获4起毒品走私案件，累计缴获冰毒、可卡因共1.38吨。
8: 毒品的最终目的地实际上并不是中国，贩毒集团只是把我国当成毒品洗白的通道，斩断两头在外通道，既是维护国门安全，更是捍卫国家声誉。
6: 在涉案财务管理中心，记者看到了被查获的毒品和藏毒工具，一块块压缩成砖形的可卡因，每块约1公斤，被严密包裹。
8: 这些就是本案查获的毒品。走私团伙将木材、食材或机械设备的内部挖空，填入毒品后再封合并做旧处理，外观与普通建材或工业品无异，普通查验手段难以发现。
6: 海关缉私部门提醒，进出口企业和从业人员务必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核实货物品名、来源及委托人真实信息，切勿为蝇头小利充当不法分子的运输工具。如发现货物包装异常、重量不符、品名模糊，或委托人要求夹带不明物品等可疑情况，请立即向海关或公安机关举报。
5: 为了在国门内制毒、贩毒，毒贩的藏毒手段在更新，制毒的方式也在持续翻新。来看山东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跨国制贩毒案。为了躲避监管，犯罪团伙将最后一道制毒合成工

0: 放在了境外。
1: 这起案件的线索来自山东济宁警方的一次日常巡查，民警发现当地的一家医药科技公司一次性购买了甲基变胺等六种化学品，而这些化学品正是合成劣管精神药品依托咪酯的关键原料。核查发现，原料买入后长期闲置，与正常科研生产节奏严重不符。而奇怪的是，购买这些原料的员工黄某亮在入职短短三个月后就离职了。
2: 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呢，黄某亮，有在深圳从事多年的电子烟经销经历，他是大学化学专业的研究生，然后呢又进了这批可以制造依托咪酯的化学品，所以说这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
1: 经过对黄某亮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后发现，他离职之后行踪诡异，虽然常住在淄博，却频繁往来于淄博和深圳之间，且有多次出入境记录。
3: 他回到淄博以后，他会跟吴某涛一起在我们本地的两个化工厂实验室一待就是一天，而吴某涛又是我们山东一所高校化工专业退休的教师。
1: 警方初步判断，黄吴二人极有可能在从事与依托咪酯相关的研究开发。
2: 因为2023年10月1号依托咪酯裂管之后，黄某亮急需要找到一种能够替代依托咪酯又不裂管的物质，而且这个物质能够很快的简单的工艺就能获得依托咪酯，又不会裂管，他就想到了吴某。因为吴某有长期的化学从业经历，而且教学经验相对丰富，人脉关系、人际关系要比黄某亮要丰富得多，这样就通过吴某呢，就联系到了一家公司的实验室。
1: 黄吴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在山东淄博一家公司的实验室开展了初期求基依托咪酯的实验，研发改进制毒工艺流程，制造出来的依托咪酯前体纯度很高。
4: 他们对法律法规也十分的熟悉，特别是在2023年10月国家对依托咪酯列管之后，他们将依托咪酯的制造工艺进行了调整，把制毒的这个工艺呢调整为只生产这个依托咪酯的前体，把依托咪酯的合成的最后环节放到国外，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和打击。
1: 那么这些求基依托咪酯最终会流向哪里呢？
3: 我们发现这些求基依托咪酯到了深圳一个专门做国际物流和电子烟的老板王某的手里。王某呢是湖南人，他经常和他的老乡李某卫、李某峰一起去越南，一去就是一两个月。我们判断他们这几个人极有可能利用做国际物流的便利条件，将这些求基依托咪酯运输到境外。我们为什么最后确认他们在做依托咪酯呢？是因为我们发现王某委托黄某亮又从国内购买合成依托咪酯所需要的三种化学原料以及制毒设备，买到这些设备和化学原料以后发的给了王某，这基本可以确定他们就是在境外制造依托咪酯。
0: 警方决定从物流公司入手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逐渐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模式。他们通过物流以人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原材料运到国外，而在侦查过程中，民警还遇到了一个难题。
5: 他们先把这些求基依托咪酯还有相关的化工原料先从广东运到了广西，从广西边境呢这个又运到了国外。他们采取什么方式呢？比较正常的化工设备，他们是通过报关的形式进行正常的这个基地。这些比较关键的求基依托咪酯这种化工原料呢，他们采取这种人工搬运的方式，一点一点的蚂蚁搬家式的运送到了国外。
1: 警方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最终确认了以王某、黄某亮等人为核心的整个制贩毒团伙基本架构。该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构建了严密的境内前体加境外成品跨境犯罪链条。王某出资策划，黄某亮技术统筹，刁某燕财务管控，肖某渠道销售。

0: 资金与策划由湖南籍电子烟经销商王某提供资金，组织研发生产。技术支持，黄某亮伙同高校退休教师吴某购买制毒工具，伪装成医药中间体研发。生产制造采取多地代工流动生产模式，在山东、淄博、济宁、菏泽、河南、平顶山、新乡等地租赁车间进行秘密生产，走私分销，将生产出的1600余公斤前体一部分由王某团伙走私至越南、缅甸，另一部分销售给李某甲等团伙，通过伪报品名夹带至泰国、柬埔寨等地合成成品，最终销往国际市场。在厘清这个犯罪团伙的复杂脉络和行动轨迹之后，警方又面临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制作销售的是依托咪酯的前体球基依托咪酯，这类物质在我国并没有列入管制范围。
1: 如果说我们分段要打击的话，只打国内的话，它够不上犯罪。我们只有把境外的窝点和境内的统一起来，他在司法上才能做统一认定。犯罪分子也是规避这种法律的这个制裁。我生产的东西不是毒品，但是我们从司法认定，你只要运出境外合成出毒品，国内的行动和国外的行动是一体，都是制毒。如果外边人跑了或者没有打到毒品，那我们前边的工作就前功尽弃。
0: 2026年3月底，在公安部禁毒局统筹下，中泰越启动三国禁毒执法合作机制。专案组由山东省公安厅统一指挥，淄博攻坚越南方向，济宁攻坚泰国方向，每天连线调度侦办进展。整个集中收网行动，山东警方出动340多名警力，编成14个抓捕组，同时也向泰国和越南派出了执法工作组。
2: 整个抓捕行动呢，因为涉及到中泰越三方联合执法，涉及到三个国家。
3: 我们决定抓捕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李某卫呢已经回到了他的湖南老家。李某卫这个人呢，反侦查意识也比较强。回到老家之后呢，居无定所，而且每天晚上呢，居住的地方都不一样。最后呢，在他一个亲属的家里将李某卫抓获。他两名亲属，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抓捕目标，并抓获了。同时呢，在现场呢，我们也查获了李某卫用于制毒贩毒的大量资金。
1: 在收网阶段，我们实现了全案全结，无一漏网。我们共打掉这个毒品窝点7处，查获犯罪嫌疑人71名，缴获依托咪酯成品73公斤，查获原料5吨，同时也收缴了一大批制毒的工具。
4: 守好禁毒防线，不仅要将毒品挡在国门之外，也要让家中的孩子免受毒品的侵害。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核心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公布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聚焦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
0: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有这样一起发生在河北的案例。被告人高某某利用未成年人严某某非法出售复方地芬诺酯片54瓶。复方地芬诺酯片本是用于治疗急慢性功能性腹泻及慢性肠炎的药品。地芬诺酯本身具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且长期应用会产生依赖性。2024年7月1号起，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2024年7月3号，河北三河市公安局在办理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人利用 QQ 群引诱群内未成年群体吸食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了倒卖复方地芬诺酯片的高某某，但高某某并没有直接出售，而是找到了尚未成年的严某某，让其转卖。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高某某就向严某某邮寄了54瓶复方地芬诺酯片，高某某获利共1110元。
5: 严某某出生于2009年，案发的时候年仅15周岁，与被告人高某某系网友，二人一共向4人售卖了27瓶，严某某自己服用了1瓶，剩下的26瓶被公安机关当场查扣。
0: 但根据调查发现，高某某在购入其倒卖的这些药品时，含地

0: 恩诺止复方制剂尚未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那么是否能认定高某某具有倒卖的主观故意呢？
1: 高某某本人曾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他知道自己贩卖这类药品风险极高，高某某为了逃避监管侦查，将复方地芬诺酯片都邮寄给严某某，由严某某负责向所谓的客户发货。
0: 法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高某某在供述中明确表示知道复方地芬诺酯已被列管，在和严某某的聊天过程中，高某某明确表示，如果说出事儿了，你未成年，他们搞不了你，这些都足以印证高某某存在主观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的相关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1: 其在缓刑考验期间又贩卖毒品，属于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依法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0: 最终，三河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高某某判处的缓刑部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高某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与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000元。
1: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极易成为毒品犯罪的工具或毒品侵害的对象。法院依法对其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并从重处罚，充分彰显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零容忍的坚定立场。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为期5天的第四届练博会26号落下帷幕。在当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2: 本届练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链博会开启数字链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6月26号，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5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其中，

0: 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1: 26号，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迎来关键节点。
2: 26号，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26号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26号，云南省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名群众。弥玉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17.998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
1: 26号，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记者26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4: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来关注天气，未来2天，我国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中央气象台预计，26号夜间至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29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在过去一周，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26号，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六天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3: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5: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3: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更多具体内容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本次强震震中附近巴伦西亚发回的报道。
7: 那么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北部的卡拉沃沃州震中附近的莫隆的村庄，也就是巴伦西亚的附近。那么这里的整体的信号并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6日上午10点半左右。那么就在几个小时前，委内瑞拉官方再次通报说，24日发生的连续强震已经造成了589人遇难，2980人受伤。那么死亡的人数仍在持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此前公布的数据相比，官方此次下调了受伤的人数。那么通常爆裂重大灾害发生之后，随着医院、地方政府和救援部门完成数据的核对、去重以及调整统计的口径，受伤人数出现回调并不罕见。那么目前委内瑞拉官方尚未就此的调整做出具体的说明。那么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鉴于拉瓜伊拉州灾情严重，政府正在向当地部署军方的力量，对灾区实施军事管控。那么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是距离我所在的位置直线距离约130公里外的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其北部沿岸的拉瓜伊拉州，当地已经被政府宣布为重灾区。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呢，当地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已经有100至250栋建筑倒塌，包括公寓楼、酒店等不少高层建筑发生了整体的垮塌甚至严重的倾斜。那么26日一早的时候呢，我从巴伦西亚一直前往莫隆镇，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地的石油设施仍在正常的运转，不少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那么我还碰到了公路上有救援的车辆和民防部门的车队驶过，持续的向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和保障的工作。那么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正在恢复日常的生活，但是部分商铺和加油站不是可以看到排队的情况。此外呢，截至目前，已经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不幸的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正在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此同时呢，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正在陆续抵达委内瑞拉，搜救和灾后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从25号到26号，搜救工作在灾区持续进行。
2: 从地震发生后到现在，仍有大量受灾人员被困在倒塌房屋的废墟下。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地进行彻夜搜救，有伤员被从废墟中救出，送往医院。
8: La jornada difícil, desde anoche, grupos voluntarios, rescatistas, Protección Civil, Distrito Capital, La Guaira, todos abocados a salvar personas, a lo que uno
9: a lo que uno se dedica, pues, a salvar vidas.

0: 更具有危险性。第三个方面的风险呢，就是地震地质灾害的风险。我们知道大地震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崩塌滑坡，这些滑坡呢，有些不是地震的时候发生，而是地震之后过一段时间再发生，所以滑坡和各方面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同时呢，地震呢造成了一些山体啊、岩石的破碎，为泥石流提供了大量的那个条件，这也是未来这个震区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南部就是高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3: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2: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3: 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
4: 三菱重工がその国と一緒になって人を殺すための武器を輸出することとか戦争を促進す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いるからです。お互いにその輸出促進しやすくするとか儲かるようにっていうようなあのズブズブのですね関係だと思ってます。
5: 日本政府の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武器がもう本当に全面的に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に、あのやっぱり三菱重工が非常にこう今後儲けを得るってことで、今までもその攻撃化が可能であっても防衛目的っていうふうに今も政策上は言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まあ三菱もこれからその本当にあの殺傷能力があるあの武器っていうものが実際にまあミサイルとか護衛艦とかそれがどんどん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わけなので、まあ戦闘機もそうですよね。まあそこにごまかされないようにその本当に何を作って何を売って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きちんと見て、私たちもそういう告発しなきゃ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
6: それはやっぱり

0: やっぱり 戦争の反省というものをどう考えるか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やはりあの戦後その平和な社会を作って戦争の反省からね大きく舵を切ったはずなんだけども、今になってその戦争で儲けようとい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し、まあ、そのためにもやはり戦争中のやっぱ被害の問題についてはきちんと清算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まあ、私たちも、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を求めていくことがあの今後の日本にとってもの行く末を決めることだと思ってやっています。憲法9条の下で日本の産業というのはあの発展をしてき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の道を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ね、はい、やはりそういう世界中の人たちと仲良しくして、その中で利益の発展をしていく社会を目指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やっぱり9条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日本の戦後史がそういう歴史だ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れ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
1: 据德国《经理人》杂志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四家德国工厂。报道称，大众汽车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威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四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五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据悉，上述计划的相关方案已提交董事会讨论，监事会将在7月9号讨论后作出最终决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记者从公安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各地禁毒部门深化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治理，加强部门协作，共破获相关犯罪案件1234起，发现滥用人员5.4万人次。笑气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作用，在食品工业中常被当作添加剂。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日前，浙江杭州警方就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
3: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不法分子在杭州、绍兴等地非法从事笑气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4: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笑气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指使他们进行一个贩卖笑气的行为。
3: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4: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笑气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笑气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3: 循线深挖，民警迅速摸排到了位于浙江省外的一家笑气生产企业。民警还通过该笑气生产企业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笑气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5: 从2025年2月份到11月份，我们总共开展了4波次的集中收网，在全国各地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涉案资金现场缴获了将近20万。
1: 当专案组民警摧毁这张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时，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笑气有怎样的危害，又为何让人上瘾呢？

0: 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表现。
1: 笑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0: 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周毅告诉记者，吸入笑气后，它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系统、多方面的危害。其中最主要的危害是，笑气会抑制人体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代谢。缺少维生素 B12 则会导致神经炎症。
1: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就是这些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能力。
2: 历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均指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以及具备成瘾性的其他药品滥用人数逐年增多，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按照规定，所有被列入管控的麻醉类、精神类药品必须凭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才可购买和使用。那么这些药品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
3: 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麻精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R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PR 小美长期有戴，是谁还在为普瑞犯愁啊？普瑞80开不了处方来找我，主页有。普瑞80处方快递外卖都秒过来互关。在此类帖子的评论区，不少人发出求处方的评论，还有人评论，我们这儿不让卖，小孩们跟疯了一样，天天找，我们平时卖28一盒，这一段小孩自己都抬价60一盒。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R80 指代普瑞80，用晚安指代金刚晚安，优美指代幼美沙芬。
4: 我们接触到一部分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这种海外代购，或者是这种网络黑市的这些渠道，去进行购买。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这个药物滥用的小圈子当中的这种同伴之间互相的这种分享和转卖。
5: 右美沙芬、单方制剂等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依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在法律范畴下等同于毒品。网上私自售卖、外卖变相零售，无论数量多少，均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向未成年人出售，法律明确从重处罚。
2: 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药物滥用对青少年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3: 专家介绍，不同的麻精类药物大量服用后，个体感受各不相同，但存在统一共性，就是致瘾性。长期滥用药物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地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
4: 成瘾之后呢，有的药可能会损害他们的认知功能，出现这种记忆力啊、注意力啊，这样的一些负性的一些影响，然后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导致说出现这种肢体麻木啊，没有办法这种行走。那也有的药物呢，过量使用之后会造成这种肝肾损伤，严重的是会危及到生命的。还有呢，就是对青少年的这个精神心理层面，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可能会出现这种幻觉、妄想这些精神病性症状，也可能会导致出现抑郁、焦虑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然后呢，长期使用的话，对他们的人格也会造成改变。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

0: 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
1: 预计2030年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成为电量主体。
0: 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预计投资超20万亿。
2: 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这句话说的是食物对我们人的重要性。那换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饭是铁，能源是钢，因为我们没有一顿饭是能够离得开煤啊、气啊、电啊这些能源的。可以说小到万家灯火，大到产业命脉，皆是以能源为血脉支撑。那这两天呢，有一份事关我们未来5年中国能源发展的重要的文件发布了，那就是我们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十五五”的规划。我们来看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要初步建成的这样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它会聚焦什么呢？清洁、低碳、安全和高效。那么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它不是新能源哦，它是整个我们能源体系的一个升维和转变。这个体系它会新在哪儿？我们要怎么建、怎么用？它又会给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运转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对这份规划进行了解读。
2: 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首次对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作出部署，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进一步解释道，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布局促进新能源发展的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新技术新模式带动的能源基础设施，加快传统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是适应能源变革、服务转型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能让风光、水电等清洁能源送得出、接得住、用得好，具有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等鲜明特征。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必将带来大规模投资。今天的发布会就介绍到，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投资方向即包括雅夏水电、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等重大工程，也包括像充电设施、绿氢、绿氨、绿纯、光热发电等新业态，投资规模超过2万亿元。
2: 这些新项目啊，十五五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万亿元。那么，既是拉动啊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啊打开新空间。这个能源项目啊，投资规模大啊，带动效应强。这20万亿投下去啊，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因此，我们将继续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2: 煤炭是我们稳定能源供应的最大底气，要立足这一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油气呢？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3: 除了总体的方向和目标之外呢，在这个规划当中呢，还有一系列的硬核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生产的能力，还有进口要多元可控等等。同时呢，有2%50%非常的重要，一个是我们风光的发电的装机的比重要超过50%，另外我们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怎么来解读这些指标？那么我们现在离这些目标到底有多远？怎么来实现？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战略中心的主任田磊。田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3: 如果和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能源体系相比的话，您怎么来看，就是我们提出来未来5年的这个新型能源体系，它到底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和新的目标？
5: 为如期实现我们的建设目标呢，这次十五规划我认为它是更重质量，更重时效，也更有硬约束啊。特别是围绕转型降碳，我们一方面呢也保留了以往三个核心的考核指标啊，明确继续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的发电占比以及终端的电气化率。另一方面呢也新增了两个硬指标，一个是5年内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指标要下降10%以上，另一个呢是重点工业企业5年累计节能要超过1.5亿吨的标准煤。通过这些指标啊，就是明确在发展方向上边，我们要把清洁能源啊培育成为主体能源，同时呢要重点布局储能、氢能、虚拟电厂这些新赛道。同时推进人工智能和电力的深度融合，统筹东西部的能源布局，并进一步吸引民间资本入市，从而让整个能源的发展能够更规范、更智能，也更安全。
3: 要让清洁能源成为主力，那显然这样的一个目标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2%50%的这个硬核的指标也摆在这儿，其中尤其是这个风光的发电的装机比重要超过50%。您怎么来理解这个任务？它到底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建设来说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实现它，我们重点要解决哪些问题？
5: 从它的这个影响来讲呢，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新能源将由配角变主角，这将加速推动我国的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主导向非化石能源主导的转变，我们整个能源电力系统的含氯量将大幅度提升。而另外一方面呢，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模式、技术体系、形态演进也都将随之升级。此外呢，新能源的发展还将进一步带动我们身边的像电动汽车，包括新的绿色氢能，以及车网互动啊、绿电直连啊、算电协同啊这些新技术、新业态的这种发展壮大，从而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呢能够注入更多的绿色动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要推动这个新能源的持续快速发展，

我觉得关键是要提升储调资源的支撑调节作用，这需要供需双侧发力。一方面呢，我们的供给侧要通过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啊，以及抽水蓄能在内，起到这个短时救急的作用。同时呢，也大力发展轻储能啊，它可以把这个我们富余的这个绿电转化成绿氢，存得住，也用得久，可以实现长时。

0: 双侧协同啊，就可以让我们间歇性的新能源变得更稳定、更可靠，也更好用。
1: 当然了，在未来这个体系的建设当中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首当其冲的重要的。那过去说到这个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可能直接会想到的，就比如说电力的这种电网啊，这个传送的设施啊等等。但是可能未来涉及新型能源体系的时候，它就涉及到电热氢气等等这种多品类的能源的互联。那它意味着我们将在技术上，包括我们的保障上要做什么样的投入，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重点是什么？
0: 您这是非常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在新型的能源基础设施当中呢，啊，这个我们各种的这种能源品种我们都要保障。在这其中呢，我认为新型电网的建设还是尤为关键的啊，尤其是在未来五年，我们新型电网还是我们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这个最核心的环节，同时也是我们六张网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核心组成。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呢，我认为新型电网主要通过三新发展来解决当前和未来这些面临的问题。一是新的物理形态啊，这将由传统的大通道大互联转向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协同发展。二是新的接入主体，新型电网将有力支撑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来大幅提升分布式新能源的接入能力，来更好的服务包括像虚拟电厂啊、智能微电网等这些创新业态的发展。第三呢，是新的运行模式，要强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赋能，来更好的应对波动性的新能源和多元化的用户，从我们的运行调度上边也更加数字化和智能化。
1: 那我们看到了整个十五五时期呢，未来我们在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上的这个投资是预估会达到20万亿左右。那这么大的一笔资金要怎么去分配，同时再去更好的使用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同时，怎么能防止行业之间包括地方之间陷入到内卷的状态，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是这个十五五又超20万亿的能源投资啊，主要将投向三大领域，可以总结成是稳安全、促转型、培育新动能。第一类呢是保安全的这个项目，包括像油气啊、煤炭啊、支撑性电源等，这样来守住我们的能源基本盘。第二类呢是绿色转型项目，风、光、水、核啊等新能源的投资占比呢将在60%左右，电网的投资也会大幅度增加，要重点建设好输电大通道。第三类呢是这个新业态和新产业，超20万亿的资金呢将投向储能、氢能、虚拟电厂、算力协同等新赛道，来培育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而针对过去像风电、光伏啊，它在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这次规划呢从顶层设计上进行了提前的考虑，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布局，杜绝地方同质化的重复和建设，同时规范市场秩序，整治低价竞争，包括强制配套等乱象，同时呢也要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让项目布局和用电消纳能够更精准的匹配，这样的话从源头啊来杜绝这个无效投资、恶性内卷，从而让能源行业能够更高质量、更有序的发展。
1: 好的，谢谢田主任。那么未来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建好了之后，怎么能够更好的把它用好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表示，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低碳转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为此，规划设置了两项新的指标。一项是单位发电量碳排放指标，十五五的目标是下降10%以上。另一项是重点行业节能量指标，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和技术创新，重点行业十五五期间将节约用能1.5亿吨标准煤以上。
3: 在具体举措上面，我们将在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同向发力，协同降碳。在供给侧，

0: 我们将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文章。增量方面，主要是做大清洁能源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到155末，非化石能源装机预计将超过35亿千瓦，比145末期增长50%。
1: 在消费侧，155主要抓节约和替代两个方面。首先是抓好能源节约利用，加强工业领域节能高效生产工艺和技术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以及算力等新型高载能产业的节能提效，加强建筑能效管理，深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改造。
0: 我们也要抓好用能清洁的替代，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加快热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的零碳园区，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推动新能源重卡等规模化应用，建设低碳零碳运输走廊。
1: 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高清视频，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今天很多舆论都把发布会上这句形象的话作为标题，关注如何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规划布局上加强协同。那么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的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1: 针对我国能源生产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这样的总体格局。155期间，在扩大西能东送、保障东中部地区用能需求的同时，规划强调也要加力推进西能西用。
3: 西能西用要进一步加强产能协同，稳步引导生产力的布局优化，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算力、氢能等产业布局与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协同，促进用能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4: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建好了之后，到底怎么能够用好呢？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王鹏。那王院长，过去我们在说到这个能源的调配和这个供需统筹使用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的是什么西电东输啊、西气东送啊、西煤东啊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清洁能源都在西部地区，但我们看到15规划当中，我们强调的是西能的东送之外，我们还强调了西能的西用，那这个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5: 好的。那么大家都知道15规划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要强调东部地区的能源自己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但是呢同时呢，那么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仍然不会根本的转变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电力呢会有损耗然后在煤炭的运输当中呢，需要有很多铁路、公路等等体制的保证所以呢那么如果能够西能西用，那么在资源优化配置上的效果呢就大大的提高。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也要注重也要注意，就是这个西能西用呢，它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的产业转移问题目前呢像西部的省份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等在大力的做这些事，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产业转移的过程，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加力推动，但是呢也不能呢这个一蹴而就，这个操之过急好的。
4: 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未来这个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有

0: 有很多硬性的指标，包括比如说风电的装机要50%以上呀，非化石的能源的这个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以上等等。那可能很多民众就关心了，那未来这样的新能源的这种发电越来越多的话，那从使用的角度，它贵不贵？它稳不稳？那您怎么来看未来5年从民生用电的这个角度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那要实现这种民生用电用得更好，我们要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1: 那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用能需求，这个一直是我们中国政府的着力的目标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又结合双碳，所以呢，在城市地区，我们要从原有的以这个煤炭、天然气供暖，进一步的向清洁能源供暖的这个形态呢发生转变。那么在农村地区呢，要大力推动农村能源革命，这个呢，包括比如河南兰考等等，做出了非常好的样板，国家呢也这个。要推动农村能源革命示范县，这些呢都是我们15能源规划里面着力的目标那么这也体现出中国政府呢对于民生对于广大人民需求这样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积极的呼应。好的。
0: 另外，未来5年，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千行百业都会被 AI 所赋能，那大家也说 AI 的尽头就是算力，所以未来的这个算电协同也会是我们新型能源体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怎么去解决好这种新型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和我们传统需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1: 算力也是国力所以呢，我们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呢，必须推动我们算力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15呢这个目标呢要提高到12.5%那么另外呢，算力的也是电力，所以呢，电力如何保证算力的供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15着力破解的一个难题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呢，重点呢东部为多，所以呢算力需求旺盛。但是呢，我们能源呢在西部为多，所以呢我们又要在西部发展一些算力中心，这就涉及到我们东部的算力和西部算力之间的配合，我们这个在全国范围内能源之间的配合。所以呢，提出叫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样的一个体制使得很好的来解决我们算电协同的问题最终呢，使得我们电力来促进数字经济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好的。
0: 那么在接下来这5年的时间当中，您觉得未来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的转型和升级很多专家都说这5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期。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规划当中的这些硬指标没有完成的话，那么会给我们的产业发展，包括我们的民众生活，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我们的这个碳达峰的目标呢，是要在2030年实现那么所以呢，我们15是我们最重要的窗口期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实际上大家还要注重两个，一个呢是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为了保证它呢，我们在2035年呢，我们就要基本建成能源强国所以呢，要做好这些事儿。那么在15-5那么这个期间，如果我们的能源不能够非常好的转型，那么对后续呢，在16-5就会带来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这就是我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定义为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好的。
0: 好，谢谢您，谢谢。过 去呢，在我们的传统能源体系当中呢，我们聚焦的是我们到底能够生产出多少能源，也就是我们的能源到底够不够。但是未来我们的新型

0: 能源体系当中，我们要聚焦的是我们如何能够高效而且安全的去统筹和利用好我们的能源，它好不好，它均不均，贵不贵，绿不绿。那么接下来我们不仅要算好我们的生态账和产业账，更要算好我们的民生的成本账和群众的收益账。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为期五天的第四届练博会26号落下帷幕。在当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1: 本届练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6月26号，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5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记者26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2: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0: 记者26号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0: 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1: 近年来，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发展迅猛，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智能体互联仍面临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智能体信息孤岛的问题凸显，急需通过标准化的手段来统一规则、规范秩序、打通壁垒、防范风险。
1: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按照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
3: 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0: 26号，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迎来关键节点。
4: 26号，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26号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26号，云南省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名群众。弥玉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17.998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
0: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6月26号下午3点，厦津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的最快纪录。
1: 厦津小三通航线连接厦门与金门的核心海上枢纽，凭借航程短、班次密、通关快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的黄金通道。目前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
5: 这一次来金厦，然后小三通很方便，就直接到了厦门，玩了3-4天，很方便，走了智能通关，直接刷了你就过来了。
1: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百万客流呈现出结构扩容、群体多元、互动活跃的新特点。数据显示，台胞出入境数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首来台胞近4万人，同比增长超70%。与此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厦门加金门联游产品广受青睐，青年结伴游、家庭短途旅游成为主流，两岸双向互动、常来常往的格局加速形成。
6: 今年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了约5600人次，在重要的节假日基本满员。我们全国首创的人、证、票、船多维数据交互系统，实现了船班高峰期多船同伴随到随检，助力航线开启公交化运行新模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 截至目前，该国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

0: 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此外，已发生214次余震。罗德里格斯还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委内瑞拉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更多具体内容，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震中附近巴伦西亚发回的报道。
1: 那么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北部的卡拉沃沃州震中附近的莫隆的村庄，也就是巴伦西亚的附近。那么这里的整体的信号并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6日上午10:30左右。那么就在几个小时前，委内瑞拉官方再次通报说，24日发生的连续强震已经造成了589人遇难，2980人受伤。那么死亡的人数仍在持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此前公布的数据相比，官方此次下调了受伤的人数。那么通常这类重大灾害发生之后，随着医院、地方政府和救援部门完成数据的核对、去重以及调整统计的口径，受伤人数出现回调并不罕见。那么目前委内瑞拉官方尚未就此的调整做出具体的说明。那么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鉴于拉瓜伊拉州灾情严重，政府正在向当地部署军方的力量，对灾区实施军事管控。那么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是距离我所在的位置直线距离约130公里外的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其北部沿岸的拉瓜伊拉州，当地已经被政府宣布为重灾区。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呢，当地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已经有100至250栋建筑倒塌，包括公寓楼、酒店等不少高层建筑发生了整体的垮塌甚至严重的倾斜。那么26日一早的时候呢，我从巴伦西亚一直前往莫隆镇，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地的石油设施仍在正常的运转，不少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那么我还碰到了公路上有救援的车辆和民防部门的车队驶过，持续的向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和保障的工作。那么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正在恢复日常的生活，但是部分商铺和加油站不是可以看到排队的情况。此外呢，截至目前，已经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不幸的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正在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此同时呢，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正在陆续抵达委内瑞拉，搜救和灾后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
0: 25号，总台报道员探访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地震来临时的情形，来看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El estado de La Guaira se ha convertido en la zona cero de los efectos d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l pasado miércoles 24. Aquí se pueden apreciar los efectos en este centro comercial que quedó totalmente destruido, una panadería.Otros comercios, zonas residenciales han sido totalmente afectadas y son la imagen que muestra hoy el estado de La Guaira como efecto de este terremoto.
3: Todos por temor pues salieron corriendo y todos están acá. Parte de familia y vecinos que todos están acá. Hay una gran parte aquí y otra parte en la parte de atrás de las torres que es un estacionamiento grande. Pero si todos todavía aquí afuera pues por el temor de que vaya a pasar otra cosa.
4: La torre 1 de los delfines en el piso 11.Estaba con mi mamá y sí, estuvimos en el momento del temblor. Nos tocó pues salir corriendo, un poco difícil porque además se nos trabó la puerta. No podíamos abrirla, tuvimos que meter los dedos para abrirla. Y logramos salir y bajar por las escaleras. Como ustedes ven allí están bastante dañadas, toda esa zona. Se cayeron paredes. De hecho, casi que no logramos salir nosotras.
5: 报道员来到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看到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运送到位。报道员还看到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从25号到26号，搜救工作在灾区持续进行。
6: 从地震发生后到现在，仍有大量受灾人员被困在倒塌房屋的废墟下。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地进行彻夜搜救，有伤员被从废墟中救出，送往医院。

0: 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确认已离达成框架协议，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根据谅解协议，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由于数十架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挤占了该机场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停机位以及地面保障资源，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以色列方面不满。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网购时您遇到过刮码商品吗？所谓刮码商品，就是指商家将商品防伪码、溯源码等信息抹去后再进行销售的商品，通常价格更低。很多消费者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收货后却发现一旦出现质量问题，退换货和维权往往陷入窘境。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在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4: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5: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3: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6: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3: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

0: 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一箱六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
1: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2: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3: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3: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1: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继续来看报道。
0: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

0: 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对此，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吉内亚总理乌里巴接受高端访谈独家专访，首次来华并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他表示
1: Nous avons besoin qu'il y ait plus d'échanges, plus de, disons, de rencontres susceptibles de permettre à des États comme les nôtres de s'inspirer de cette expérience.
0: 赞赏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他说
1: Il nous appartient d'exploiter avec beaucoup plus d'intelligence et d'efficacité les opportunités offertes par les initiatives du président Xi Jinping.
2: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孟芝兰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孟芝兰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传递中国力量。 铸造品牌辉煌，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绒香。
3: 仰韶彩陶坊，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连，即将在这里专访来华出席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对于今年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
0: 他有着怎样的理解？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他的眼中，中企双边关系为何能够成为中非团结合作典范？今天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6月23日到25日，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大连，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在达沃斯论坛与高端访谈栏目合办的“一带一路”未来如何发展分论坛上，与会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表示，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几内亚在基础设施、农业、矿业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发展。乌里巴总理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端访谈的专访。 这次您来辽宁大连出席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我们知道今年年会的主题是

在专访当中，乌里巴总理告诉我们，通过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平台，几内亚得以学习借鉴中国经验。他表示，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两国乃至中非合作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两国在战略对接方面更是有着巨大的潜力。中国和几内亚不光是守望相助的好兄弟，更是发展振兴的同路人。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高端访谈，我是邹韵，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2: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为期5天的第四届练博会26号落下帷幕。在当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2: 本届练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6月26号，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5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26号，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及

0: 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记者26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2: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来关注天气，未来2天我国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中央气象台预计，26号夜间至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9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27号至28号，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在过去一周，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26号，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6天发布高温4级预警。
0: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3: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0: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本次强震震中附近巴伦西亚发回的报道。
5: 那么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北部的卡拉沃沃州震中附近的莫隆的村庄，也就是巴伦西亚的附近。那么这里的整体的信号并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6日上午10:30左右。那么就在几个小时前，委内瑞拉官方再次通报说，24日发生的连续强震已经造成了589人遇难，2980人受伤。那么死亡的人数仍在持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此前公布的数据相比，官方此次下调了受伤的人数。那么通常这类重大灾害发生之后，随着医院、地方政府 和救援部门。

0: 完成数据的核对、去重以及调整统计的口径，受伤人数出现回调并不罕见。那么目前委内瑞拉官方尚未就此的调整做出具体的说明。那么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鉴于拉瓜伊拉州灾情严重，政府正在向当地部署军方的力量，对灾区实施军事管控。那么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是距离我所在的位置直线距离约130公里外的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其北部沿岸的拉瓜伊拉州，当地已经被政府宣布为重灾区。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呢，当地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已经有100至250栋建筑倒塌，包括公寓楼、酒店等，不少高层建筑发生了整体的垮塌，甚至严重的倾斜。那么26日一早的时候呢，我从巴伦西亚一直前往莫龙镇，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地的石油设施仍在正常的运转，不少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那么我还碰到了公路上有救援的车辆和民防部门的车队驶过，持续的向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和保障的工作。那么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正在恢复日常的生活，但是部分商铺和加油站不是可以看到排队的情况。此外呢，截至目前，已经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不幸的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正在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此同时呢，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正在陆续抵达委内瑞拉，搜救和灾后救援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
1: 根据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从25号到26号，搜救工作在灾区持续进行。
2: 从地震发生后到现在，仍有大量受灾人员被困在倒塌房屋的废墟下。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地进行彻夜搜救，有伤员被从废墟中救出，送往医院。
3: La jornada difícil, desde anoche grupos voluntarios, rescatistas, Protección Civil, Distrito Capital, La Guaira, todos abocados a salvar personas, a lo que uno se dedica, pues, a salvar vidas.
2: 有的幸存者在被救出后回忆了地震发生时的情景。
4: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5: Ah, ahí tiene uno al lado.
4: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Que se fuera acompañada.
6: Sí, sí, ya están allá.
4: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2: 还有的人未能被及时救出，亲属心痛不已。
7: Horrible, hemos visto no demasiado, y luchando para sacar los niños con la esperanza de conseguirlo vivo. Sacamos a uno, eran los tres, pero sacamos uno que salió vivo gracias a Dios, pero ellos no llegaron, en ellos no llegamos.
1: 航拍画面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当地民众正在绝望中寻找自己的亲人。卡拉沃沃州也受到地震的影响。
2: 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24号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大片建筑物周围的灰尘腾空而起。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强震过后，该州首府拉瓜伊拉满目疮痍。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地震发生前，拉瓜伊拉州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还有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
8: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é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n mis niños, si está ahí atrapado.

0: va por ahí, un refugio. De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1: Que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 apartamentos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 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在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州，获救居民表示，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邻居在地震中丧生。强震后，当地供水也受到了影响。
3: No tenemos agua, no tenemos nada, ahí perdimos todo, comida, agua, todo, vestimenta, todo se perdió todo.
4: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解读。
5: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啊，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4: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6: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俄罗斯国防部

0: 仲良しくして、その中で利益の発展をしていく社会を目指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やっぱり給料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日本の戦後史がそういう歴史だ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れ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
1: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发布高温预警，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2: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3天刷新6月高温记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发布全国范围内的高温预警，到本周末预计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局地气温甚至可能超过40摄氏度。据德国气象局评估，本轮热浪将持续到下周，整个高温预警期预计长达12天。此外，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森林火险等级显示，到28号，德国多地森林火险等级升至4级，部分地区将达到最高级别5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1: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5号在官网发布文章称，近来欧洲遭遇极端高温，需要警惕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文章说，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法国24日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西班牙、英国均报告创下了6月单日最高气温的记录，西班牙许多地区的气温超过40摄氏度。热带夜的定义为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夜晚。在热浪期间，热带夜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城市地区。由于夜间本是身体休息恢复的时候，如果气温较高，身体就不能得到较好的恢复，从而增加健康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真相来了，暑期来临，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是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不过网上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事实真的如此吗？真的可以通过人工方式造就张掖丹霞这样的壮美地貌吗？对此，我们采访了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负责人，来听听他的回应。
4: 从体量规模看，不具备人工染色的客观条件。丹霞世界地质公园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总面积达1289.7平方公里。七彩丹霞旅游景区作为其核心片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彩色丘陵分布范围广袤，如此大面积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从保护管控看，实行最严格生态保护机制，张掖市委市政府始终将彩色丘陵视作珍贵自然瑰宝，严格执行地质及保护管理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专门出台张掖七彩丹霞保护条例，常态化落实保护管控举措，禁止一切改造、修饰、破坏山体原貌的行为，全力守护地质遗迹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1: 显然，人工无力造就如此壮美的景色，那么大自然又是如何鬼斧神工创造出这片奇异景象的呢？张掖丹霞地貌是我国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两种地貌各有什么特点呢？
5: 丹霞地貌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浑层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浑层，那么浑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浑。

0: 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环层，这是形成单一地貌的物质基础。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地貌形态，叫彩色丘陵混层地貌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灰色的，又黄绿色的，等等等等，七彩斑斓的。
1: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究竟是如何得来的？专家介绍，这主要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
0: 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铁离子它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一会儿呢这个水呢很多。一会儿呢又干涸了，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它就颜色不一样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在红层唯一的中心，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条带状的多彩的岩层。
1: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就是这种正常的光影色差，却被一些人当作所谓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证据。对此，专家表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0: 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化壳，这个风化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进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
1: 预计2030年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成为电量主体。
0: 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预计投资超20万亿。
2: 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
1: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这句话说的是食物对我们人的重要性。那换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饭是铁，能源是钢，因为我们没有一顿饭是能够离得开煤啊、气啊、电啊这些能源的。可以说小到万家灯火，大到产业命脉，皆是以能源为血脉支撑。那这两天呢，有一份事关我们未来五年中国能源发展的重要的文件发布了，那就是我们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十五五”的规划。我们来看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要初步建成的这样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它会聚焦什么呢？清洁、低碳、安全和高效。那么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它不是新能源哦，它是整个我们能源体系的一个升维和转变。这个体系它会新在哪儿？我们要怎么建、怎么用？它又会给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运转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对这份规划进行了解读。
2: 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首次对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作出部署，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进一步解释道，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布局促进新能源发展的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新技术新模式带动的能源基础设施，加快传统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是适应能源变革、服务转型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能让风光、水电等清洁能源送得出、接得住、用得好，具有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等鲜明特征。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必将带来大规模投资。今天的发布会就介绍到，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投资方向即包括雅夏水电、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等重大工程，也包括像充电设施、绿氢、绿氨、绿纯、光热发电等新业态，投资规模超过2万亿元。
2: 这些新项目啊，十五五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万亿元。那么既是拉动啊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啊打开新空间。这个能源项目啊，投资规模大啊，带动效应强。这20万亿投下去啊，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因此，我们将继续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2: 煤炭是我们稳定能源供应的最大底气，要立足这一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

0: 油气呢，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1: 除了总体的方向和目标之外呢，在这个规划当中呢，还有一系列的硬核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生产的能力，还有进口要多元可控等等。同时呢，有两个50%非常的重要，一个是我们风光的发电的装机的比重要超过50%，另外我们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怎么来解读这些指标？那么我们现在离这些目标到底有多远？怎么来实现？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战略中心的主任田磊。田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如果和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能源体系相比的话，您怎么来看，就是我们提出来未来五年的这个新型能源体系，它到底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和新的目标？
2: 为如期实现我们的建设目标呢，这次十五规划我认为它是更重质量，更重实效，也更有硬约束啊。特别是围绕转型降碳，我们一方面呢也保留了以往三个核心的考核指标啊，明确继续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的发电占比以及终端的电气化率。另一方面呢，也新增了两个硬指标，一个是五年内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指标要下降10%以上，另一个呢是重点工业企业五年累计节能要超过1.5亿吨的标准煤。通过这些指标啊，就是明确在发展方向上边，我们要把清洁能源啊培育成为主体能源，同时呢要重点布局储能、氢能、虚拟电厂这些新赛道，同时推进人工智能和电力的深度融合，统筹东西部的能源布局，并进一步吸引民间资本入市，从而让整个能源的发展能够更规范、更智能，也更安全。
1: 要让清洁能源成为主力，那显然这样的一个目标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两个50%的这个硬核的指标也摆在这儿，其中尤其是这个风光的发电的装机比重要超过50%。您怎么来理解这个任务？它到底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建设来说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实现它，我们重点要解决哪些问题？
2: 从它的这个影响来讲呢，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新能源将由配角变主角，这将加速推动我国的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主导向非化石能源主导的转变，我们整个能源电力系统的含氯量将大幅度提升。而另外一方面呢，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模式、技术体系、形态演进也都将随之升级。此外呢，新能源的发展还将进一步带动我们身边的像电动汽车，包括新的绿色氢能，以及车网互动啊、绿电直连啊、算电协同啊这些新技术、新业态的这种发展壮大，从而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呢能够注入更多的绿色动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要推动这个新能源的持续快速发展，我觉得关键是要提升储调资源的支撑调节作用，这需要供需双侧发力。一方面呢，我们的供给侧要通过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啊，以及抽水蓄能在内，起到这个短时救急的作用。同时呢，也大力发展氢储能啊，它可以把这个我们富余的这个绿电转化成绿氢，存得住，也用得久，可以实现长时储能。而另外一方面呢，在需求侧，我们也要充分挖掘用户调节潜力，把千家万户工厂的可调负荷给整合起来，可以统一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电力调峰，这样通过供需双侧协同啊，就可以让我们间歇性的新能源变得更稳定、更可靠，也更好用。
1: 当然了，在未来这个体系的建设当中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首当其冲的重要的。那过去说到这个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可能直接会想到的就比如说电力的这种电网啊，这个传送的设施啊等等，但是可能未来涉及新型能源体系的时候，它就涉及到电热氢气等等这种多品类的能源的互联，那它意味着我们将

0: 在技术上，包括我们的保障上，要做什么样的投入？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重点是什么？
1: 您这是非常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在新型的能源基础设

0: 前和未来这些面临的问题。一是新的物理形态啊，这将由传统的大通道大互联转向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协同发展。二是新的接入主体，新型电网将有力支撑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来大幅提升分布式新能源的接入能力，来更好的服务包括像虚拟电厂啊、智能微电网等这些创新业态的发展。第三呢，是新的运行模式，要强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赋能，来更好的应对波动性的新能源和多元化的用户，从我们的运行调度上边也更加数字化和智能化。
1: 那我们看到了整个“十五五”时期呢，未来我们在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上的这个投资是预估会达到200,000亿左右。那这么大的一笔资金要怎么去分配，同时再去更好的使用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同时，怎么能防止行业之间包括地方之间陷入到内卷的状态，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是这个十五五又超200,000亿的能源投资啊，主要将投向三大领域，可以总结成是稳安全、促转型、培育新动能。第一类呢是保安全的这个项目，包括像油气啊、煤炭啊、支撑性电源等，这样来守住我们的能源基本盘。第二类呢是绿色转型项目，风、光、水、核啊等新能源的投资占比呢将在60%左右，电网的投资也会大幅度增加，要重点建设好输电大通道。第三类呢是这个新业态和新产业，超20,000亿的资金呢将投向储能、氢能、虚拟电厂、算力协同等新赛道，来培育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而针对过去像风电、光伏啊，它在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这次规划呢从顶层设计上进行了提前的考虑，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布局，杜绝地方同质化的重复和建设，同时规范市场秩序，整治低价竞争，包括强制配套等乱象，同时呢也要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让项目布局和用电消纳能够更精准的匹配，这样的话从源头啊来杜绝这个无效投资、恶性内卷，从而让能源行业能够更高质量、更有序的发展。
1: 好的，谢谢田主任。那么未来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建好了之后，怎么能够更好的把它用好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表示，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低碳转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为此规划设置了两项新的指标，一项是单位发电量碳排放指标，十五五的目标是下降10%以上；另一项是重点行业节能量指标，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和技术创新，重点行业十五五期间将节约用能1.5亿吨标准煤以上。
3: 在具体举措上面，我们将在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同向发力，协同降碳。在供给侧，我们将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文章。增量方面，主要是做大清洁能源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到十五五末，非化石能源装机预计将超过35亿千瓦，比十四五末期增长50%。
2: 在消费侧，十五五主要抓节约和替代两个方面。首先是抓好能源节约利用，加强工业领域节能高效生产工艺和技术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以及算力等新型高载能产业的节能提效，加强建筑能效管理，深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改造。
3: 我们也要抓好用能清洁的替代，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加快热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的零碳园区，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推动新能源重卡等规模化应用，建设低碳零碳运输走廊。
2: 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高清视频，用电量相当于

0: 充满十部手机。今天很多舆论都把发布会上这句形象的话作为标题，关注如何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规划布局上加强协同。那么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的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0: 针对我国能源生产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这样的总体格局。十五五期间，在扩大西能东送、保障东中部地区用能需求的同时，规划强调也要加力推进西能西用。
2: 西能西用要进一步加强产能协同，稳步引导生产力的布局优化，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算力、氢能等产业布局与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协同，促进用能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3: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建好了之后，到底怎么能够用好呢？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王鹏。那王院长，过去我们在说到这个能源的调配和这个供需统筹使用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的是什么西电东输啊、西气东送啊、西煤东啊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清洁能源都在西部地区，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我们强调的是西能的东送之外，我们还强调了西能的西用，那这个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4: 好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十五规划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要强调东部地区的能源自己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但是呢同时呢，那么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仍然不会根本的转变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电力呢会有损耗然后在煤炭的运输当中呢需要有很多铁路、公路等等体制的保证所以呢那么如果能够西能西用，那么在资源优化配置上的效果呢就大大的提高。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也要注重也要注意，就是这个西能西用呢它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的产业转移问题目前呢像西部的省份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等在大力的做这些事，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产业转移的过程，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加力推动，但是呢也不能呢这个一蹴而就，这个操之过急好的。
3: 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未来这个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有很多硬性的指标，包括比如说风电的装机要50%以上呀，非化石的能源的这个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以上等等，那可能很多民众就关心了，那未来这样的新能源的这种发电越来越多的话，那从使用的角度它贵不贵，它稳不稳，那您怎么来看未来五年从民生用电的这个角度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那要实现这种民生用电用得更好，我们要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4: 那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用能需求，这个一直是我们中国政府的着力的目标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又结合双碳，所以呢在城市地区我们要从原有的以这个煤炭天然气供暖进一步的向清洁能源供暖的这个形态呢发生转变。那么在农村地区呢要大力推动农村能源革命这个呢包括比如河南兰考等等做出了非常好的样板

0: 国家呢也这个要推动农村能源革命示范县，这些呢都是我们15五能源规划里面着力的目标啊。那么这也体现出中国政府呢对于民生啊，对于广大人民需求啊这样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积极的呼应。
1: 嗯，
0: 好的。
1: 另外，未来五年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千行百业都会被 AI 所赋能。那大家也说 AI 的尽头就是算力，所以未来的这个算电协同也会是我们新型能源体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怎么去解决好这种新型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和我们传统需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0: 算力也是国力啊，所以呢我们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呢，必须推动我们算力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啊。15五呢这个目标呢要提高到12.5%啊。那么另外那个算力的也是电力，所以呢电力如何保证算力的供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15五着力破解的一个难题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呢重点呢东部为多，所以呢算力需求旺盛，但是呢我们能源呢在西部为多，所以呢我们又要在西部发展一些算力中心，这就涉及到我们东部的算力和西部算力之间的配合，我们这个在全国范围内能源之间的配合，所以呢提出叫以电强算啊，以算优啊，以算促电这样的一个体制啊，使得很好的来解决我们算电协同的问题啊，最终呢，使得我们电力来促进数字经济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好的。
1: 那么在接下来这五年的时间当中，您觉得未来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的转型和升级啊，很多专家都说这五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期。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规划当中的这些硬指标没有完成的话，那么会给我们的产业发展，包括我们的民众生活，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的这个碳达峰的目标呢是要在2030年实现那么所以呢我们15五是我们最重要的窗口期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实际上大家还要注重两个，一个呢是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为了保证它呢，我们在2035年呢我们就要基本建成能源强国所以呢要做好这些事儿，那么在15五那么这个期间，如果我们的能源不能够非常好的转型，那么对后续呢在16五就会带来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这就是我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定义为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好的。
1: 好，谢谢您，谢谢。过去呢，在我们的传统能源体系当中呢，我们聚焦的是我们到底能够生产出多少能源，也就是我们的能源到底够不够。但是未来我们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我们要聚焦的是我们如何能够高效而且安全地去统筹和利用好我们的能源，它好不好，它均不均，贵不贵，绿不绿。那么接下来我们不仅要算好我们的生态账和产业账，更要算好我们的民生的成本账和群众的收益账。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为期5天的第4届练博会26号落下帷幕。在当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2: 本届练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链博会开启数字链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6月26号，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26号，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迎来关键节点。
3: 26号，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26号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26号，云南省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名群众。弥玉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17.998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
0: 26号，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

0: 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记者26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来关注天气，未来2天我国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中央气象台预计，26号夜间至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9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27号至28号，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在过去一周，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26号，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6天发布高温4级预警。
0: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2: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0: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25号，总台报道员探访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地震来临时的情形。
4: El estado de La Guaira se ha convertido en la zona cero de los efectos d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l pasado miércoles 24. Aquí se pueden apreciar los efectos en este centro comercial que quedó totalmente destruido, una panadería, otros comercios, zonas residenciales han sido totalmente afectadas y son la imagen que muestra hoy el estado de La Guaira como efecto de este terremoto.
5: Todos por temor pues salieron corriendo y todos están acá, parte de familia y vecinos que todos están acá.Hay una gran parte aquí y otra parte en la parte de atrás de las torres, que es un estacionamiento grande. pero si todos todavía aquí afuera, pues por el temor de que vaya a pasar otra

0: 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发布高温预警，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2: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三天刷新6月高温记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发布全国范围内的高温预警，到本周末预计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局地气温甚至可能超过40摄氏度。据德国气象局评估，本轮热浪将持续到下周，整个高温预警期预计长达12天。此外，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森林火险等级显示，到28号，德国多地森林火险等级升至4级，部分地区将达到最高级别5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千方百计藏毒贩毒，
1: 把病毒混在水里面，通过货车运进来，
2: 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发现成成品病毒。
1: 他每次交易完这单，就把他们交流的那些全部删除。
2: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跨境贩毒集团，
0: 跨国追击，一网打尽。
3: 我们发现他逃往泰国之后，就立即启动缉毒执法合作，
2: 阻击一颗毒品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同时本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公安部公布了2025年打击毒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今天我们聚焦其中贵州公安禁毒部门历时3年多成功侦破的727龙某等人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此案彻底摧毁了以龙某为首从境外向国内9省34市走私贩毒的特大犯罪集团。6月25日，司法机关对龙某以涉嫌犯走私、贩卖、运输

0: 制造毒品等罪名进行了开庭审理。
1: 贵州省锦旗县，
2: 这是贵州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6月25日，对检方指控的727毒品犯罪集团案首犯龙某的审理正式开庭。
1: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你是否自愿认罪？
2: 龙某是727专案特大毒品犯罪集团的头目，他从2012年到2025年一直在进行毒品犯罪。这是2022年7月27日贵州警方侦破的大米毒品案，这是重庆警方侦破的茶叶毒品案，这是2023年贵州警方侦破的制毒案。在警方侦破的46起毒品案件中，其幕后主使都是龙某，他长期潜藏在境外指挥操控。为了能从源头上进行打击，贵州警方成立727专案组，历时3年多，以案带案，对疑似关联该犯罪团伙的旧案全部进行了回溯，将一些个案串并起来进行线索拓展，甚至重新提审了过去已入刑的罪犯。结果发现，与之前侦破的一些毒品个案、单案、零包案等团伙作案不同，龙某掌握着的是一个全链条的集团化犯罪，而集团化犯罪则是本案的最大特点。
3: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跨境贩毒集团，参与人数众多，毒品交易数量特别大，跨省跨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这个链条中，各环节都是职业化操作。总之，犯罪能量极大。
2: 目前警方已抓获包括龙某在内的犯罪集团成员79名。从层级分工来讲，在这个犯罪集团，毒枭龙某主要负责毒品的货源组织、资金流转和利益分配等顶层把控。
3: 龙华下面的骨干成员众多，各自独立负责国内某个区域的毒品销售、运输、制造、毒资回笼等，招募入伙的其他组织成员，也就是马仔，大多都是有吸贩毒前科人员，组织架构严密，内部约束严格。
2: 这个犯罪集团网络庞大，但人员分工却极其精细。例如，其区域间的运输环节，他们中途会换车，而且相互不见面，十分隐蔽。在龙某贩毒集团所犯下的一起重庆毒品案中，他们先是让一辆白色货车把装有毒品的几十个编织袋扔到地上，一小时后又来了另一辆红色货车，司机小心环顾四周后，再把这些编织袋悉数装上车运走。
3: 是他整个链条，他是分段完成的，不同的人来完成，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之间，他不知道这个毒品是谁叫他去运输的，拿到什么地方，这些接货的人，哎，这个是些什么人，他们互相都不认识，哎，都是境外在指挥，直接单线指挥，他们单线联系，互相不交叉。
2: 与其他走私贩毒集团不同，以龙某为首的犯罪集团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其团伙的核心成员大都是同一个乡里的人，而且是家族宗亲，警方很难从中找到打击突破口。当地也因外流贩毒人员较多，早已被禁毒部门先后几次挂牌重点整治。
3: 他这个案件就是地域性家族式，他这些人抓了以后，你看他里面有安家费啊、律师费啊，有这些慰问的这些资金，去拉拢他们。
2: 对于被抓的人，龙某犯罪集团会给所谓的托底善后；而对于那些事发败露的人，毒枭龙某则会迅速安排其偷渡出境。这是2023年龙某犯罪集团在贵州的制毒案事发后，两个制毒犯在龙某的安排下由蛇头接应偷渡出境时被警方当场抓获的场景。在抓获制毒犯的同时，警方在制毒现场发现了3个装有毒品的编织袋，总共49公斤毒品。
4: 找到那个血，等一下我闻一下，这比较刺鼻的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麻黄素这种类型的结晶的，它这个是。
2: 在勘查现场，警方发现有2个奇怪的铁皮桶，竟然是被截断了的大货车水箱。原来毒品就是融在这个水箱里从境外运过来的。

0: 半成品病毒的话是放在什么地方？他拉来的时候，
1: 他是放在他那个车子下面汽车的一个水箱里面了，油箱也有一小部分。
2: 警方介绍，犯罪集团的这种运毒手段，也正是近年来集团化毒品犯罪在运输手段上呈现出的新特点，也就是从传统的夹藏入境升级为现在的容藏入境，伪装更加隐蔽。
3: 把病毒混在水里面，或者说柴油里面，通过货车运进来，隐蔽，逃避打击。
2: 随着国家禁毒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这种集团化毒品犯罪的运毒手段，除了用水、柴油外，还用茶叶等来容藏伪装。在龙某犯罪集团所犯的另一起毒品案中，毒贩把毒品以液体方式融到了茶叶里，虽被截获，但毒品却没被发现。直到有一位快递员在搬运茶叶时，捡了些漏出来的茶叶回去喝了后，就出现了强烈的毒品反应，这批毒品才被发现。
4: 那你昨天晚上吃了那个茶叶的是吧？是不是喝醉？
5: 我们就在这里聊一聊，我们家家门那边捡的是药。
4: 当时
5: 吸过毒的
6: 没有？以前他们走私入境的毒品是成品的毒品啊，直接贩卖。这几年啊，伪装的方式，他把它融入在水里、柴油里，还有这个茶叶等等这些物品里，他不能直接使用，他需要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来进行溶解、晾晒、还原、提纯、还原成成品病毒来进行使用贩卖。

0: 由于运输手段的变化，相应也就衍生出了新的制毒手段，催生了新的制毒加工窝点。由于毒品加工过程复杂，龙某犯罪集团还安排了境外制毒犯通过特殊软件对国内制毒犯进行远程指导和验收。
1: 你马上的看一下能够接近接触的结果，在这几天的话就最快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2: 分离出来的就是这桶油和这一桶这一点，然后这些就是加了水搅拌之后的。
0: 警方介绍，这种分离加工毒品的过程会产生大量废水，但为了逃避打击，这些制毒犯们每次制完毒品后会专门把生产出来的废水拉到远处山上填埋，直到有一次这两个制毒犯犯懒，直接把废水排到了下水道后才被警方发现。
3: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污水这毒品的一个检测鉴定，污水验毒出来以后，那就肯定要追溯这个源头。
0: 警方侦查发现，仅从这个制毒加工窝点出去的毒品就不少。这是重庆警方缴获的毒品，这是广东警方缴获的毒品等等。而就在被抓获的前一天凌晨3点多，两个制毒犯还一起去了窝点，几分钟后一人背着毒品大袋子去交易，另一人在后望风护送。他们交货时把毒品藏匿在指定地点后会拍照，通过一些境外网络通讯软件发给境外上线，并立即删除。
3: 他拍了照片证明货放了，他每次就是交易完这单，他就把东西他们交流的那些全部删除，你就没有证据了。
0: 虽然犯罪集团处心积虑隐藏踪迹，但仅仅12小时后，这批毒品就被警方查获。这些现场缴获的毒品共计30公斤。此外，除了贵州独山的这个制毒窝点，龙某犯罪集团在长沙还有另一个制毒加工窝点也被警方捣毁。10多年来，这个犯罪集团的毒品涉案地从一开始的湖北武汉、仙桃等地发展到后来的湖南、广东、重庆等其他地方，目前查明已至少9省30

0: 14室，涉案毒品3.84吨，危害巨大。
1: 这种集团式的走私贩运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它一旦流入了社会，就会造成我们若干的人民群众染上毒品，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群体最容易染毒，所以我们有一个行话叫阻击一颗毒品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还有就是大量的毒品如果流入地下市场，极易导致一些已经戒断毒瘾的吸毒人员再次复吸。同时吸食滥用毒品经常引发一些盗抢骗、涉黄涉赌、少吃少喝等衍生违法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稳定。
0: 毒枭龙某和他犯罪集团的主要毒贩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而且龙某还利用在境外的人脉关系，在当地取得了一支地方武装势力庇护，修建了大酒店作为据点，进一步勾结了多名境外毒枭，实施了更多的大宗毒品犯罪。为了能将龙某犯罪集团一网打尽，公安部禁毒局组织相关力量多渠道合作，密切监控团伙成员，以寻找契机。2024年2月6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龙某清、龙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归案。而毒枭龙某因其在境外的盘根错节保护势力的保护，在周边多个国家间逃窜藏匿，直到一年后2025年2月22日才在泰国警方的通力协作下将其抓捕，并于2025年4月11日移交归案。
2: 在本案中，龙华就给自己做了整容，我们发现他逃往泰国之后，国家禁毒办就立即启动了以泰国国家宿毒委的这个缉毒执法合作。得益于中泰之间的执法合作的这种深厚的基础、高度的互信，在我们把相关的情况通报给泰国的当天，泰国宿毒委的缉毒执法人员他们就锁定了龙华在当地的住所和他的行踪，应该来讲这种效率是非常高的，也体现了中泰缉毒执法合作的高水平。
0: 公安禁毒部门把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持续向我境内走私贩运毒品的这类在逃重点犯罪嫌疑人列为钉子逃犯，组织开展拔钉追逃行动，盯着打、追着打，坚决予以拔除。在今年1到5月份，已抓获49名钉子逃犯。
2: 2025年，我们全国公安机关禁毒公安部门，这个拔除了这些境外的钉子达到了131名，将他们抓获归案，对于遏制毒品对我国人民的危害，应该来讲是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的。我们也正告这些仍然心存侥幸、潜藏在境外的这些涉毒逃犯，应该要认清形势，及时的投案自首，争取宽大的处理。
3: 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在持续高压严打下，毒品犯罪空间不断被压挤。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毒品的种类、制作、贩运、售卖等形式和方式在不断的变化，这就使得禁毒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不仅要有见毒就打的雷霆之势，还要有防毒禁毒的高压态势，更要有深挖源头、斩草除根的攻坚之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守好每一道禁毒防线，背后是民警直面生死的无畏坚守。陕西咸阳警方抓捕毒贩时，嫌疑人驾车逃窜，民警为了保护群众，果断撞车抓捕现场。

0: 现场惊心动魄，多名民警负伤。
1: 画面中，两车猛烈相撞，这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警方从被撞停的蓝色轿车内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在路边落网。警方从一名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的包内发现大量毒品，
2: 抓获了个冰毒，2989.83克，海洛因是6.31克。然后他这个手机上，他当时给境外就转了个一部分毒资，转了10多万了。
1: 警方介绍，2025年9月初，通过线索研判，警方获知有不法人员从境外购买大量冰毒，将于近期运至陕西咸阳进行交易。随即，咸阳市和武功县两级警方开展秘密侦查。
2: 这嫌疑人具备极强的法侦查意识，频繁地更换这个落脚点，交易模式他隐蔽也多变。
1: 2025年10月13号，警方在两名犯罪嫌疑人可能进行接头交易的地点进行布控。下午3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寇某来到接头地点，准备与郭某进行毒品交易。寇某从车里下来，走向郭某停在路边的车辆。此时，在附近蹲守的民警立即向寇某靠近。寇某察觉后，立即将手中的袋子丢弃，跑向路边郭某的蓝色轿车。郭某见状，不等寇某上车，立即驾车快速逃窜。民警迅速将寇某抓获。
2: 这个嫌疑人当时驾车逃窜的时候，他的逃跑方向就是前往一些县城闹市区。如果当时不到接听的话，有可能把旁边的人呀、行人呀、车辆呀，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当时坚决上去把他拦北京。
1: 眼看蓝色车辆越来越快，而在车辆行驶前方不远处就是县城的长途汽车站，人员较为密集。一辆疯狂逃窜的汽车将给路人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千钧一发之际，另一路民警立即驾车进行拦截。现场画面显示，就在嫌疑车辆行驶大约100米后，警方驾驶的白色轿车从侧前方冲出，将其撞停。
2: 他那个速度的话，我当时应该在70-80，直接开始撞上去，直接拦停。因为什么呢？当时他在汽车站门口，害怕对人员包括公共安全的危害。
1: 从撞击后扬起的灰尘和两车发动机舱变形的程度，足以看出撞击的猛烈。
2: 撞完之后，直接就晕了，眼睛都黑了。撞完之后，就是我迷迷糊糊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就往前面一看，就是那个安全泡沫的安全气囊那个泡沫，那个粉，还有那个水蒸气那个气，很大。
1: 随后，民警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此次抓捕共造成4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其中一名民警4根肋骨骨折。
2: 事后肯定害怕呀，但是根据现场那个环境啊，包括这个毒品量这么大的，作为一名警察，那肯定是义不容辞的，要向上冲。
1: 经过审讯，专案组掌握了其他3名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其中包括身在境外的上线王某。2025年10月28号，专案组在云南警方配合下，将藏身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另外2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目前，该案已进入移送起诉阶段。
0: 禁毒第一线，随时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在云南楚雄，民警阿卫在抓捕涉毒人员时，从高空坠落重伤，而在他重伤救治的100多天里，除了并肩作战的战友，还有一只缉毒犬布鲁在日夜等着他归队。
3: 2025年11月，云南楚雄一场惊心动魄的缉毒抓捕行动遭遇突发险情，民警阿卫在紧要关头不慎从2层楼高的屋顶重重摔落，当场陷入昏迷。
4: 因为我们兄弟还要加油，也还要。
3: 危急时刻，缉毒犬布鲁片刻不离地守在身边，焦急地试图唤醒训导员。随后，生命垂危的阿卫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5: 看到那个嫌疑人家人，楼上也有动静。可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了嘛，警犬要上个咬，我一脚踩开，我们就掉到下面那层楼的地板上， 说一下跟那些伙子们，我的队友一直在喊我，我的狗过来的时候。

0: 问我还舔我头上的血，帮我舔伤口了吗？右边脑袋那这边捏骨骨折，左骨断成三节，还有肋骨骨裂。
1: 阿伟在生死线上全力搏斗，而在基地的门口也从此多了一个让人动容的等待身影。
2: 不如还在这等着，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在这蹲在门口去等。
1: 缉毒犬布鲁或许无法理解什么是重伤抢救，什么是 ICU 病房。他执着的目光里只有那个每天喂他、陪他流汗训练的训导员。训导员没回来，他就绝不离开。
3: 饭也不吃，不能，这不能吃饭了。
4: 你训导员还不会回来的。
0: 人然什么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军犬。一号一号从医院的出来，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拿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1: 这是一场历时100多天的双向奔赴，在阿伟缺席的日子里，布鲁守在基地，而他的战友们则带着他的执着继续坚守在缉毒斗争的最前线。半年时间里，11名涉毒人员相继落网，4.4公斤毒品、50余万元毒资被成功查获。阔别百日，布鲁等回了他的战友，而在阿伟的身后，更有无数战友严阵以待。他们施展毒魔，携手筑起禁毒防线的铜墙铁壁。
0: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我的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不然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5: 守住禁毒防线，不止在边境，也在国际港口。深圳海关缉私民警从进口食材、木方等工业品中截获了1.38吨毒品。原来是贩毒集团想借到中国港口给毒品洗白身份，然后运往全球各地。
6: 2023年2月，深圳盐田港一批来自境外的集装箱在例行风险布控中被深圳海关缉私局锁定。石材、机床、滑轮、木材，这些看似寻常的工业品却暗藏玄机。
7: 当时我们注意到多批来自境外的大宗货物存在异常，他们多以木材、石材、机械设备的名义进行报关，但货物品类与发货地产业特征并不相符。我们随即联合风控部门与口岸海关进行联合布控。
6: 经过侦查，缉私民警确认，这批可疑的货物里竟然夹藏了大量的冰毒和可卡因。
7: 他们将毒品夹藏在大宗货物中，从境外起运，经深圳口岸入境，伪装成正常的国际贸易。
6: 在一批申报为木方的货物中，里边夹藏的可卡因高达621公斤，而这批毒品的最终目的地也并非中国。
7: 货物进境后，他们利用货代物流公司在不同仓库间转移，增加配件，更换集装箱，混装在正常货物中，实现层层清洗货物的真实来源、真实单证和境外发货主体，实现洗货、洗单、洗主体。
6: 为彻底斩断这个跨国走私网络，2023年2月至10月，缉私民警在深圳盐田港、蛇口港先后截获4起毒品走私案件，累计缴获冰毒、可卡因共1.38吨。
8: 毒品的最终目的地实际上并不是中国，贩毒集团只是把我国当成毒品洗白的通道，斩断两头在外通道，既是维护国门安全，更是捍卫国家声誉。
6: 在涉案财务管理中心，记者看到了被查获的毒品和藏毒工具，一块块压缩成砖形的可卡因，每块约1公斤，被严密包裹。
8: 这些就是本案查获的毒品。走私团伙将木材、石材或机械设备的内部挖空，填入毒品后再封合并做旧处理，外观与普通建材或工业品无异，普通查验手段难以发现。
6: 海关缉私部门提醒，进出口企业和从业人员务必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核实货物品名、来源及委托人真实信息，切勿为蝇头小利充当不法分子的运输工具。如发现货物包装异常、重量不符、品名模糊，或委托人要求夹带不明物品等可疑情况，请立即向海关或公安机关举报。
5: 为了在国门内制毒、贩毒，毒贩的藏毒手段在更新，制毒的方式也在持续翻新。来看山东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跨国制贩毒案，为了躲避

0: 监管犯罪团伙将最后一道制毒合成工序放在了境外。
1: 这起案件的线索来自山东济宁警方的一次日常巡查，民警发现

0: 的是，购买这些原料的员工黄某亮在入职短短三个月后就离职了。
1: 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呢，黄某亮有在深圳从事多年的电子烟经销经历，他是大学化学专业的研究生，然后呢又进了这批可以制造一坨米纸的化学品，所以说这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
0: 经过对黄某亮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后发现，他离职之后行踪诡异，虽然常住在淄博，却频繁往来于淄博和深圳之间，且有多次出入境记录。
2: 他回到淄博以后，他会跟吴某涛一起在我们本地的两个化工厂实验室一待就是一天，而吴某涛又是我们山东一所高校化工专业退休的教师。
0: 警方初步判断，黄吴二人极有可能在从事与依托咪纸相关的研究开发。
1: 因为2023年10月1号依托咪纸列管之后，黄某亮急需要找到一种能够替代依托咪纸又不列管的物质，而且这个物质能够很快的简单的工艺就能获得依托咪纸又不被列管，他就想到了吴某。因为吴某有长期的化学从业经历，而且教学经验相对丰富，人脉关系人际关系要比黄某亮要丰富的多，这样就通过吴某呢就联系到了一家公司的实验室。
0: 黄吴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在山东淄博一家公司的实验室开展了初期球基依托咪纸的实验，研发改进制毒工艺流程，制造出来的依托咪纸前体纯度很高。
3: 他们对法律法规也十分的熟悉，特别是在2023年10月国家对依托咪纸列管之后，他们将依托咪纸的制造工艺进行了调整，把制毒的这个工艺呢调整为只生产这个依托咪纸的前体，把依托咪纸的合成的最后环节放在国外，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和打击。
0: 那么这些球基依托咪纸最终会流向哪里呢？
2: 我们发现这些球基依托咪纸到了深圳一个专门做国际物流和电子烟的老板王某的手里。王某呢是湖南人，他经常和他的老乡李某卫、李某峰一起去越南，一去就是一两个月。我们判断他们这几个人极有可能利用做国际物流的便利条件，将这些球基依托咪纸运输到境外。我们为什么最后确认他们在做依托咪纸呢？是因为我们发现王某委托黄某亮又从国内购买合成依托咪纸所需要的三种化学原料以及制毒设备，买到这些设备和化学原料以后发的给了王某，这基本可以确定他们就是在境外制造依托咪纸。
4: 警方决定从物流公司入手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逐渐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模式。他们通过物流以人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原材料运到国外，而在侦查过程中，民警还遇到了一个难题。
5: 他们先把这些球基依托咪纸还有相关的化工原料先从广东运到了广西，从广西边境呢这个又运到了国外。他们采取什么方式呢？比较正常的化工设备他们是通过报关的形式进行正常的这个基地，这些比较关键的球基依托咪纸这种化工原料呢，他们采取这种人工搬运的方式，一点一点的蚂蚁搬家式的运送到了国外。
0: 警方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最终确认了以王某、黄某亮等人为核心的整个制贩毒团伙基本架构。该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构建了严密的境内前体加境外成品跨境犯罪链条。王某出资策划，黄某亮技术统筹，刁某燕财务管控，肖某渠道销售。资金与策划由湖南籍电子烟经销商王某提供资金，组织研发生产。技术支持，黄某亮伙同高校退休教师吴某购买制毒工具，伪装成医药中间体研发。生产制造采取多地代工流动生产模式，在山东、淄博、济宁、菏泽、河南、平顶山、新乡等地租赁车间进行秘密生产， 走私。

0: 分销，将生产出的1600余公斤潜艇，一部分由王某团伙走私至越南、缅甸，另一部分销售给李某甲等团伙，通过伪报品名夹带至泰国、柬埔寨等地合成成品，最终销往国际市场。在厘清这个犯罪团伙的复杂脉络和行动轨迹之后，警方又面临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制作销售的是依托咪酯的前体球基依托咪酯，这类物质在我国并没有列入管制范围。
1: 如果说我们分段要打击的话，只打国内的话，它够不上犯罪。我们只有把境外的窝点和境内的统一起来，他在司法上才能做统一认定。犯罪分子也是规避这种法律的这个制裁。我生产的东西不是毒品，但是我们从司法认定，你只要运出境外合成出毒品，国内的行动和国外的行动是一体，都是制毒。如果外边人跑了或者没有打到毒品，那我们前边的工作就前功尽弃。
0: 2026年3月底，在公安部禁毒局统筹下，中泰越启动三国禁毒执法合作机制。专案组由山东省公安厅统一指挥，淄博攻坚越南方向，济宁攻坚泰国方向，每天连线调度侦办进展。整个集中收网行动，山东警方出动340多名警力，编成14个抓捕组，同时也向泰国和越南派出了执法工作组。
2: 整个抓捕行动呢，因为涉及到中泰越三方联合执法，涉及到三个国家，
3: 我们决定抓捕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李某卫呢已经回到了他的湖南老家。李某卫这个人呢，反侦查意识也比较强。回到老家之后呢，居无定所，而且每天晚上呢，居住的地方都不一样。最后呢，在他一个亲属的家里将李某卫抓获。他两名亲属，也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抓捕目标，并抓获了。同时呢，在现场呢，我们也查获了李某卫用于制毒贩毒的大量资金。
1: 在收网阶段，我们实现了全案全结，无一漏网。我们共打掉这个毒品窝点7处，查获犯罪嫌疑人71名，缴获依托咪酯成品73公斤，查获原料5吨，同时也收缴了一大批制毒的工具。
4: 守好禁毒防线，不仅要将毒品挡在国门之外，也要让家中的孩子免受毒品的侵害。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核心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公布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聚焦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
0: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有这样一起发生在河北的案例。被告人高某某利用未成年人严某某非法出售复方地芬诺酯片54瓶。复方地芬诺酯片本是用于治疗急慢性功能性腹泻及慢性肠炎的药品。地芬诺酯本身具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且长期应用会产生依赖性。2024年7月1号起，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2024年7月3号，河北三河市公安局在办理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人利用 QQ 群引诱群内未成年群体吸食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了倒卖复方地芬诺酯片的高某某，但高某某并没有直接出售，而是找到了尚未成年的严某某，让其转卖。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高某某就向严某某邮寄了54瓶复方地芬诺酯片，高某某获利共1110元。
5: 严某某出生于2009年，案发的时候年仅15周岁，与被告人高某某系网友，二人一共向4人售卖了27瓶，严某某自己服用了1瓶，剩下的26瓶被公安机关当场查扣。
0: 但根据调查发现，高某某在购入其倒卖的这些药品时，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尚未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那么，是否能认定高某某具有倒卖的主观故意呢？
5: 高某某本人曾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他知道自己贩卖这类药品风险极高，高某某为了逃避监管侦查，将复方地芬诺酯片都邮寄给严某某，由严某某负责向所谓的客户发货。
0: 法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高某某

0: 在供述中明确表示，知道复方地芬诺酯已被列管。在和严某某的聊天过程中，高某某明确表示，如果说出事儿了，你未成年，他们搞不了你。这些都足以印证高某某存在主观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的相关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1: 其在缓刑考验期间又贩卖毒品，属于在缓刑考验期间内犯新罪，依法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0: 最终，三河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高某某判处的缓刑部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高某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与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000元。
1: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极易成为毒品犯罪的工具或毒品侵害的对象。法院依法对其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并从重处罚，充分彰显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零容忍的坚定立场。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6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展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为期5天的第4届练博会昨天落下帷幕。
0: 在昨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练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练博会新高。
5: 本届练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进一步提升，比上届增长22%。展期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本届练博会开启数字练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其中练博首发站共举办37场首发活动。展期正式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
6: 开放合作的动力在持续增强，各国企业和机构参展参会，共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机遇。
5: 第4届练博会结束前，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政府采购法时隔23年首次系统性修订。
5: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修订草案进一步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禁止采购人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优化采购交易规则，明确采购人应当根据法定适用情形、采购需求特点选择采购方式，原则上应通过公告形式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公平参与竞争，提高采购活动的竞争性，进一步落实公平竞争原则。
7: 以公告形式征集不特定供应商作为主要的方式，这样呢可以打破熟人的圈子，使得这个入口更加的公平。
5: 修订草案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实现从采购意向、采购过程、采购结果到履约验收等全过程信息公开，着力破除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简化供应商资格条件的形式要求，明确规定及时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款项，减轻经营主体负担。这次系统性修订还把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采购金额低于采购限额标准的零星分散采购全部纳入法律适用范围，让花政府钱的行为进一步得到规范。
7: 之前呢，在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初期采用了一个抓大放小的原则，比如说企事业单位的一些小额的办公号

0: 材啊、高校的实验室，还有一些物业维修等等，这些呢实际上被排斥在了征采购活动之外。这次呢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使得只要是财政性支出，哪怕一分钱，它都在政府采购的范围之内。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2: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
3: 标志着我国氢气长输管道实现从单点技术攻关向体系化应用的关键跨越。
4: 此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全面覆盖氢气管输材料、设计、施工、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是我国氢能储运领域首次形成的全流程系统性解决方案。
5: 本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紧扣新建氢气管道、天然气管道、掺氢评估与改造、氢气的接入与交付、运行管理、维修管理、安全管理和完整性管理等等工程核心的需求，首次构建氢气管输工程技术图谱，它呢可用应于新建氢气管道和在役天然气管道的改输及其掺氢输送。
4: 同步发布的氢气管输全链条标准体系，覆盖氢气管道材料、设计、施工、安全、运维等全流程关键环节，为氢气管输工程试点示范、规模化推广提供权威规范的技术依据和标准支撑。
6: 国家管网集团持续地推进氢能管输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目前啊，已攻克高压临氢环境管道适应性评价、战场的安全防护等技术难题，为氢气管输工程建设、运维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4: 据介绍，上述成果已在多个试验中完成技术验证，后续将支撑我国长距离输氢干线管道建设、存量天然气管网掺氢改造等工程落地，助力构建安全高效的全国氢能储运网络。
1: 今日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氢能纳入新型能源体系重点布局，提出统筹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
3: 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
4: 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加速迭代，制储输用全链条技术自主化水平持续提升，绿氢制备、燃料电池、储运装备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多地落地氢能示范项目与产业集群，管网、能源、制造等领域企业协同发力，逐步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发展生态。
7: 我国将持续巩固拓展新能源产业竞争优势，推动新型储能、氢能制造业提质升级，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

0: 扩大可再生能源执行规模化应用，统筹布局氢能储能、加注等基础设施，推动氢能在工业脱碳、交通替代、长时储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有力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1: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顶层规划明确发展路径与量化目标，叠加管输等核心环节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我国氢能产业将进入体系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注入稳定动能。
2: 昨天，中国证监会对深圳前海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腾创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3: 经查，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利用私募基金向九盈资产及关联主体输送利益，报送虚假信息，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违反私募基金法律法规。深圳证监局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罚没5800余万元，对三名责任人员罚款100余万元。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实际控制人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5年证券市场禁止交易措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按程序注销相关私募机构管理人登记。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可能涉及的犯罪问题线索，证券监管部门将坚持应宜尽宜的工作原则，依法依规移送公安机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王。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2: 近年来，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发展迅猛，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智能体互联仍面临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智能体信息孤岛的问题凸显，急需通过标准化的手段来统一规则、规范秩序、打通壁垒、防范风险。
2: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按照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的新闻

0: 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至今，我国已经发布40余项人工智能国家标准。在基础支撑领域，已发布人工智能服务器系统性能测试方法国家标准，引导我国 AI 服务器生态向规模化、协同化方向升级。
1: 在关键技术领域，发布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系列标准，统一大模型研发、评估、部署全流程规范，筑牢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创新底座。在产品应用领域，出台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标准，明确智能终端分级判定依据，有效甄别伪智能产品，规范市场秩序。
0: 目前，市场监管总局正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智能体等前沿技术领域标准制定速度，
1: 动态完善适配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标准矩阵。
2: 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的国家标准，除智能体外，还有具身智能、世界模型、本体模型等前沿技术标准，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数据集、仿真测试平台、深度学习编译器、开源模型平台等底座类标准。
3: 我们计划进一步聚焦产业管理与人工智能落地评价，推动人工智能企业智能化成熟度评估、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评价等重点标准的出台发布。未来中长期呢，我们还将继续统筹人工智能基础通用、核心技术、行业应用、安全治理全链条的标准布局，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
2: 同时，通过持续优化国家标准立项、起草、审查、报批全流程工作机制，压缩标准研制周期，加快高质量标准供给。
3: 针对世界模型、本体模型等前沿赛道，推行敏捷标准化工作模式，优先采用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方式，快速凝聚行业共识，及时补齐新兴领域标准短板，提前划定技术合规的边界，实现标准从被动适配产业发展向主动引领产业创新转变。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1: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4: 在浙江嘉兴的这个工厂啊，有将近1000台织布机正在织这样的布。它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布，而是人工智能服务器上的电子布。
5: 电子布由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电子级玻璃纤维织成，它在电路板中间就像一副骨架，既要撑住密密麻麻的线路，还要保证信号传得快、传得稳，是电子信息产业当中的关键材料。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布需求也随之增加。企业车间里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
6: 这个是我们的立体仓库，就电子部的这个产品是堆放在那边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所有的库存都已经消耗殆尽了，很多这个产品都来不及入库，有货就赶紧拉到客户的工厂。
5: 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以来，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
7: 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5: 从电子布到光模块，忙碌的产线背后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连串新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1%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1.7%提高到58.2%。
0: 刚才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电产品出口新动能。
1: 与此同时，传统机电产品也通过转型升级卖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0: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河南新乡的长垣市，在一家起重机生产企业里，一台高铁架桥机正在进行最后的装配调试，即将发往俄罗斯。这个近千吨重的大家伙干起活来却有着绣花般的细腻。依靠 5G 远程操控和 AI 防摇摆技术，它的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在2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枚硬币的厚度。长垣市集聚了上百家整机企业，年产起重整机约30万台。过去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拿订单要靠压价格。怎样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如今成为当地企业绕不过去的一道题。
1: 孩子们着急，利润没增长，我们下定决心转型，确立攻关智能技术。
0: 在企业实验室，研发团队在对核心算法进行优化。为了让这个庞然大物实现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控制，工程师们经过一年多研发，进行了上千次模拟测试。
2: 智能化架桥机附加值比较高，价格比传统起重机增长了30%-35%，虽然量不是很大，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0: 在约50公里外的丰丘县，另一批企业正在用定制能力闯出新路。在工厂里，记者看到了一台即将发往尼日利亚的定制轮胎式船艇搬运机。
3: 我们这台轮胎式的船艇搬运机可以很轻松地把350吨的船体从水里边给提起来，就可以实现原来需要有汽车吊和船艇拖车等联合作业才能够实现的所有功能，一机多用，安全高效。
0: 面对传统起重装备利润微薄、赛道拥挤的困境，企业没有继续在通用产品里拼价格，而是开始深耕船用起重机、轮胎式起重机等细分领域。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更多工程机械产品上。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换上电池，装上智能控制系统，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电动矿卡累计出口3.4亿美元，同比增长88.2%；工业车辆累计出口41.9亿美元，同比增长19%；电动叉车累计出口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7%。
4: 集成电路、智能计算设备、船舶这一系列高附加值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国家邮政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周年成效。
2: 条例自去年6月1日施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修改实施快递暂行条例一年以来，邮政快递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总量超7.5万辆，同比增长7%，全行业光伏发电量达3.55亿千瓦时，减碳19.3万吨。国家邮政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指导4家企业在20余个城市生鲜冷链、政务文件等场景试点应用快递循环包装，指导快递企业在189个城市建设无废快递细胞，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30%。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4: 加大监管力度，发挥法规监督、依法行政的效能，综合运用监管提示、立案调查、抽样检测等方式实施呢穿透式监管，压实企业总部主体责任，处罚省级总部呢2家，办结生态环保监管类的案件呢700余起。
2: 从循环流转到全链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如何再深入？
1: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五期间将重点围绕绿色包装科技创新、法规标准引领、企业责任压实、多方协同治理4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快递包装从可循环迈向全链条绿色转型。
4: 当前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2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15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3: 创新之外，标准也在发力。林虎表示，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是我国绿色产品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统一认证标识的包装便于消费者识别、企业采购使用，为推动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供了重要抓手。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引导寄递企业优先采购带标识、可溯源的或认证产品，通过市场采信机制推动产业绿色升级。与此同时，绿色包装的推广还需要消费者共同参与。国家邮政局将联合有关部门，推动在电商平台和寄递企业 APP 中设置绿色包装选项，通过积分、寄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消费者主动选择绿色包装。国家邮政局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贯彻落实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把标准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重点，推动形成标准约束与法律保障相衔接的治理体系。同时，常态化组织电商快递包装抽查抽检，会同相关部门对违反强制性国标行为、违反国家禁限速要求等进行执法，
4: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寄递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融入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推动实现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循环利用全过程的减碳，鼓励企业在福建等竹资源丰富、竹产品发达的地区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绿色包装产品。
1: 记者从广东珠海青贸边检站获悉，珠海青贸口岸自昨天起正式启用智能通关，该口岸出入境旅检大厅的快捷通道支持刷脸通行，旅客只需要对着通道前的显示屏刷脸，便可匹配出个人信息，无需

0: 出示证件即可快速进入快捷通道。边检部门提醒，所有往返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旅客仍需随身携带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以备查验。
1: 总台记者从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昨天11时25分，昆明长水机场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
2: 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航空枢纽口岸，区位集散优势持续凸显。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口岸出入境双向客流稳步攀升，外籍入境旅客增长态势尤为显著。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查验出入境航班超1.55万架次，出入境外籍人员68.1万人次，免签入境24.5万人次，同比增长17.96%。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相关部门将生和育有机衔接，推动开展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
3: 以早孕关爱门诊为载体，通过对早孕妇女统一接诊、不同情况分类服务，帮助早孕女性减少焦虑、科学孕育。我们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把好婚前、孕前、孕期和新生儿期这四道防线。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
4: 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建成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同时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产科病房单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各地依托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织密织牢母婴安全保障网。全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
1: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0: 经过20多天海上连续机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完成本年度健康

0: 宋海江巡诊服务任务，昨天上午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任务期间，他们为南海海域多个偏远岛礁知情点位上的一线官兵送上暖心医疗服务。
1: 针对驻岛官兵就医路途远、大病小病难及时诊治等实际困难，医疗队灵活采取上船接诊、登岛巡诊、上门问诊等多种模式，为官兵们展开健康体检、伤病康复、血液筛查、口腔诊治等诊疗服务，并组织了心理健康测评与疏导。医疗队还面向基层卫生员开展实操教学，传授海岛多发病训练伤处置经验，提升基层诊疗水平。任务累计接诊3329人次，完成手术54台次，切实解决了一线官兵看病就医难题。
2: 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海上巡回医疗，不断优化远海卫勤保障模式，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名岛礁官兵的身心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天白天漳州、厦门、龙岩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
4: 当前福建全省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提醒，强降雨易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及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低洼地区、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群众及时转移避险。
0: 24号晚，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遭遇强降雨，辖区国道212线、国道357线等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树木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4: 截至昨天，受影响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泗水河主干道水位逐步回落，目前已退至警戒线以下，沿岸险情趋于缓和。
0: 23号起，贵州省平塘县出现持续强降雨，造成当地霸王河水位上涨。24号，平塘县新建村对外唯一出山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
4: 眼下村里的丰塘鲤进入到了集中成熟、集中上市销售关键期，当地干部联动消防救援力量紧急开辟水上运输通道，抢运鲜果。
5: 新建村地处低洼河谷，两侧环山，这条通村公路是村内丰塘鲤外运的唯一通道。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村内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全村500余亩丰塘鲤正值采摘旺季，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余户种植户面临鲜果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
6: 得不到及时采摘，运不出去的话，果子就会烂在树上，对农民的话就会全年造成损失了，今年的损失就没有了。
5: 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政府协调塘边镇消防救援队到场支援，救援人员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转运丰塘鲤鲜果出山。
6: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0000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5: 截至目前，当地降雨已停，但道路积水尚未完全退去。当地工作人员持续逐户摸排果农鲜果滞留情况，统筹做好抢收、后勤保障等应急抢运工作。
0: 再来关注高温情况，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在过去一周左右时间，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4: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昨天，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6天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1: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7: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1: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 海南部分。

0: 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枣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
2: 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4: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0: compotas, a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1: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todo han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2: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
3: 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4: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会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3: 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2: 当地时间26号，德国、瑞士和西班牙的救援队伍抵达委内瑞拉，协助委内瑞拉进行震后搜救行动。此外，秘鲁和约旦的救援队伍于26号启程前往委内瑞拉，巴西、英国等多国也向委内瑞拉派遣了救援队伍。
3: 欧盟26号发布公告称，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伍和其他紧急援助物资，并且目前已有数个欧盟成员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盟还表示，随时准备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提供进一步援助。
2: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根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的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26号的23:17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3: 近期，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我们来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谈的解读。
5: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发。
6: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5: 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呢，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这个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

0: 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1: 中东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
1: 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1: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
2: 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
1: 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争夺，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晋级32强。
2: 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法国队登贝莱晃过对方后卫，以一脚爆射为法国队先下一城。第20分钟，法国队姆巴佩横传助攻，登贝莱禁区外兜射远角，为法国队再得一分。
1: 而仅仅过了大约1分钟，挪威球员奥斯高低射破门，为挪威队扳回一城。第32分钟，法国队登贝莱再次觅得良机，在禁区内一脚兜射攻破挪威球门，而他也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法国队3-1领先。
2: 一边再战，下半场补时阶段，法国队杜埃接队友传中，以头球摆渡为法国队锁定胜局，4-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
1: 而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爱组另一场比赛中，塞内加尔队以5-0战胜伊拉克队。开场仅4分钟，迪亚拉接队友助攻闪击破门，为塞内加尔队先下一城。第13分钟，伊拉克后卫苏拉卡破坏塞内加尔队单刀机会，被红牌罚下，伊拉克队早早陷入了场上少一人的局面。
2: 下半场塞内加尔队攻势全开，第56分钟卡马拉横传助攻，伊斯梅拉萨尔抢点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第59分钟替补上场的帕普盖伊在右路轰出了一记世界波，塞内加尔队3-0领先。
1: 第71分钟，塞内加尔队的帕普盖伊接队友头球摆渡，在禁区踢出一脚劲射，将比分改写为4-0。第82分钟，伊利芒恩迪亚耶接帕普盖伊助攻，献上一脚弧顶爆射，最终以5-0战胜伊拉克队。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3: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很多朋友觉得今年北方的夏天比较凉爽哈，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是的，尤其是6月份以来，因为北方冷涡系统活跃，导致像华

0: 东北这一带地区呢，雷雨或阵雨天气频繁，使得这一带气温呢也比常年同期偏低，高温日数偏少。不过目前呢，这一带的天气呢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暖高压脊逐渐的影响华北平原这一带地区，这里的气温正在上升当中。那像昨天的时候，华北平原这一带地区普遍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而今明两天在这一带地区可以说热力还会升级，特别像是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的西部北部，今明两天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我们来看石家庄、济南和郑州，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今明两天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这一带地区呢湿度也比较的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
1: 那这样的高温天气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对于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而言，其实高温日数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今明两天会达到范围的一个最大，随后高温天气会缩减。但是呢，对于新疆还有海南等地来说，高温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以上这些地方呢，要格外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沈阳晴，15到32度；通辽小雨，20到32度；兰州多云，16到33度；西安晴，23到3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烟台晴，21到29度；威海晴，21到29度；潍坊晴转多云，24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南京晴，22到30度。泰州晴，20到30度；武汉晴转阴，24到33度；长沙多云，25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福州小雨，23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0: 湖北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您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我们稍后再见。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6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展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未来投资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十五五”时期五年总投资规模比“十四五”增长10%以上。
0: 此外，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十五五”时期，电网投资比“十四五”增长30%以上。
1: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表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能让风光、水电等清洁能源送得出、接得住、用得好。未来要加快布局促进新能源发展的能源基础设施，同时还要加快布局新技术、新模式带动的能源基础设施。
0: 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将达到200万吨，用于钢铁化工生产等。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将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50台不烧煤的大型火电机组。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在扩大西能东送的同时，要加力推进西能西用。
5: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介绍，西能东送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切实保障东中部地区用能需求。电力领域加快三北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还有外送通道建设，预计新增西电东送能力8000万千瓦以上。油气领域加快西气东输通道建设，煤炭领域持续优化煤炭运输布局，着力扩大江煤外运规模。
6: 西能西用要进一步加强产能协同，稳步引导生产力的布局优化，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1: 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0: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能不能赢，赢了以后向何处去，是悬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大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藏品是两本在烽火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
1: 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讲述，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0: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我们面前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当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仅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苏胜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0000多字的著作。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四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1: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0: 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1: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0: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昭示抗战必胜，一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族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

0: 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
2: 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4: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5: La seguridad que si se pueden habitar o no.
6: Entonces la gente está nerviosa. Ya vinieron unos ingenieros a ver las estructuras, a ver qué pasó, que tanto ha causado el problema de los sismos. Aquí somos 1000 y pico personas. Somos 296 familias, pero somos 1000 y pico personas entre adultos mayores, niños y todo lo que tú ves aquí. Hay gente de aquí al lado también.
4: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7: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0: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1: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todo han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2: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蒂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多家超市。地震发生时，他正与家人在车上经历了这惊魂的一刻。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他，并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 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 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 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 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是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当地时间24号，强震发生后，由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受损关闭。 原本连接外界与委内瑞拉的主要航空线路也受到影响，国际航班一度被大量取消。目前，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灾后救援窗口期仍然存在。祖乃记者从巴拿马搭乘航班前往震中地区报道的途中，在机场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力量正争分夺秒地集结起来，希望尽快进入地震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
3: 那我即将搭乘的这个航班呢，是前往距离这一次震中地区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叫巴伦西亚的航班。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希望能够搭乘航班前往地震中区域进行救援工作。这架飞往巴伦西亚的航班上乘客众多，其中很多都是从国外赶回的委内瑞拉人。
4: 他们也向记者表达了期盼家人平安的愿望。Tengo familia en Caracas y tengo familia en Barquisimeto.
5: ¿Qué tal la situación?
4: Muy difícil, muy triste y devastador esos terremotos que ocurrieron porque fueron dos y fueron muy seguidos y La Guaira está muy destruida, muy golpeada. La Colonia Tovar, Maracay, Valencia.
5: ¿Y ahorita va usted regresando a Venezuela?
4: Voy regresando a Venezuela, sí.
5: ¿Qué va a hacer?
4: A encontrarme con mi familia y abrazarlo.
3: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 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

0: 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
1: 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
0: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么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呢？
1: 我们来看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解读。
2: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啊，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根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26号23:17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26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0: 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6: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

0: 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心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商标法从三个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第一，注重源头治理，对故意申请注册欺骗性标志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新商标法规定了行政责任，这意味着治理重心不再局限于事后的纠错，而是强调从源头上阻断心机商标进入市场。第二，填补对误导性使用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实现了从禁止注册向规范使用的制度延伸。第三，完善了公众监督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2: 为有效化解商标批量恶意投诉、借维权牟利、商标恶意碰瓷等市场痛点，新规从严把控商标注册入口，从源头遏制囤积注册乱象。
0: 在严格注册申请条件方面，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注册申请将不予注册，违反此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申请人同样面临警告和10,000元以下罚款。在完善商标使用要求方面，重申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予以撤销。同时，在侵权诉讼中，若被控侵权人以商标权人未使用商标抗辩，法院可要求商标权人提供侵权行为发生前3年内实际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在加强商标代理监管方面，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将其从业人员信息报备，并规定代理机构明知或应知委托人申请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囤积等情形仍接受委托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以往，我国不少实体外贸企业出海经营时，频繁遭遇商标境外恶意抢注、海外维权、举证难、成本高，严重制约品牌国际拓展。
2: 对此，新商标法增设驰名商标境外案件确认法定条款。
0: 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本法第63条的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新法第63条的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在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查处商标违法案件或者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过程中，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根据处理案件的需要，可以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
3: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

0: 是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
3: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伊朗外交部声明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3: 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
4: 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5: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核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4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3国之行期间

0: 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线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姆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李白报道。
1: 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1: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
2: 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
2: 佩斯科夫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
1: 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0: 日本の現状、物を言えなくなっている現状と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しっかり認識もしてもらいたいなと。
1: 根据德国《经理人》杂志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报道称，大众汽车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威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内天气方面，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天白天漳州、厦门、龙岩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
3: 当前福建全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提醒，强降雨易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及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低洼地区、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群众及时转移避险。
1: 24号晚，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遭遇强降雨，辖区国道212线、国道357线等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树木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保通工作。
3: 截至昨天，受影响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泗水河主干道水位逐步回落，目前已退至警戒线以下，沿岸险情趋于缓和。
1: 23号起，贵州省平塘县出现持续强降雨，造成当地霸王河水位上涨。24号，平塘县新建村对外唯一出山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
3: 眼下，村里的蜂塘李进入集中成熟、集中上市销售关键期，当地干部联动消防救援力量，紧急开辟水上运输通道，抢运鲜果。
4: 新建村地处低洼河谷，两侧环山，这条通村公路是村内蜂塘里外运的唯一通道。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村内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全村500余亩蜂塘里正值采摘旺季，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余户种植户面临鲜果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
5: 得不到及时采摘，运不出去的话，果子就会烂在树上，对农民的话就会全年造成损失了，今年的损失就没有了。
4: 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政府协调塘边镇消防救援队到场支援，救援人员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转运蜂塘里鲜果出山。
6: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万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4: 截至目前，当地降雨已停，但道路积水尚未完全退去。当地工作人员持续逐户摸排果农鲜果滞留情况，统筹做好抢收、后勤保障等应急抢运工作。
1: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那本周末降雨将会如何发展呢？
3: 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7: 好的，那本周末应当说我国的主雨带的位置变化不是特别大，还是在西南到华南这一带地区。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像今天的时候，在西藏东南部、还有四川西部、云南的西部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明天要注意西南这一带地区，有的地方呢降水会增强，特别是在重庆、贵州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同时明天在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降水还会继续，不过强度会有所减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末两天北方的天气，特别注意周末两天在华北、东北这一带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整体来说呢，雨量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情况。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

0: 防在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在过去一周左右时间，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1: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截至昨天，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六天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2: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3: 如6月24日，定安县 40.1 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 41.1 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2: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0: 我们再来关注本周末全国气温的最新动向，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地的气温情况。
4: 好的，可以说本周末除了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的海南高温会持续之外，这个周末可以说炎热的天气的范围会增多。像今天全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有的地方呢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我们重点来关注像是河北还有山东这一带地区就有高温天气出现，像济南会在今天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明天的时候整体来说高温的范围变化不大，那像是明天在新疆北部还有河南北部等地更多的地方会加入到高温的阵营当中。特别注意在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地区，不仅温度高，那今明两天的湿度也会增大，那湿度增大感觉天气会更加的闷热，更容易引发中暑，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相关的提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创高温纪录，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5: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 36.9 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三天刷新6月高温纪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 41.3 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点40分测得 38.2 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 37.9 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5号在官网发布文章称，需要警惕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文章说，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法国24号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西班牙、英国均报告创下了6月单日最高气温的记录，西班牙许多地区的气温超过40摄氏度。热带夜的定义为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夜晚，由于夜间本是身体休息恢复的时候，如果气温较高，身体就不能得到较好的恢复，从而增加健康风险。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昨天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

0: 法运行。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五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该产品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可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有效应对海水倒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加强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然资源部修订发布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更新了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优化了超警戒潮位观测监测、数据异常报警、海水倒灌风险研判等内容。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伊春多云，12到25度。天津多云，25到35度。呼伦贝尔小雨转阴，16到29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8到29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13到27度。拉萨小雨，12到26度。达州多云转阴，22到33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同小雨，15到28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3到35度。唐山多云转阴，22到32度。东营晴，23到33度。青岛晴，23到27度。三门峡晴转多云，21到34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20到31度。盐城晴，19到29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28到31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